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爷爷，我长大想当医生。

0: 当医生好啊，当医生啊社会地位高。
1: 嗯，当医生啊待遇也不错。
2: 哎，这除了工资还有其他收入呢，
0: 也好找对象啊，
2: 当医生奖金也高啊，
1: 有熟人亲戚朋友来了有面子，
2: 人缘也好啊，
1: 还能占床位，
2: 多风光呀。
0: 还有
1: 最重要的是自己看病方便呀。
3: 孩子，你为什么想当医生呢？
4: 不是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吗？
5: 别给理想加上复杂的翅膀，请为理想坚守初心。
6: 小伙子，还是老样子，给我来上二斤油条。
7: 好嘞，大爷，嘿，您可真是照顾我这小本生意呀。
6: 哟，小伙子，我就是冲着你这拒绝使用明矾和复杂油的招牌来的。
7: 哎，大爷，都说民以食为天，这食品的食字啊，就是要咱们人呐要用良心做吃的，所以啊，
6: 所以 我就爱吃你做的这个良心油条。
8: 坚守承诺，良心经营，食品安全，健康你我。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小哲，这封无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2: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1: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2: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3: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太祖乾德四年的12月，两年的蜀地动乱被平定了。第二年的正月，赵匡胤下令把征蜀的主要将领撤回到京城来。回来以后，赵匡胤就进行了问责。第一个问题就是，赵匡胤怎么会知道这些人在蜀地干的这些违法这些事情呢？两个途径。第一，后蜀的臣民，后蜀的老百姓和后蜀的那些大臣被迁到京城来了。这些人来到以后，赵匡胤向他们了解情况，他们把大宋的远征军在后蜀怎么抢劫，怎么私自打开国库，全告诉赵匡胤了。这是一条路。第二条路，蜀地的使者，这两年多赵匡胤派了很多使者到蜀地去，回来赵匡胤一个一个亲自接见，问那儿怎么样，发生什么事了，这些使者如实汇报。所以赵匡胤通过这两个途径，蜀地臣民和附属使者，把蜀地的情况掌握得完全清楚。他知道这一次蜀地两年的动乱是因为平蜀的这些将领处置不当引发的动乱，所以应当对这些将领进行问责。那么赵匡胤怎么应对这件事呢？赵匡胤很精明，他做了两点。第一，谁作孽谁收拾，谁造了孽谁来收拾啊？蜀地的动乱是你们引发的，所以我不招你们回来，你们去平蜀，引发了蜀地的动乱，那你们去收这个摊儿。造孽的人他自己心里头胆怯，所以平定叛乱呢特别卖力。赵匡胤不召回他们，让他们去评判，这是一个应对之策，这叫谁作孽谁收拾。第二点叫不敢逼人过甚，因为赵匡胤派出去的是50,000军队去平蜀，到那儿66天，把蜀地140,000军队给收拾了，把后蜀的皇帝也抓到京城来了，蜀地平乱呢结束了，但是又引发了叛乱。如果说赵匡胤急着把这些人召回来要处置这些人，操之过急的话，可能会出现什么狗急跳墙、鱼死网破、破釜沉舟、孤注一掷，那词儿多了，会把这些人，就是一句话，会把这些评判的人给逼判了，那才叫得不偿失了。平了一个割据政权弄过来了，派出去的人被逼的又叛乱了，又给那割据了，那不就划不来了吗？所以赵匡胤不急着招，不是乱吗，你们慢慢收拾吧。两年没招他们，让这些人怀着一种不安的心理在那蜀地待了两年，这些人忙着扑火，他们引发的事儿，谁惹的事儿，谁心里清楚啊。 那些贪官谁造的孽谁心里不清楚啊，所以他们急急忙忙两年把反乱平住了。刚刚平定叛乱，赵匡胤的命令下来了，回来吧，事儿完了。其实赵匡胤当时对蜀地的将领这些处置已经是非常英明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王全斌这些人曾经有过打退堂鼓的想法。因为后蜀被灭了以后，赵匡胤就派了一个人去做成都市的代理市长，叫成都尹。派谁去了？派了叫李余庆。李余庆是什么身份呢？参知政事。宋代的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他派了一个副宰相到蜀地去主持成都的社会治安，整个成都的事务。王全斌完全不让他去管民政了，叫他只管军事，夺了王全斌的很大的权。所以当

时王全斌就想萌生了一个念头，想退下来，他觉得时间长了不会有好事。但是他手下人给他说现在不行，为什么不行啊？因为现在到处都在冒烟儿，

谁呢？是原来担任枢密副使的王仁山。这个人我们前面讲过他啊，曾经讲过这个人王仁山。他原来的职务是枢密副使，宋代的军制就是他有一个枢密院，枢密院有调兵权，有枢密使，有枢密副使，王仁山就是枢密副使啊，他是有军权的，他有调兵之权，但是他没有带兵之权啊。这王仁山很精明，王仁山记住了一句话，叫先下手为强，不过他把那个先下手的手这个字儿给改了，他叫先下嘴为强。怎么叫先下嘴为强呢？他回到京城以后第一个跑到赵匡胤那儿去告状，这叫什么？这叫污点证人，这叫污点证人。自己本身有错，但是自己愿意什么呢？愿意有立功的表现，把大宋的将领在蜀地所有的违法乱纪的事儿吧，全坦白了，交代了。但是他把这些事全推到别人头上了，没他的事儿。等他说完，赵匡胤问了他两句话，他说蜀地有一个将领逼着人家后蜀的一个侍中叫李廷圭，逼着要治人家的罪，后来人家呢送来了四个妓女，还送了一大批财货，这事算了了。这人是谁啊？说的就是王仁善啊。他是当年抓住孟昌手下的一个侍中李廷圭要治他的罪，结果呢这个侍中李廷圭呢就不知所措了，就去请教，人家说王公志在声色，说王仁善这个人志在声色，勾足其欲，假如你能够满足他的欲望你就没事儿。这个李廷圭虽然是个高官，他家里还真没有妓女，赶快找他的亲戚朋友到处去找，最后找了四个，还送了几百万的钱给了这个王仁善。这个事儿赵匡胤早就知道，所以赵匡胤问了这两句话以后，这王仁善明白蜀地山高皇帝不远。都说山高皇帝远，蜀地山水高，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呐、啊。当然蜀地山高啊，蜀地山虽然高，但是皇帝不远，皇帝办的事全知道。所以王仁善，史书记载他怎么办呢？惶恐不能对，吓得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人家的错他说了，他自己他一点都没说。结果皇帝听完，赵匡胤就问要妓女索贿的事儿，再一个撕开国库的事儿，一问他傻了。那么怎么处理呢？赵匡胤想了一个办法，这些人有功之臣呐、啊，不能够把他交给司法机关去处理，他交给什么呢？他就交给是北宋最高的一个权力机构啊，中央政府的一个权力机构，交给中书门下去审理。审理的结果主要是审查这么三个人：王全斌、王仁善、崔彦进等这些主要将领，全上了被告席。五大罪状：第一，仗势抢夺子女玉帛，这是第一罪；第二，擅自打开后蜀国库；第三，隐瞒财货；第四，擅自克扣蜀兵行装钱；第五，屠杀降军。五大罪状，人证全在。赵匡胤准备得很充分，这个审判几乎没有悬念。
这几个主要将领全部认罪。

审理完，让御史台召集百官商量怎么处理。百官商议的结果三个字儿：法当死。什么叫法当死啊？法叫按照法律，当死判死罪。这个相当的当啊，就是两两相当的意思。你犯这个罪，我判你这个刑，罪和刑相当，这就叫当。啊，法当死就是这么个意思，按照法律判死罪。平蜀的所有主要将领全部判了死刑。赵匡胤怎么办呢？一道圣旨，赦免，不杀，死罪免了，活罪不能免。那怎么办呢？两条：第一，贬官；第二，退赔。贬官，三个主要将领：第一，王全斌，这是一把手，远征军的一把手，怎么办呢？在湖北的随州临时为他设立了个崇义军，就是军也是一级行政机构，相当于州。然后安排这个王全斌做留后，留后就是戒度观察留后的简称，就是一种官。这是第一个要处理的。第二个是崔彦进，崔彦进呢也被处罚，但这个处罚就远了一点，给他处罚到哪儿呢？陕西，在陕西的安康设立了一个昭化军，然后崔彦进做昭化军的留后，也就是戒毒观察留后。那个先下嘴为强的王仁善呢，他原来是枢密副使，官职很高的啊，因为宰相给枢密，在北宋号称二府啊，一个掌军权，一个掌政权，官职很高的两个级别的，他是枢密副使，降职为右卫大将军，降职了。这是主要的第一步，贬官；第二步，退赔。那么这些人所有抢的、夺的、敲的、人家送的，全交回来。不单是钱，还有人，而且要抢谁的退给谁。你不是抢人家后蜀的那些官员的吗？你抢姓张的退给姓张的，抢姓王的退给姓王的，退赔全退。据史书的记载，王全斌是一个很能干的一个人，他在平蜀之前毫无劣迹，这个人是靠着军功一步一步升上来的。王全斌这个人在平蜀之前一点污点都没有。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第一，有胆有识。王全斌12岁的时候就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叫什么事情呢？王全斌的父亲是后唐庄宗李存勖手下的一个军官，他私下里养了一些勇士，大概有10-10个人，所以这个唐庄宗啊怀疑他心存疑质，想召见他问问他怎么回事，结果他爹吓傻了，不敢去见。王全斌当时只有12岁，这王全斌怎么说呢？此盖一大人有他徒，愿以全兵未至，必得势，复从其计，果获全。王全斌说，这是皇上怀疑你心存异志，你怎么办呢？你拿我是你亲儿子，你拿我做人质，你一定没事，带着我去吧。结果他爹果然按照他的说法给唐庄宗做了一个解释，然后把儿子作为人质。马上唐庄宗对他父亲的所有的猜忌消除了。

一个12岁的孩子一般是需要父亲保护的，但是王全斌12岁就知道保护他父亲，可见这个人有胆有识。第二，忠心耿耿。唐庄宗李存勖的晚年出过一次乱子，这个乱子是因为他重用宦官，这个宠信伶人不须军务，引发了一场军变。这件事欧阳修曾经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五代史灵官传序》，讲这件事儿。当这个兵变发生以后，所有的武将都逃了，只有王全斌还有那个符彦卿等10几个人拼力死战保护唐庄宗，一直到唐庄宗死了以后，王全斌才大哭一通才离去了。所以他是个很有忠心的人。第三，身经百战。他参加过后周收复秦凤四州的战争，跟着征四中征淮南打北汉，一直到大宋的初年平定李云叛乱，他因为军功升为节度使，所以这个人立过很多功劳。基本上说王全斌的前半生非常好，一点劣迹都没有，就中间烂了一段。但中间烂这一段原因还不在他，这么好的一个将领为什么到蜀地去了以后胡作非为，引发了一场动乱呢？根不在他，在赵匡胤。赵匡胤在王全斌出发的时候给他讲过一段话，这段话我们原来讲过。赵匡胤给他怎么说啊？他说你这次带着军队去，我交代给你，我只要3样东西：第一，武器；第二，粮草；第三，土地。其他的东西，那其他还有什么？金银财宝和美女啊，这我统统不要了。其实赵匡胤说这个话，完全是对部下的一种激励，鼓励战士们好好打仗。打完胜仗以后，金银财宝给美女，那都给你们。王全斌太把皇帝的话当成话了，他太相信皇帝的话了，换句话说他执行皇帝的命令太给力了啊，太给力了，坚决执行，除了武器粮草和土地以外其他皇帝都不要了。那你想想，那么白花花的银子，金灿灿的金子，还有那么多的四川美女，你想想，那王全斌能不晕吗？这一晕，他的幸福时光就溜走了。所以王全斌的错误实际上根子不在王全斌，在哪儿呢？第一，在赵匡胤，这个话说的就有问题。赵匡胤只想到鼓励将士们，没有想到这个话可能产生副作用。实际上你抢国库能行吗？抢那些官员的那家里的美女也好，财宝也好，那后来都是要追查的。所以王全斌吃亏就吃亏他太相信领导了，他觉得皇上都说话了，只要武器粮草这个土地，其他都不要了，那不要我要，你还一要最后麻烦了。这一处罚就是10几年，人一生有几个十几年呢？十几年以后到了开宝末年，赵匡胤在洛阳举行交嗣大典，把十几被贬了十几年的王全斌招过来了，招过来他以后立即任命他为武宁军节度使，给他的军权，而且讲了一番话，这番话非常重要：正以江左未平，履征南中。

宋将不遵纪律，故一清数年未朕立法，今以克金陵，还清节钺。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当年是因为还有大片的国土没有平定，我害怕平叛的这些人，去收复这些失地的这些人都像你一样胡作非为，所以才处罚了你十几年。现在天下基本上平定了，我把军权还还给你，我把符节给抚越还给你，因为这个符节给抚越就是武将权力的象征，而且奖励王全斌一大笔钱作为处罚他十几年的一个回报。赵匡胤其实对他的爱将他还是很喜欢的，在这里边有一句话叫为朕立法，我如果不处罚你，下面去平南唐的平南汉的一个一个都会像你一样胡作非为，所以我必须得处罚你。天下平定了，那我把军权再还给你，再赏给你一大笔钱。同时另外两个受罚的人，我们不说还有崔彦进吗？还有那个先下嘴为强的王仁善吗？就在恢复王全斌军权的同时，那两个人基本上也官复原职了，都得到了提拔。这叫什么呢？这叫复出啊！这叫复出。这个官员因为有错了要降职，过了若干年以后让他们又复出了。除了这一批人以外还有什么人呢？叛将啊，我们知道蜀地叛乱的时候有27个大宋的军官投靠叛军呐、啊，叛乱的人怎么办？杀。这27个人押解到京城以后，赵匡胤亲自审理，审理完以后全部处决。这27个人有的人胆小，有的人脖子硬，脖子最硬的那一个灭族，不光杀他一个，把他全族的都杀了。这个人就是大宋远征军峡州路的督监曹彬。曹彬是个什么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第一，少有大志，或者说叫志向远大。大家看过《红楼梦》，知道贾宝玉一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贾政摆了很多东西，叫那一岁的贾宝玉去抓。贾宝玉要什么东西呢？要的是脂粉啊，口红啊，那个钗环啊，要这些东西。所以贾政气得当时就骂，这个家伙长大了一定是个酒色之徒。这个曹彬一岁的时候，他爹给他做了个同样的游戏，而且他是宋五代时期的人呐、啊，那他比那个曹雪芹写的贾宝玉要早了好多年呢。史书记载，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祖豆，思须取衣，他无所事，人皆异。左手拿干戈，将来能打仗；右手拿了祖豆，祖豆是一种祭祀的祭器。说这个人拿祖豆的，一般是指他能够当文官，既能当文官，又能当武官。停了一会儿，又拿了一个官印，还能当官儿。其他的东西看都不看，这叫文武全才，善于做官。说明一岁的曹彬就胸怀大志。第二，这个人庄重严肃。曹彬不但是一个志向远大的人，曹彬还有一个特点，他有一个特殊的

的家庭环境。她姨是后周的开国皇帝国威的贵妃，国威死了以后传给他的养子柴荣，柴荣死了以后传给他的儿子赵匡胤，他夺了这个人家柴家的这个天下，建了大宋嘛。所以这个曹彬有一个这么一个背景，就是他的姨曾经做过后周开国皇帝国威的贵妃，他属于皇亲国戚，属于皇亲国戚，但是他平时一点都不飞扬跋扈，非常谨慎，任何场合下出现曹彬都非常严肃，就连那些平时最严肃的人看见曹彬都觉得这个人非常正啊，是个很正的人。第三叫清正廉洁。曹彬出使吴越，出使完立马就走，人家吴越为了讨好这个中原大国来的使者，人家是开着船在后面追他，追他干什么呢？不是抓他，而是给他送礼，不要，最后人家勉强给他扔到船上了，带着礼品回来，他如数上交给周世宗柴荣。柴荣听说以后把这些东西全部退还给他，他拿到退还的东西以后一个不留，全部分给亲戚朋友，自己家里一样不留，是个很清廉正直的人。第四不偏不倚。赵匡胤在后周掌握禁军大权的时候，曾经多次想请曹彬吃饭，曹彬不去，除了公务以外不和手握军权的赵匡胤有任何私下的交往。赵匡胤夺了天下当了皇帝，问曹彬，他当年我那么巴结你，你怎么不理我？曹彬就说，你看我什么身份，我是后周的国戚啊，我又掌着军权，我当时怎么能跟你交往呢？我没法交往。所以赵匡胤对他非常器重，非常看重这个人，而且这个人果然不负众望，在征蜀的过程中间，他随着西路军走，北路军的三个主要将领全贬官了，西路军的这个将领一个贬官的都没有，主帅刘光义都没有贬，不升不降，得力于这个都监曹彬禁止他的军队抢夺，所以他手下的人都觉得亏得慌。打仗吧，对方的军队是不抵抗，一打就投降，想抢吧连抢的机会都没有，你们北面打仗倒不错，你打了完你就跟着就抢了，我们连抢一下的机会都没有，我们那个监军曹彬又管理非常严，所以最后赵匡胤决定给曹彬升官。升什么官呢？宣徽南院使。宣徽院就是管供奉官的，也是一个中职机关的一个大机关呐、啊。同时还叫他领议程节度使，曹彬不接受。曹彬说了一番话：诸将俱获罪，臣独受赏，何以自安？臣不敢奉诏。所有的将领都受处罚，我一个人受赏，我不敢行。赵匡胤说，该赏要赏，该罚要罚，这是一个国家立的规矩，你有功又没有过该受赏，这是赵匡胤赏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曹彬。我们说曹彬受赏了，然后赵匡胤说，还有谁像你一样可以受赏？曹彬说，我就是管监军的，其他人我不了解。赵匡胤再三追问，那曹彬说，如果你一定要问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沈宜纶这个人应当受赏。沈宜纶到了

0: 成都以后，其他的将领都在干什么呢？抢，到处在抢，抢人，抢财。沈宜伦独居佛寺素食，为主群臣又以珍衣奇巧之物为限制，劫却终归连中所有仅图书数卷而已。人家都在想他干什么呢？他住到城外的一个佛寺里，天天吃斋。那么后蜀的官员投降了以后，知道他是个大官呐、高官呐，给他送东西不要。等回来的时候，人家的箱子里边拉的都是珍宝，他那箱子里边就装了几本书，啥都没有。当然，这个受赏的人中间，我们不能一一都讲。整个评署的总结是：该杀的杀，该射的射，该讲的讲，该罚的罚，该升的升，该贬的贬，该斥责的斥责，该安抚的安抚。但是有一条，该和不该都是赵匡胤说了算。总而言之，成绩是主要的啊，成绩是主要，毕竟把西蜀给灭了嘛。但是在平定西蜀叛乱以后，又发生了一件小事儿，那比那个西蜀叛乱那个事儿太小了。这件小事儿引发了宋太祖号召全国的官民要读书要学习，这是怎么回事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大宝，该吃饭了。
3: 别吵，帮我赢了这一局。
4: 你作业做完了吗？书都读了吗？
3: 别吵了，我马上赢了。
4: 赢赢赢，天天这样沉迷在游戏里，你拿什么赢？
5: 赢了游戏，输了人生。
6: 当笔尖在白纸上的每一次流转，当镜头捕捉到的每一帧画面，当音符随思绪在耳畔萦绕，你看到了，你听到了，你享受到了，你可曾想到过，他们的心血与汗水早已渗透纸张，他们的成果希望被你保护。当我们的停车位受到侵犯，当我们的室内采光受到侵犯，当我们的名誉、财产甚至自由受到侵犯，你会求助，你会举报，你会拿起法律武器。你可曾想到过，知识产权跟所有的合法权益一样，希望被我们保护，不容侵犯。人人保护知识产权，建设文明家园。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天。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0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缙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我们一起来关注雨水送清凉。那今天白天啊，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关注具体城市天气，今天石家庄呢是小雨转多云，20到24摄氏度，沧州呢是小雨转多云，19到25摄氏度。

十度。关注到我们苏宁本地的天气啊，今天是中雨转多云，17到22摄氏度。那当前的温度呢是18摄氏度。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两天啊，这个气温下降的确实是比较快啊。那昨天我们这个最高温呢可能还能到29摄氏度，那今天啊最高温居然只有22摄氏度。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增添衣物。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先来关注河北新闻资讯。首先呢，关注8月28号、29号、30号啊，也就是今天、明天和后天。那这三天呢，正定将举办大型演出活动。活动期间，石家庄地铁一号线始发站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呢，由晚上的10点半延长到了11点半。所以说，如果说咱们这个周末啊，有想要去这个正定观光看演出的朋友，我们可以关注到这一个地铁延时的信息啊，方便我们的出行。再来关注这个 AI 短剧带火了石家庄。那近日呢， AI 短剧《雁边青梅》创作者婉婉携手石家庄文旅部门推出番外的短片归关。那在片中啊，这个严继明和女主角纪薇登临的就是正定古城墙重回土门关啊。

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回家之旅。作品上线后呢，有不少游客就想要这个循着他们的足迹啊，走进石家庄，登上正定古城墙啊，去看看土门关、驿道小镇等这些文旅地标。那所以说呢，全国的游客啊，有不少人去奔赴石家庄啊，寻迹打卡。

再来关注高速和文旅融合。近日全省首个高速与文旅融合智慧平台沿着高速看邯郸正式上线运行，游客无需频繁的检索，那在驶出收费站时啊，就可以收到精准推送的便民服务短信，点击链接或在微信里搜索沿着高速看邯郸小程序，便可以实时的获取多种所需的资源。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天。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你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些财经消息啊。首先呢是手机厂商激战九月，那在九月份呢，手机行业将迎来一波旗舰手机的上新潮。那北京时间九月十号凌晨一点，苹果公司呢，它将在美国加州总部啊举行它的产品发布会，预计呢将会推出首款折叠屏 iPhone。那华为 Mate XT2 发布会啊，也是定档在了9月的7号，鸿蒙7呢也将一同亮相，还有小米的18 Fold、 Vivo X500 系列也将在9月啊正式登场。那当前存储价格暴涨，在整体的市场就进行一个萎缩，那手机的价格开始上涨的背景之下，高端手机啊正在争夺一个越来越有限的换机的窗口。那根据市场调研机构的预计啊，受这个存储等零部件涨价的影响，全球智能手机的换机周期正在向4年延长。

当中的鸡蛋价格。那今年三四月份以来啊，这个鸡蛋价格确实走出了一个淡季不淡，价格暴涨的一个上行的行情。那根据数据呢，全国主产区的鸡蛋均价在六月初啊就迎来了阶段性的高点，创下了近十年同期的新高。那8月25号，全国鸡蛋批发价格呢是5.45元每斤，半个月内啊是上涨了近10%，同比呢是上涨了超40%啊。

那预计呢，九月下旬开始，随着此前养殖户持续补栏，带动整体的产能增加，以及这个气温开始转凉，下蛋产蛋的这个效率啊，确实会提升。所以说，在九月下旬开始啊，这个鸡蛋的价格呢，将企稳回落。

那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继续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6: 上回书说到，刁月娥像风一样，手轻双刀，撒腿如风，噔噔噔噔噔噔，来到了谢晋。爹爹呀，你死得太屈了，我给你报仇！说着，双脚点地，身子往上一窜，摆动双刀，奔着樊梨花砍了下来。樊梨花急忙闪开。再看青龙关的军卒过来，把刁文祥的尸体搭到了本部军队，马匹兵刃全捡走了。樊梨花说：“月娥，我那好妹妹，你先别伸手，你听我把话说完，杀剐存留任凭你发落，但是你允许把话说完。”刁月娥说：“你有什么好说的？我父亲死在你手。等等，你要是没看着，你说可以。刚才你看着，你父亲是自尽而亡，他的气性也太大了。我的父兄也是这么死的，这不是我杀的，是误杀。县官投降，为的是平息干戈，也是为了保住哈密国的江山，早点罢兵。如果哈密国写降书顺表，大唐朝皇帝会能讲他宽恕，老百姓早日安居乐业。可是你的老父亲，我那舅舅，不依不饶的，他再三再四的伸手，姐姐我可没还招啊。他打不着我，他自尽了，妹妹这能怪我吗？呸！樊梨花，要不是你气我爹，我爹能死吗？今天我非宰你不可呀。他再伸手，后边人不干了，谁呀？程咬金。程咬金说：“没这么干的，你这一刀一刀紧奔姑娘的后脑勺，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城里还有人呢，得救人呢，快送刀去。”两个女兵扛着大刀过来，交给了樊梨花。樊梨花接过五凤朝鹰刀，哗楞楞掌中一抖，一伸手，刁月娥白给。刁月娥是部下将，占个巧占个小，那么真要疆场征战，他哪是樊梨花的对手？哎呦，气死我也！今天我报不了仇，改日我找你算账。想着这，虚晃一刀，往前眼神，蹭蹭蹭蹭，他要走。

刀交在了左手，双刀扣在一个手，一伸手在百宝囊内拿出暗器，什么？就是那个小药丸，能有这么大个。他一甩手，打，唰，扔出去了，往哪打？往樊梨花的面门。樊梨花手轻大刀，刚要追赶，一看，唰，有一物打来。樊梨花明白，素日姐俩挺好，经常在一起，切磋武功，你会什么，我会什么，都心里有数，知道有个药丸。药丸什么呢？是特制的蜡丸，能有乒乓球大小。蜡丸里呀、装的药面，这种药面只要打到脸上，蜡壳一碎，药面专迷人的眼睛，眼睛睁不开，泪水不止。有多大本事你睁不开眼睛，任凭敌将宰割。薛丁山就是这么被祸遭擒的。一进唐营，有人早就告诉樊梨花了，薛丁山是怎么被抓去的。哦，樊梨花明白，就防备这手。他一看刁月娥突然要跑，哟，刚才要和我玩命，要替父亲报仇，现在要走啊，甭问，准是要使暗器。所以往前一追，悄悄把大刀就担在了鞍桥上，做好了准备。唰，这个蜡丸打过来了。本来樊梨花可以躲开，没躲，微微一闪身，是一伸手，捧，把蜡丸给接住了。噗呲一笑，月娥呀，这个东西还跟姐姐使吗？啊，嗨，这多没劲呢！啪，拿个扔地下，扔地怎么功夫？刁月娥又打了三个，樊梨花一反手，啪啪都给接住了。妹妹，你还有多少？使完了可就没有了，再弄这个药面可不容易了，我还给你。唰，三个药丸一块奔刁月娥飞过来。这种暗器是不认识敌我的，要是被打上，他照样也睁不开眼睛，吓得刁月娥噌往旁一闪身，啪，药丸落在地下。哎呦，樊梨花，我跟你拼了！噌又过来了一百双刀。这回樊梨花可不客气了，用大刀一找他的单刀，擦楞一声，刁月娥的右手刀削掉三分之一，啊，剩半截了。这回刀把在手里攥着，哎呦，你欺负我，用宝刃欺负我，唰，一摆这个刀。樊梨花咔的一下子，这个刀也剩半截了，我不要了，日，把那两个半截刀冲樊梨花就飞出去了。樊梨花学马闪开之际，再看刁月娥往本部军队跑，他的意思先收兵回城，到城里将父亲尸体安顿起来，想办法调兵遣将，再和樊梨花拼命。哪知道他刚回到本部军队，还没等说话呢，可了不得，只见青龙关内一阵大乱，像开锅相仿。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这俩矬子太厉害了，薛丁山出来了，快跑，快给老将军报信儿啊。哟，刁月娥手打凉棚往关城一看，天哪，城池失守了，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这边樊梨花和刁月娥交战，那秦汉悄悄的就运动到城下，上了城，然后顺着城马道下来，来到了城里呀。很快来到了帅府，去解救薛丁山和窦一虎，俩人绑绳挑开就被人发现了，呼啦，敌兵围上来。秦汉也顾不得细说呀，快找兵器给我往外杀，奔城门口杀，有人打接应，没细说。就这样，两个人找兵刃骑着咔嚓这通砍呢，城里没有主将，群龙无首，立刻一阵大乱。这三个人像猛虎一样，很快来到城门下。秦汉杀死了守城的军卒，开了城门，程咬金派队伍杀进城里。这阵这一乱，刁又

娥心凉了，完了，不行了，怎么办？君主，麻烦你们把我父亲的尸体掩埋起来，我走了。姑娘一跺脚离开前敌。再说樊梨花

白莲花看见薛丁山呢，眼泪下来了。怎么，薛丁山变样了？一看也瘦一圈，脸色发黄，心就软了。哎，被困城里这么多日子，什么样人也琢磨完了，现在我救了他，我想他会感激的，愿我们和好，我母亲也了去了心愿。想到这，提战马来到切近，抱拳顶首：将军，你受苦了，都是我解救来迟，叫你被困青龙关。这句话说多好听，哪知道薛丁山打个愣神儿。丫头，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呢？你觉得我们君臣不和，将帅不和，父子不和，我把你休了，你到这干什么？你真乃无耻啊！梨花听这话，就像凉水浇头，怀中抱冰，都哆嗦上了。薛丁山呢，你是人不？哦，你被困关城，不知道青龙关外边的事，可不是我樊梨花找你来了，而是程老千岁请我到这解围，为的是救你。为了救你，我舅父自尽身亡，为了你，我落个骂名。是啊，这回可好，落个弑父诛兄杀舅舅逼走我的妹妹。为了谁？我为了你，为了大唐营。你说这种话，你有良心吗？什么？哦，你上这儿来是我们有人找你啊。嗨，你没记性，要我也不来呀。你来了，好，我这次再把你休了。你记住，我薛丁山下半辈不会和你在一起，我不认识你啊。走了，薛战马他赶紧往本部军队跑，离队前不太远，高喊一声：救命，进青龙关！杀呀！军卒一声喊叫，像山摇地动一样，跟着薛丁山往青龙关冲去。樊梨花愣到这儿了，眼泪唰下来，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心凉了。薛马就走，上哪儿去啊？来到自己的队前，一摆手：韩江关的军卒听着，随我走。干嘛？带韩江关的军卒啊要回家。程咬金他们干啥呢？刚才在队前站着呢，怎么没过去呢？哎，人都想了，小两口见面说个过来过去话。薛丁山不对，赔礼道歉，可是当着众人面他不好说呀，叫人两国说几句话，一和好就完了。所以他们两个说话谁也没听着。当樊梨花领人要走，薛礼着急了：哎，程老千岁，这怎么回事啊？梨花这干什么？不知道，快追，快把他叫回来。樊梨花救出薛丁山，是指望破镜重圆，夫妻和好。没想到薛丁山要把自己休了，姑娘当时可是真受不了了。想我樊梨花，星夜兼程赶到青龙关救你，可不是在你面前摇尾乞怜，而是以国事为重。你身为二路元帅，什么龙虎双状元，你不能因为家事耽误了国事啊！你叫别人看笑话。我要在这，我真是没脸没皮，我应该有记性。走，姑娘带自己的军卒离开战场，回韩江关。薛礼等人一看不妙，问程咬金：鲁王千岁，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白小姐不回我们军队呢？是不是丁山又说什么了？我问过去，他想追薛丁山，追不上了，带兵丁山进城了。想追樊梨花，正碰上秦汉。

刚才丁山跟梨花说什么了？我听着听不明白。他说，你来干嘛？我把你修回去。完，樊梨花哭了，就走了。哎呀，这不气死我了吗？哎呀，这个奴才，好好好，老薛的事儿我下半辈子不管了。他转身回来，告诉薛礼。薛礼说：“快，金莲，快去追！”金莲斗仙童催马去追樊梨花，去了很长时间，回来报信儿。薛金莲说：“范小姐不回来，她说了，今后唐营不许耍笑她。谁要胆敢到寒江关，可别说她翻脸不认人了。别的没说。”哎呀，气死我了！把这个奴才给我绑来！就在这阵儿，青龙关已经得下来了，砍掉城上哈密国的旗号，换上大唐旗号。随后打扫战场，出榜安民，准备行宫，准备帅府，然后派人送信，请殿下和元帅进青龙关，军卒扎在城外，元帅领将官来到城里，直奔帅堂，这边派人准备棺椁给刁英祥成殓起来，找个庙宇停灵在庙内，又请僧道超度，随后安葬祭奠。这个刁英祥事儿咱就不再重叙了，回头再说。元帅，程老千岁，你把丁山这个小奴才给我叫来。好，现在最生气的是程咬金，我费了这么大的辛苦把樊梨花请来，你几句话就给气走了，没完。他刚到门口，只见薛丁山回来交令报功来了。老头一点手，过来过来过来。哎哎，爷爷什么事儿？一探身，程咬金把这巴掌抡圆了，照定薛丁山的脸，啪啪两个嘴巴，下边嘡的一脚。薛丁山没有准备，愣叫老头扑通劈个坐墩儿。我说爷爷，你打我干什么？打你，打你是轻的，我要宰你，杀你，把你吃了。哎呀，爷爷，我怎么了？再看程咬金眼泪下来了。为什么？程咬金喜欢薛丁山，比他亲孙子赤虎程通他都喜欢。为什么？谁有本事喜欢谁呀？这孩子长得不但好，功夫又好，能的也好，可是今天打完了心疼啊。你这个小畜生啊，你把我气糊涂了，一会儿叫你爹宰你，我不管了，你给我走。有人把他架起来绑上，推到里边。薛丁山明白明白，心想，你们呐辈儿大，我呀辈儿小，你们就以大压小，我死都不服。来到里边，他也不喊元帅。薛礼说：“薛丁山，樊梨花怎么走的？不知道。你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说。反正一句话，我死都不要他。你，人家救你的命，给我们前敌解围，得下青龙关，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呢？啊！”李治也气坏了。推出去上。李治不太管军中事儿，他是监军不假，监督负责监督的，行使帅权是薛礼。今天呢他说话，推出去上上。众将一看，这可完了，殿下的说话了，别人谁还敢求情啊。一旁薛金莲也哭，窦仙童也哭。窦仙童心的话，这算得，嘿，为一个樊梨花，薛丁山头次被绑，二次被绑，真把他杀了，我也没指望了，但是也不敢求情啊，他敢吗？这时程咬金着急了，程咬金说：“呵呵呵，刀下留人。”李治看看他，心想：抽火的是你，说杀的是你，哦，你还装好人呢。嗯，程老千岁，你有什么说的？这个殿下，您等等，元帅，这你就不对了。你说咱得下青龙关，是不是大喜的日子？

0: 功行赏，大排酒宴。你说有功的不赏，有罪的你不罚。先杀薛丁山，你把他杀了，大伙就是喝庆功酒也不高兴啊。我看呐，把咱青龙关的公事处理完再杀薛丁山。这个奴才他如此对待樊梨花，天理不容，应该把他脑袋割下来送到寒江关去。哎，不行不行，你把他人头割下来到寒江关教场里都教不开，人樊梨花也不知道，现在在气头上说什么没用，你不如啊先叫他遭点凌罪，把他压起来啊。殿下，这样的二路元帅不能要，身为元帅讲究八德，他一德没一德，他缺德，学识为民呐。众将一听，这程咬金真够损的，你要打几板子训一通不要紧，学识为民可成老百姓，连当兵的都不如了。李治点头，把薛丁山押上来了，就这样传口旨，免去二路元帅龙虎状元之职。元帅传令把他压在牢兵营，什么时候放出来夺赠他改过自新再另行处理。这回好，薛丁山被押走了。随后众人论功行赏，把功劳都写在了册子上，将来回朝呢再加官进爵，随后排摆酒宴庆贺得下青龙关。就这样在这歇兵望月，要进行军队整顿。为什么要整顿呢？因为从打西凉进兵至今两年有余，快三年了，好多军卒岁数也大了，有的有病，这样的话需要减员，一部分送走，可是这边保存的实力还是十万军卒。半个月之后大家已经身体也恢复了，粮草也运足了，准备打白虎关。魏从要打白虎关最犯愁的是军事徐茂公。徐茂公把大家召进来，拿现在说叫召开军事会议，那阵儿不叫这个名一个事儿。众位将军元帅，你们知道白虎关谁在那把守吗？新任的元帅杨凡，他的父亲叫杨虎，杨虎就是元猛将，那在哈密国王面前说一不二。现在他的儿子任白虎关的大将，这个杨凡据我知道很有内秀，对于排兵布阵斗野埋伏精通，胯下马掌中金针蛤蟆槊，有万马军营斩将夺旗之勇。那还不说，我们自从进兵以来，锁阳关、朱雀关、玄武关、青龙关、寒江关，败退的将官军卒现在都寄居在白虎关外。苏海苏宝同就是那个六国大帅也在这块屯兵，准备在白虎关外决一死战。他们想利用白虎关杨凡和樊梨花之间的这段仇，他们要在这拼命。我们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呀。秦汉窦一虎这俩矬都不服，嗨，有什么呢？不就是小小白虎关吗？听说锁阳关那么被困都没把我们如何，难道就一个丑鬼杨凡还能挡住我们的去路啊？军师您呐，别越活越胆小。胡说，娃娃你们懂什么？爷爷我们说错了，薛礼知道眼前是一场大仗，可是也得打呀。军师我心中有事，未从出征，未打胜先略败，我想咱们到白虎关下见机行事。好，择选良辰吉日。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库。

0: 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上回书说到，徐茂公把大家召进来，那现在说叫召开军事会议，众位将军、元帅，新任的元帅杨凡很有内秀，对于排兵布阵、斗野埋伏精通，胯下马掌中金针蛤蟆槊，有万马军营斩将夺旗之勇。秦汉斗一虎这俩矬都不服，不就是小小白虎关吗？听说锁阳关那么被困，都没把我们如何，难道就一个丑鬼杨凡还能挡住我们的去路啊？娃娃你们懂什么？爷爷我们说错了，薛礼知道眼前是一场大仗，可是也得打呀。军师，我心中有事，未从出征，未打胜先略败，我想咱们到白虎关下见机行事。好，择选良辰吉日出兵。简短结说，大兵离白虎关相隔20里地扎下营盘呢，没敢往前去。那薛礼会用兵啊，可是把殿下留在青龙关，为什么？眼前是场大战，别让殿下跟着担惊受怕。薛丁山也被压在劳兵营，也留在青龙关。青龙关谁镇守呢？程咬金的儿子程铁牛带兵镇守。咱们再说白虎关内，白虎关杨凡早就听说樊梨花撕毁婚约要嫁给薛丁山，俩人还拜堂了，还入洞房了，那真是气得暴跳如雷呀。对他来说，他认为是夺妻之恨，他不认为啊指腹为婚这个办法不对。你想，指腹为婚，俩人一点感情也没有，不知道谁长得什么模样，不知道将来谁发展到什么程度，愣要结为夫妻，这怎么能行？樊梨花为他上过吊，他都不知道。他就认为樊梨花是我们六国三川的第一美人，不但长得好还有能耐，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是我的妻子，都是薛丁山你把他勾引走了，夺妻之恨呢，势不两立，我非把薛丁山抓住把他乱刃分尸不可。也听说薛礼、薛仁贵这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当初跨海征东，从一个火头军熬上了个王爷，我得见识见识他有什么本事。打的又有名的、有棱的，打倒有名的、杀了有名的能人，我才出名，我怎么能讲薛礼置于死地呢？哎，都说薛礼是白袍将、白虎大帅、白虎将军，我这座城叫白虎关，可犯科，离此地不远，大约20多里地有座白虎山，还有白虎庙，我何不在那设下伏兵，想办法把薛礼弄到白虎山，要他的性命。这叫犯地名，他该死。我听我父亲说过，三国年间有个庞统庞凤雏，他就死在落凤坡，他犯凤字死在落凤坡。对，就这样他就把话撒出去说啊，薛礼再厉害这回不行了。为什么？他是白袍薛礼，白虎将，我这是白虎关，他非死在这不可，造成一种啊舆论，然后训练500老虎队都制成假虎皮，叫军卒就埋伏在白虎山，又带3000军卒设下了埋伏。这边设埋伏，他要想将薛礼置于死地，薛礼不知道，探马来报，大唐兵马离这20里地安营扎寨，杨凡还挺有度量，行，你们刚刚到这，兵行战斗，不打自罚，我呀容你一天。他真就当天没叫阵，又过了一天讨的马阵。

阵的杨凡在这势力非常雄厚。事先呢，苏海、苏宝同六国大帅就跟他讲了，如果这一战能成功，我保你在狼主面前连升三级。那还不说，现在苏宝同去请他的师父，又请杨凡的师父。苏宝同的师父是谁？飞波和尚。杨凡的师父铁板道人。他们两个呀、是师兄弟。说起来，苏宝同和杨凡又是师兄弟。再说丑鬼杨凡带领上万人亮队出征，央城叫阵。薛礼知道这是一场大战，亲自带队迎战，带领老将尉迟宝林、尉迟宝庆、驸马秦怀玉，还有周文、周武、周清等人。这边的小将是徐勇、徐猛、卢刚、卢强、刘琦、刘凯、孙德、孙胜，马前是秦汉，这边是窦一虎。人马坨坨到了疆场，列开队伍，老元帅在大道旗脚下带住四将。吁，闪目往对面一看，薛礼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呀、从打到西凉以来，一连打了几座关城，可是军不如这座关城难打。怎么？只见对面的军卒将官戒备森严，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盔层层，甲层层，是明光耀眼。再看当兵的精神头十足，为首一员大将，哎呀，真跟天神相仿。年纪不大，20来岁，身高过丈，肩宽背厚，长得既高又结实。看他这个脑袋长得别扭，玩到头长在东南，后脑勺长在西北。往脸上看，嘎里嘎达一张脸，面似青瓜，挺大个白头，红眉毛，眼梢掉的大眼珠子，骨鼻梁，大嘴叉，海下乌须，头戴天王盔，身挂天王甲，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灵，胯下一匹虎雷豹，掌中一条金针蛤蟆槊。金针蛤蟆槊什么形呢？就像那三条腿的蛤蟆形，可是铁的，五金之精所打造。前面是蛤蟆脑袋，前腿啊是钢钩，可以抓可以扎。后边是一条腿，一条腿，这条腿实际呢就是槊柄，拿兵刃地方，尾端也是钢钩，像那蛤蟆爪，也可以抓扎裸敌将的兵器。前面是蛤蟆脑袋，嘴张子，吐出的舌头是兵器尖儿，一尺多长，前边啊足有这么宽。蛤蟆槊的两只眼睛通红通红的，书中暗表这个金针蛤蟆槊能打暗器，这眼睛里头能往外打暗器。使槊的人力气都大呀，说书常讲插锤棍棒不可敌，箭矢槊的不可欺。人高马大，再拿这么一柄槊，再看这张脸，可真够15个人看八大月的。薛礼嘴没说，点点头啊，怪不得樊梨花不嫁给他，真长得也太吓人，太凶，太丑。可是看他带的队伍可是治军有方。是啊，杨凡这个人外表长得凶狠粗野，他呢下了死功了，对于打仗用兵很有内秀，这够个帅才。此时杨凡来到疆场，用大槊点指，呸，唐将听真，叫你主将过来答话，叫薛礼过来。薛仁贵一看人点名了，催马上阵，左边带着秦汉，右边带着窦一虎上阵，俩陪着。来到杨凡的近前，扣住马镫，两员小将一旁站立。

给关镇，嘿，有派头。请问对面来的可是白虎关的主帅？然，请问你是何人？在下大唐朝驾前称臣，官拜平辽王，此番为征西元帅，你家白袍将姓薛名李，字仁贵。哦，杨凡闻听，上下打量半天，只见这员老将年在50上下，挑下马，平顶身高8尺半开外，面似银盆，四方大脸，两道浓眉斜入天苍额角，一对古目皂薄分明，准头端正，四阔口，海下一步默然，头戴三叉，帅子银盔，朱缨倒扎，背背八杆护背旗，走金边，恰金线，上绣青云龙，身挂大叶锁子龟背银装甲，虎心宝镜，大字钉盘，潘家丝绦，九股凝成凤凰裙，双遮马面，下边是大红中衣，虎头战靴，劳扎带镫，外披着白战袍，肋下佩剑，背弓带剑，胯下一匹伯龙驹，德胜沟鸟船，挂舟一杆，方天画戟，这是眼前有百步威风，头上有千层杀气呀。杨凡看罢点点头，好威风的老将，怪不得在我们六国传说呀，说这个薛礼薛仁贵当初跨海征东了不得，通过火头军熬上个王爷。想到这儿，他把兵刃担在鞍桥上，冲着薛礼一摆手，啊，失敬失敬啊，久闻阁下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相见，实乃杨凡之幸也。呀呵，薛礼一想，别看这个人相貌丑陋，说话还挺顺耳，不敢当。杨将军失敬了。哎，薛元帅，我佩服你，当初你跨海征东，三间定天山，大战葛苏文，最后得胜还朝，好样的，可就是你教足方，你为什么叫你儿子薛丁山霸占我的妻子，引诱樊梨花倒卖韩江关，杀父诛兄，又讲他的舅父置于死地？薛元帅，你觉得脸上有光吗？薛仁贵这脸腾就红了。杨将军，你知之其一不知其二啊，不要听信传言。据我知道，樊梨花和你是指腹为婚，他不同意这门亲事，曾经自杀上吊过，后来被他的师父救走之后，学艺回到韩江关，由师父做主，将他终身许给我的儿子薛丁山。樊梨花说服的父亲投降归唐，他父亲是一时气急误伤而死，摔倒了，剑尖扎在梗嗓咽喉，他的两个哥哥是因为误伤互相扎死，他的舅父是因为打不着樊梨花自尽身亡。你不能把这些事情都怪在樊梨花身上，也不应该怪在我儿子身上。杨将军，两国交战不应该以儿女之情作为疆场的仇恨，应该以国事为重。现在我们已经打到了白虎关，过了白虎关前边就是芦花城，过了芦花城就是你们的国都，哈密国已经不保了，就应该写降书，拿顺表，看杨将军也是条英雄，是个好汉，就应该献官投降。呀呸，姓薛的夺妻之恨，我不把你们薛家父子斩尽杀绝，视我为人，我也像刁英祥一样，杀不了你们我死。哎，姓薛的，咱们俩今天怎么打？薛礼说，好啊，既然如此，你画道我就跟着走。好，我要见识

见识白袍大帅的本事，撒马过来。薛礼刚想清兵刃，就在这阵儿，杨凡身后有人大喊一声：“杨元帅，有失末将扶亲劳，我打这阵，我替樊老将军报仇。”杨凡回头一看，说话的是不别人，韩江关的副将，这个人叫黑莫尔，就是挑拨是非那个小子。这个家伙从打韩江关逃走之后，一直到白虎关，一路上到处说樊梨花的坏话。他也真有两下，手擎五谷托天叉，哗楞楞楞催马腰叉来到疆场。杨凡一想，既然是黑莫尔要打一阵，那我就看看他的本事，也看看薛礼的能耐。他薛满回归本部军队，这一阵在大唐将官中惊动一人，谁呀？王兴熙，是薛礼的磕头把兄弟。他想，征西以来我还为立大功，我打一阵。元帅，请你休息片刻，我来会敌将。催马上阵，薛礼回归本部军队，着急了。心想，贤弟呀，你不该出战呐，这一仗不好打呀。他跟程咬金说：“鲁王千岁呀，哎呀，轻易不要弟兄们上阵，应该我打。”哎，你别管这些了，既然有人上阵就好呗。俩人说话的功夫，疆场分出胜败。怎么回事？黑莫尔插挑王兴熙，可怜征东大将死在了白虎关外。王兴熙一死，急坏他的兄弟王兴赫，也不等讨令催马上阵，有人把王兴熙的尸体抢回来。王兴赫上阵没走三个回合，也死在黑莫尔的插下。薛礼呀，差点疼昏过去呀！哎呀，我的两个兄弟呀，你们死得太惨了，我给你报仇雪恨。催马上阵，惊动了驸马秦怀玉，心想不能让元帅再上阵了，如果有个好歹的，谁领兵带队？元帅等等，我打一阵。薛礼刚想拦，没等拦呢，秦怀玉催马来到了切近。太敌将，你叫什么名？黑莫尔是也。你是何人？秦怀玉。啊，人的名，树的影，一听秦怀玉，把黑莫尔吓一跳。他知道秦怀玉是秦琼的儿子，秦琼的名还了得，在大唐威震大唐啊，也威震中原呢。好啊，是你砍钢叉，哗楞楞，钢叉迎头砸下来。秦怀玉知道使叉的力气大呀，我如果硬磕硬的崩，怕吃亏，刚才那两员将就吃的这亏。嗨，有办法了，打仗就是谁心眼快，脑子反应快，那就占便宜。秦怀玉不白给呀，那叫驸马呀，那也是打出来的，手中大枪顺着用枪挡一磕。嗨，为什么呢？顺劲儿，不是硬磕硬的崩。这样的话，钢叉顺着枪杆一滑，唰就给拨出去了。黑莫尔一看这一叉没砸着，赶紧收回来再进招。别忘了，枪是兵刃的贼呀，哧楞枪就到了，奔他的梗嗓咽喉。哟，把黑莫尔吓一跳，赶紧往外去崩枪。哪知道这一招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八说个扎，你要说是虚的，他进去往前一走扎进去了，你要说真的，你一磕他撤回来。现在黑莫尔一崩枪，秦怀玉把枪撤回来了，这是个虚招。黑莫尔刚想进招，还没等进招呢，秦怀玉的枪又回来了，第二次个真的，大枪微微往下一滴还扎，就听着扑哧一声，刺甲穿袍，正从前心扎进去。因为秦怀玉这是宝枪啊，噗的一声

0: 摸耳
1: 啊，
0: 再也没辙了。紧跟着秦怀玉双膀一交力，把黑木耳死尸摔到马下，枪挑黑木耳。秦怀玉长叹一声：王兴熙、王兴和二位将军，我给你报仇了。就在这阵，丑鬼杨凡催马到疆场。哎呀，什么人竟敢枪挑我的大将？你可是薛丁山？秦怀玉气乐了：你不长眼睛看看我多大岁数啊？丁山是漂亮小伙，你是杨凡，不错，你家神里将军杨凡是爷，怪不得人都管你丑鬼呀，也怪不得樊梨华不嫁给你，就你这模样的啊，天上难找，地下难寻。那阵啊是没有照相机，要是现在有照相机，夸的一下子非把镜头打着不可呀，也太丑了。哦呀，你是何人？秦怀玉是爷。哦，我知道有你这么一号。哎呀，你接招吧。说着举起金针蛤蟆槊，攒足力气刷就派下来。蛤蟆槊的肚子是个大盘子，厚厚的，呜，往下一拍，像个大铁盖子一样。这回秦怀玉可不敢用枪接了，急忙闪身躲开，战马错蹬，哗，分开了。二次血马再交手，秦怀玉不行了。你看那丑鬼杨凡长得丑，个儿大，身子笨呐，哎，打仗可不笨，各走一攻啊。正是再次见面，二马错蹬之际，他突然金针蛤蟆槊唰说声扎。秦怀玉马上一斜身躲开了，刚想进招，没进招，反手扒的一槊，正拍在了后脑海，在后背上，啪的一声，可怜驸马秦怀玉啊，战死在白虎关外，死在杨凡手。他这一死，没把秦汉疼死，差点没气儿了。刚和爹见面呢，还没等见着母亲呢，父亲战死着。哎呀，他想上阵，那不白给吗？他许那有蛤蟆槊大呀，有人一把就被薅住了。谁呀？程咬金，你给我过来吧！你干什么？不行，我给我父亲报仇。这可不是着急上火报仇的时候，那要看本事，这回不是你的，给我回来！拽住死死不放。就在这阵，一员战将飞马到疆场，谁呀？周文，没过两招，死在了杨凡手。常言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惊动了周武，催马上阵。没有五个回合，被暗器打伤，死在沙场，死了五员将。当时急坏了薛礼、薛仁贵，众将官没有将领，哪个也不许上阵，带我战杨凡。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今天的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4: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5: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他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6: 你好。
7: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沧州日报社论，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篇章；热烈祝贺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市政协13届一次会议闭幕；
2: 苏宁县农村信用联社，惠农补贴精准直达，金融活水浇灌乡村振兴；
3: 苏宁善新闻，王冲退伍不褪色，拾金不昧见品格；
2: 媒体看苏宁，一把标准尺，先离闯世界。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新闻播发的《沧州日报》社论，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篇章；热烈祝贺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市政协13届一次会议闭幕。
4: 8月27号出版的《沧州日报》将刊发社论，题目是“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篇章”。热烈祝贺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市政协13届一次会议闭幕。
5: 社论说，团结一心谋发展，砥砺奋进向未来。在全市人民的热切关注中，在全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市政协13届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我们对市两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这是一次高举旗帜、鼓舞人心的大会，是一次民主团结、求真务实的大会，更是一次守正创新、继往开来的大会。会期间，代表委员们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感，忠诚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审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决议，选举产生了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协新一届领导班子。大会的胜利召开，必将激励全市上下开拓进取、攻坚克难，在15五发展新征程上勇立新功、再创佳绩。重要历史节点赋予时间厚重内涵。此次市两会是在奋力推进15五开好局、起好步，认真贯彻落实市第11次党代会精神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未来5年是沧州乘势而上、跨越赶超的战略机遇期。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重若千钧，省委省政府深切期盼，催人奋进。刚刚胜利闭幕的市第11次党代会提出聚焦一个目标，打造7个沧州，发扬4种精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擘画了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的宏伟蓝图。我们要牢记职责使命，主动担当作为，全力以赴把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怀和省委省政府期望重托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篇章。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篇章，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旗帜指引方向，思想凝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指引是我们推进事业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终身课题，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书写新

0: 新篇章，要实干争先谋发展。今天的沧州已经站上了击鼓催征、奋击扬帆的新起点，我们要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用实干实际跑出发展加速度，奋力开创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建设新局面。要坚持向海图强，深耕沿海经济，以打造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为引领，一体推进港产城贸融合发展。要加快产业升级，巩固壮大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加速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扩大投资消费，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稳住经济底盘。要持续深化改革，聚焦重点领域，谋划一批突破性、引领性改革举措，以改革破解发展瓶颈。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篇章，要为民服务办实事，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我们要始终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保障改善民生，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推动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篇章，要强化担当促落实。实干是成就事业的必由之路，实际是检验干部的重要标准。我们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发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一往无前的亮剑精神，久久为功的钉钉子精神，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坚持解放思想观念，锤炼过硬能力作风，树牢鲜明用人导向，以奋发有为精神状态推动各项工作取得实效。社论最后说，新目标催人奋进，新征程任重道远，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砥砺前行，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沧州力量。
1: 日前，肃宁县农村信用联社对肃宁县五个乡镇旱作渔养项目补贴进行集中代发，共惠及农户2200户，发放补贴总金额1000余万元。此次补贴代发工作中，肃宁县农村信用联社首次成功办理对公跨行资金代发业务，农户银行卡不在农村信用联社开户，也能方便领到补贴，创新拓宽了补贴发放渠道，填补了该项业务空白。
2: 我们会持续深化政银联动，发挥数字金融优势，不断优化便民服务，坚守知农知小定位，用高效有温度的金融服务助力我县乡村全面振兴，践行地方农信的担当。
3: 近日，肃宁退伍军人王冲在健身房内捡到一枚金戒指，第一时间寻找并归还失主。相关视频经肃宁融媒新媒体平台发布后，赢得广大网友纷纷点赞。
4: 我那天跑完步之后，想着在这个休息区呢放松一下，我一坐，我发现地上有一个黄灿灿的一个东西，拿起手机一看，挺沉，大概率是真金的。我觉着这东西价值不菲，别管谁丢了，肯定会着急的。然后我都把它交到前台去了，等着失主来认领。因为我本身也是退伍军人，咱们在部队里头一直是这种风格。然后咱本着退伍不退休的，下来一直会坚持的。
1: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沧州日报》文章《一把标准尺，先犁闯世界》。日前，在万里镇尹庄村，黄冠梨进入集中成熟采摘期，梨农们忙着采摘装箱。彭晓光不仅是梨农，还是一名梨果经纪人。他和农户合作，帮助他们标准化种植，并依托大型果品公司，将350户梨农的梨出口到国外。彭晓光说，以前人们卖的是普通梨，价格上不去。村里的梨农现在大多上了岁

术，没有其他收入，我就想着如何帮大家增收。后来他接触到果品出口公司，并与公司达成合作，由公司出标准，按订单收购，黎农按标准种植，他则负责提供货源。

0: 如今它以低于市价的价格为农户提供物资，并指导农户按统一标准使用。这样一来，农户们的犁果品质提高了，犁农的收入也多了起来。
1: 今天的素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素您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2: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3: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1: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3: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2: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1: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右转130米后靠右前方，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2: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3: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4: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3: 不过也只有投几次能赚到钱哦。
5: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骗。
6: 第一步，踩下离合挂倒档；第二步，轻抬离合慢给油；
7: 倒车请注意；
6: 第三步，仔细观察后视镜。来，倒倒倒，
8: 倒车不是你想倒想倒就能倒，高速公路把车倒风险特别高，错过出口继续开，下站往回绕，安全行驶无小事，一定要记。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9: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

0: 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2: 尤武用徐缓而郑重的声音说：“雪雁，你的脑筋快，倒想想看，跟古迎春有什么事可以做联手的？眼前就有一件呢。不过，胡雪岩的尾音拖得很长，尤武奇怪了。哎，有啥为难的话，说不出口。五哥，我不晓得你跟卯金刀到底有没有交情。”卯金刀是指刘立川，尤武当然明白，很快地答了一句：“谈不上。”我是这样想，英国人反正做生意，枪炮可以卖给太平军，平军当然也可以卖给官军。今天我在席面上听说，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都为了卯金刀在伤脑筋，奏报出去倾斜，好像是地方上闹事，其实是想多派兵一仗把他打倒。既然如此，枪炮火药是要紧的，我们好不好先替他们办个凉台，等他们的兵一到就好出队打仗。如果你认为这个办法可以，我马上到苏州去跑一趟，江苏巡抚徐乃昭是我们杭州人，一定可以找得到路子见一见他。这主意倒是不错，不过我不能做。是因为圈级的关系？圈儿吉是周，当然是指周立春。尤武点点头说：“一点不错，不过你跟他没有交情，你可以做。”那就算了，第一要做就是大家一起来，第二人家也晓得我跟你的交情，如果你觉得有妨碍，我做了一样也有妨碍。尤武听的这话大感快慰，他心里是巴不得胡雪岩不要做，但光棍不断财路，明明是笔好生意，自己不能叫他罢手，所以那样言不由衷地说：“你可以做。”胡雪岩接着说道：“我还有第二条路子，浙江现在正在办团练，湖州有一位姓赵的，名叫赵景贤的绅士出面，此人极其通达能干，跟王雪公的公益私交都不错，我一说就可以成功。”“那好，这笔军火生意我们一起来做。可就有一样麻烦了。”“哦，什么麻烦？”“这个麻烦要有五哥你有办法才能成功，你详细说说。”“是这样，英国人的兵船开不到湖州，只能在上海交货，上海运到湖州，路上怕有危险，枪掉了怎么办？”“ 危险也不过上海到嘉兴这一段，一进浙江境界有官兵护送，哪个敢抢？这一段路归我保险。”
0: 接着尤武又说：“反正我们曹帮弟兄现在都空在那里，要人要船都现成，借此让他们赚一笔水饺，事情再好都没有了。”这一说，在我们两个人就算定局了，说做就做。

0: 五哥，你倒再想想看，你那面还有什么事要我做的？尤武仔细想了想说，你请浙江方面替我们这里的都粮道来封公事，说要用松江曹帮的船运军火，这样我对官面上就算有了交代。这一定办得到。胡雪岩转脸对陈世龙说，又要你辛苦跑一趟了。
1: 到杭州还是到湖州？
0: 先到杭州，如果王大老爷已经回任，你就再到湖州寻着他算数。胡雪岩忽然又说，你正好把阿朱送了回去。
1: 好，啥时候走？
0: 最多两三天，等我在这里接好头，写了信马上就走。接头是跟古英春接头。第二天在怡情老二的香闺里，三个人又见了面。胡雪岩说了经过，问古英春英国人肯不肯把枪炮火药卖给这方面。古英春说，有啥不肯，他们是做生意，只要价钱谈得拢，什么都卖。哎，雪岩兄，你要些什么东西我好去谈呢？这下把胡雪岩难倒了。这上面我一窍不通啊，只要东西好就行。不光是东西好坏，还有数目多少，总要有个约束才好去谈呢。比如洋枪应该多少支？我想总要一千支吧。
1: 一千支？
0: 薛彦秀，你当一千支是个小数目啊？我看半团练有500支洋枪蛮好了。还有要不要请教习啊？洋枪不是人人会放的，不会用容易坏，坏了怎么修都要事先盘算过。应春兄，胡雪岩拱拱手说，你比我内行的太多了，索性你来弄个说帖岂不爽快啊？也好。古英春慨然应诺，而且立刻动手。怡情老二亲自照料，移过教条子用的笔砚来磨浓了墨，但无纸可写，好在是草稿，不妨拿橘票翻过来将就着用。于是古英春一面提笔构思，一面过鸦片烟瘾，烟泡装上烟枪，烟嘴上接一根橡皮管子，一直通到他嘴里。16桶烟抽完，精神十足，文不加点，洋洋洒洒地写完，递到了胡雪岩手里。胡雪岩自己不能动笔，看却会看，不但会看，而且目光锐利。像这些说帖，最要紧的是简洁，要几句话就能把那些大官说动心，才是上品。古英春的笔下很来的，但流畅有余，不免枝蔓过多。他把洋枪火药的好处原原本本的谈起，这样好虽好，看来却有些吃力。胡雪岩心想，这个说帖王有龄赵景贤一定会看完，但递到黄宗汉黄甫台手中，他有没有看完的耐心就很难说了。看完之后，胡雪岩点点头，高明之至啊。他声色不动地把说帖递给尤武。
2: 我不必看了。
0: 尤武笑道，看也白看。雪岩兄，顾迎春接口问道，我是急就章，有不妥的地方你尽管说啊。
3: 好极了好极了，不过迎春兄啊，对外行不好说内行话，说了人家也不懂。我看前面这一段有些地方似乎要割爱。
0: 我懂。顾迎春点点头，现在谈洋务都是些闭门造车，自说自话蒙人的玩意儿，那些谈枪炮怎么制造的道理，说句实话也真没有几个人懂。我可以把它删节，山归山天归天。雪岩兄，你看哪里还可以多说两句啊？
3: 我看很好了。

还有些地方不说也可以。这显然是客气话。顾迎春就说，我这个人做事不做则已，一做一定要把它做好，何况是自己人，谨请直言。

0: 想法。
1: 再有一层，应春兄，是不是可以加这么一段？
0: 胡雪岩所建议增加的是，说英国人运到上海的洋枪火药有限，卖了给官军就没有货色再卖给红洋军及各地其他人，所以这方面多买一支，那方面就少得一支，出入之间要以双倍计算。换句话说，官军花一支枪的钱等于买了两支枪。古迎春听完笑了。哎呀，雪岩兄啊，你这个算法倒很精明，无奈不合实情啊。英国人的军械来了一批又一批，源源不断，不会有什么卖给这个就不能再卖给那个的道理啊。
1: 是的，迎春兄，这种情形我清楚，你更清楚，不过做官的不清楚，京里的皇上和军机大臣更不会清楚，我们只要说得动听就是了。
0: 哦，好好好好，古迎春看着尤武笑了，尤武的话也很爽直。迎春兄，这些花样我的这位小爷叔最在行，你听他的，包定不错。好，我都懂了。如果没有别的话，我今天带回去改好藤证，再连洋行里的估价单一起开来交给你。哎，慢来。尤武插嘴问道，估价单怎么开法？照例是28回扣啊。古迎春答道，哦，不过如果要戴帽子的话，我也可以去说。听他的口气，显然不主张福报价款的所谓戴帽。胡雪岩也觉得，一方面不能叫洋人看不起，另一方面对浙江官方要建立信用，不宜在两成回扣以外另出花样。对，尤武很诚恳地接受，我原是怕你们疏忽提一句，既然都曾想过，那就怎么样都不错了。不过古迎春接下来问，除了洋枪还有大炮，要不要劝浙江买啊？
1: 这慢一点，浙江有个姓龚的会造炮。
0: 胡雪岩所说的姓龚的是一个福建人，名字叫龚振林，曾经做过嘉兴县的县城，道光末年就在浙江主持炮局。说起来，从明朝中叶以来一直在仿制的红衣大将军炮都用生铁翻砂，龚振林却发明了铸炮铁模，铸成了图说一书，还铸了一本叫枢机炮架新式图说，在铸炮技术上颇有改良。他的儿子名叫龚之堂，能得父传，父子二人都很得浙江大吏的重用。最后胡雪岩说，
1: 当然打裙子儿的土造大炮不及西洋的落地开花大炮，但这话可不能说，一说炮局里的人当我们要敲他的饭碗，一定要鸡蛋里挑骨头，多方挑剔，结果是连洋枪都不买了。
0: 雪岩兄，古迎春既感慨又佩服地说，你真正人情熟透啊，官场里的毛病被你说尽了。
1: 其实官场商场都一样，总而言之，同行相度，彼此能够不度，什么事都可以成功啊。
0: 古迎春和尤武都认为胡雪岩这句话说得好，因此感情也特别融洽。在怡情院中浅斟低酌，谈了许多开展的计划，一直到午夜散席，约定第二天下午仍旧在原处见面。古迎春走了，尤武睡在怡情老二那里，因为还有事要谈，所以胡雪岩就在怡情院借干铺。尤武要谈的是他这天中午和胡雪岩分手以后到怡情院重新见面以前所得来的一个消息。听说刘立川跟英国人联系上了。 宜昌四周英国人预备建筑围墙，不让官军进驻，也不准官军借道。

但是英国人却预备开放陈家木桥，让刘立川能够获得军火和粮食的接济。尤武说，照这样子，上海一年半载不会光复，我们的私生意是不是做得下去？现在先要做个打算呢。这倒要好好想一想了。胡雪岩提出疑问，上海的关税是两江的命脉，总不会一直让英国人张牙舞爪吧？一定有对付的办法。尤武点了点头，这也听说了，两江总督一大人一良因为洋人助逆，早就预备禁止内地跟夷场通商，来源一断，我们在上海还有什么发展呢？不，五哥，这话得分两方面来说。来源一断，货价必高，对我们有利；没有货色，货价再高也没有用，对我们不利。生意还是可以照常做，只要对我们不利的这方面能够避掉。怎么避呀？就是避不掉啊。胡雪岩心里说，倒是有个办法，那就是走私。以尤武在水路上的势力，呼应灵活，走私绝非难事。但是犯法的勾当，胡雪岩不敢做，而且目前事事顺利，也犯不着去干犯法的勾当。在这一转念间，胡雪岩把道口的话又缩了回去。小叶说，我想只有这么样。尤武自己提出了一个办法，尽量调动现款，就在上海收货，存一段时间脱手。另外除了军火以外，有啥生意好做我们再商量，顶好是我们曹帮弟兄能够一起出力的事，一则大家有口苦饭吃，二则也免得游手好闲去闯祸。胡雪岩听出尤武的话中对曹帮生计日窘怀有隐忧，既成知己，休戚相关，应该替他分忧，于是问起松江曹帮的困难，看有什么办法好想。这一谈就谈得深了，直到天色微明方始归寝。一觉睡到近午时分，胡雪岩被怡情院一个大姐喊醒了，说有客来。起床一看，是陈世龙，递上一封信，说是王有龄专程派人送来的。几封细看才知道，新城县抗粮滋事案大功已成，姬鹤龄不负众望，协同地方绅士设计擒获首要各犯，已经借到杭州审讯法办了。报告喜讯之外呢，接着就谈东曹。因为上海失守，浙江的曹米海运决定改由浏河出口，这一来就多了周折，所以必须提早一个月起运，连带也就要提早催征，王有龄得要赶回湖州。同时又因为上海失守的缘故，浙江人心惶惶，各地团练都要加紧办理，湖州也不例外。虽然说有赵景贤主持其事，地方官守土有责，不能不问，所苦的是海运局的差事还不能摆脱，分身乏术，希望胡雪岩无论如何回浙江一趟，他有许多事要当面商量。看完了信，胡雪岩又高兴又为难，而且还有些困惑。高兴的是新城建功，为难的是他分身乏术，困惑的是姬鹤龄应有酬庸却未见提起，怎么办呢？他定神想了想，决定回去一趟，但是不能空手而回，有两件事可以先为王有龄做好。想停当了，他告诉陈世龙说，你回去收拾行李，我们明天就走，阿朱也一起走。接着他匆匆漱洗，去找尤武商量。一谈曹米由浏河出口，尤武皱着眉说，哎呀，这麻烦大了。

0: 怎么呢？刘河在嘉定北面啊！胡雪岩失声叫起来，草米是运到刘河由青浦嘉定这条路走是不可能了。吴哥，那该怎么个走法呢？要兜圈子了。尤武蘸着茶在桌上画出路线，从嘉兴往北由吴江、浑山、太仓到刘河。这真是兜了个大圈子。胡雪岩又问，太仓是不是靠近嘉定？
1: 是啊，
0: 太仓在嘉定西北四五十里路吧。说着他深深看了胡雪岩一眼，意思是要当心周立春劫草米。胡雪岩心里明白，他灵机一动，突然转忧为喜。有个，你的生意来了。靠交情卖铜戏，浙江东漕最后到刘河那段路归你包运，好不好啊？胡雪岩说的是顺理成章极妙的事了，但是尤武因为来之太易，凡有天下哪有这种好事的感觉，一时竟茫然不知所答了。胡雪岩催促着说，怎么样啊，这件事我有把握，完全可以做主，只等你一句话，事情就算定局。哎，不晓得那方面买不买我的账啊？尤武踌躇着摇摇头。出入关系就在这一点上，所谓靠交情买铜戏，也就是这一点。胡雪岩说道，尤哥，别的我都可以替你出主意，这方面要你自己才有数啊，我不便说什么。是的是的，尤武深深点头，还要我自己定主意啊？说实话，既然答应下来要有肩胛，不能做连累你和王知府的荒唐事，这样为求稳当，我只能暂且答应你。好在日子也还早，我托人跟圈儿吉去打个招呼看看，如果口气不妙，我立刻通知你，只当没有说过这回事，你看怎么样？
2: 你怎么说怎么好，我们假定势在必成，先商量商量怎么个办法。于是二人议定，浙江漕船到吴江，由尤武接驳转运到刘河海口为止。因为包运要担风险，水饺自然不能照常理计算，胡雪岩答应为他力争多一个好一个。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于是二人议定，浙江漕船到吴江，由游武接驳转运，到浏河海口为止。因为包运要担风险，水饺自然不能照常理计算，胡雪岩答应为他力争，多一个好一个。谈完了一件，谈第二件，这要去找古迎春。胡雪岩估计情势，浙江当道不但一定会买洋枪，而且因为上

0: 海失守，人心惶惶，防务亟待加强，所以对洋枪的需要会倍感急迫。看准了这一点，不妨双管齐下，一方面带缩铁回去劝浙江当道大批购买，一面带着现货回杭州，如果团练不用洋枪，就劝王有龄买了，供他的亲军小队使用。找到古迎春家，只见他正衣冠整齐地预备到怡情院赴约。等胡雪岩说明来意，古迎春想了一下问道，你想要买多少只？
1: 先买200只吧，我带了10000银子在身上。
0: 200只
1: 有现货，
0: 你怎么运法啊？古迎春提醒他说，运军械要有公事，不然关卡上一定会被扣的。
1: 是的，我跟尤五哥商量好了，由上海运到松江不会有麻烦，我一到杭州立刻就请了公事迎上来接货，这样在日子上就不会有耽搁了。
0: 好，我此刻就陪你去看洋人，当面议价。
1: 慢点慢点。
0: 胡雪岩惬意地笑着，
1: 跟洋人打交道我还是第一回。
0: 你怕什么？古迎春打断他的话说，洋人也是人，又不是野人生番，文明得很嘛。
1: 不是说野蛮文明，是有些啥洋规矩，你先说给我听听，省得我出洋相啊。
0: 哎呀，这规矩一时无从说起呀。反正起码有这些吧，中国人作揖，洋人握手，握右手，到屋子里要脱帽，洋人重堂客，回头你看见洋婆子要站起来，那个哈德逊太太很好客，最喜欢跟中国人问长问短。洋人的规矩是不大众男女大房的，你不必诧异。
1: 这倒好，跟我们尤家那位七姑奶奶一样。
0: 你说谁？
1: 不相干的笑话，你不必理我。胡雪岩摇摇手说，我们走吧。
0: 于是两乘小轿到了泥城桥一座小洋房门前，下轿头次被延入客厅，穿蓝布大褂的听差也不奉茶也不敬烟，关上房门就走了。隔不多久，靠里的一道门开了，长了满脸黄胡子的哈德逊大踏步地走了出来。胡雪岩已经打定主意，一步一趋地跟着古迎春，看他起身他也起身，看他握手他也握手，只有古迎春跟洋人谈话的时候，他只能看他们脸上的表情了，因为他不懂洋文。胡雪岩仔细观察他们二人的表情，看那个表情是越来越不好，只见那个洋人只管耸肩摊手，而古迎春大有恼怒之色，然后声音慢慢的提高了，显然二人起了争执。岂有此理，古迎春说着转过脸来看着胡雪岩说，他明明跟我说过，贸易就是贸易，只要有钱他什么能卖的东西都愿意卖，现在呢倒又反悔了，说跟什么长毛有协议，卖了给他们就不能再卖给官军。我问他以前为什么不说，他说是他们领事最近才通知的，又说他们也跟中国人一样行动要受官府约束，所以身不由己。你说气人不气人？
1: 慢来，胡雪岩问道，你刚才说什么协议？
0: 是啊，
1: 他说的这个协议是不是条约的意思？
0: 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1: 那就不对了，朝廷跟英国人订了商约，开五口通商，按他的话说反而我们不能跟他通商，而朝廷讨伐的叛逆倒能够跟他通商，这是啥道理啊？
0: 雪岩兄，你说的不错不错，说的真有道理，等我问他。
2: Excuse me sir。 于是古迎春转脸跟哈德逊继续用英语办交涉，胡雪岩虽然听不懂意思，却听得出语气，看得出神色。古迎春一派理直气壮的声音

0: 而哈德逊似乎有些词穷了。到最后，只见洋人点头，古英春含笑，向胡雪岩说道：“成功了，他答应跟他们领事去申诉。看样子，未必有什么协议，只因为我们的生意小，长毛的生意大，怕贪小失大而已。”英春兄，那请你告诉他，就说眼前我们的生意小，将来生意会很大，眼光要放远些，在目前留些交情，将来才有见面的余地呀。嗯，好。古迎春就把胡雪岩的这番话译了过去，洋人一听不断的点头，同时也不断的看着胡雪岩，显然是心许其言。古迎春又说：“雪岩兄，他说你的话很有意味，要交你一个朋友，想请你去喝杯酒，问你的意思怎么样？”“
1: 当然应该谢谢，归我们做东好了。”“
0: 那倒不必，让他做东好了，等生意谈妥我们再回请
1: 也好。”
0: 于是等古迎春转达了接受邀请的答复，哈德逊到屋角将一条在中国范进的明黄色丝绦一拉，外面叮叮当当的响了起来，接着就看见原来的那个听差推门而入。这可让胡雪岩学了一个乖，原来洋人招呼听差是打铃，而不是拉长了声音喊来呀。哈德逊吩咐听差是准备马车，然后亲自拉缰，把他们二人拉到一家外国酒店。进门一看，胡雪岩就觉得有些头晕，四面全是镜子，映照出无数的人影、灯烛、桌椅。他赶紧顺手扶住一把椅子，立定了脚，这才说话。古迎春喊住了哈德逊：“就是这儿吧。”各拉一张椅子坐了下来。于是胡雪岩也拉开椅子坐下，一抬眼恰好看见镜子中间出现了一个美丽的身影，转脸来看呢，原来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女，那真是雪肤花貌，腰如一捻，露出一嘴雪白的牙齿，笑着在问话。于是哈德逊嘱咐了几句，那女士转身走了。胡雪岩不便盯着她的背影看，只看着镜子。西洋女人过去见的还不多，这一望啊，她的眼睛就舍不得离开镜子了，看着那刚健婀娜的行路姿态，不由得想起穿着花盆底的旗下大姑娘那一摇三摆的样子，觉得各善胜长，都比三寸金莲走路讲究群服不动的汉人妇女来得中看。正在这样想着，镜子里那美丽的身影又出现了。这个洋女人手托银盘，盘中一瓶颜色像竹叶青的酒，三只水晶杯，还有一瓶凉水。摆设亭的哈德逊取了三块银洋放在银盘里。胡雪岩小声的跟古迎春嘀咕：“哎呦，这酒也不便宜呀，一块银洋7200，三块银洋就合到2两1000多银子。是啊，运费贵。”古迎春答了他一句，帮着哈德逊倒酒，又加上凉水，然后彼此举一举杯。怎么，胡雪岩又奇怪了，这就吃了，有酒无菜，洋盘嘛。古迎春用仪场中新近流行的谚语笑他：“洋人吃酒没有菜的。”“哦，这我倒还是第一回啊。”胡雪岩喝了一口，酒味倒还不坏，但是加了水觉得劲道不够，便又把杯子放下了。“来，我们谈生意吧。”顾迎春说了一声，跟哈德逊去交谈，然后又问胡雪

0: 言。他问你货色什么时候要？最多三天就要起运。
1: 哎呀，那价钱就不同了。
0: 哦，怎么个不同啊？
1: 他刚才说有一批货色他已经答应了镇江一个姓罗的长毛，你要可以先给你，不过要30两银子一只。如果你肯等半个月呢，他另有一批货色从英国运到，只要20两一只。
0: 行，30两就30两，不过货色要好。胡迎春点点头，又跟哈德逊去说。就这样由他居间口译，很快地谈妥了一切细节。200支枪，10000发子弹，总价11000两银子，28回扣，10收8800两。另外由哈德逊派一名铜匠随货到浙江去照料，要200两银子的酬劳。胡雪岩一看很顺利，马上就要掏钱。货款我带在身上，是不是此刻就交？
1: 不必，明天到他洋行里去办手续。
0: 应成兄，那就托你了。
1: 胡雪岩取出银票交了过去，
0: 这是10000两，多的是你的，
1: 用不着。顾迎春急忙摇手，大家一起做，回扣列入公账，将来再说。
0: 好，这话也对，那么多的1000两算存在你的手里好了。
1: 顾迎春点点头，指着银票又跟哈德逊去谈。只见洋人笑容满面，很快地说了好些话。据顾迎春传译，哈德逊认为跟胡雪岩做生意很痛快，他要额外送一只最新式的后膛七响以表敬意。
0: 胡雪岩又说，请你替我说谢谢他，再请你问问他，他说的那种什么后膛七响，可以不可以卖几只给我，我要带回去送人。
1: 这可有些困难了。哈德逊在中国好几年，深知贪小便宜的人非常多，留着这几支好枪要用来应酬人情，他不肯出售。但是最后哈德逊还是让步了，愿意匀出2支来卖给胡雪岩，价钱是每支150两银子。据他说，完全是照成本出让，每支枪另配100粒子弹，也是白送。做了额外的这笔小交易，哈德逊要开一瓶香槟酒庆祝。古迎春心想，胡雪岩对那种带着酸味的淡酒未见得会感兴趣，而且开一瓶香槟很贵，让哈德逊破费还是小事，回头胡雪岩端起杯子一喝，皱眉摇头，浅尝即止，那就是件很不礼貌的事了，不如辞谢为好。于是他告诉哈德逊说，胡雪岩喝不惯洋酒，不能领受他的好意，表示抱歉。哈德逊就问，胡雪岩是不是不会喝酒啊？及至听说他的酒量很好时，哈德逊就表示奇怪，说桌子上那瓶酒来自苏格兰，但是最有名的牌子，而且窖藏甚久，为何胡雪岩不喝呢？又说他跟好些中国人有过交往，凡是会喝酒都欣赏苏格兰的酒，何以胡雪岩独异呢？接着又表示，如果胡雪岩不介意，他很想知道其中的缘故。古迎春想敷衍一下就算过去，但是胡雪岩看哈德逊不断地指着酒瓶和他的酒杯，滔滔不绝地在说话，猜到是谈杯中之物，就自己先问起此事。古迎春自然照实回答。胡雪岩听完了，立刻说道，饮食一道萝卜青菜，个人自爱，好像女人一样，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古迎春点点头，随后又替哈德逊翻译。 Mr. Who said， 他把这段话翻译给哈德逊听。

洋人大点齐头，说饮食没有道理好讲，这就是道理啊。接着又说，外国酒种类很多，胡雪岩不喜欢英酒，也许喜欢法国的白兰地。于是招一招手，把那女招待叫了过来，指名要一种名牌的白兰地。喝这种酒，又换一种杯子，矮脚长口大肚子的杯子，但是酒倒的不多，这回一点也不掺水了。哈德逊通过古迎春教胡雪岩喝这种酒的方法，说要双手合捧酒杯，慢慢摇晃，等手心里的热气传入酒中，香味自发，就觉得味道醇美了。胡雪岩如法炮制，试一试，果如其言。哈德逊告诉古迎春说，他终于找到了一种为胡雪岩所喜爱的酒，觉得非常高兴。接着就谈起了白兰地的制作方法，由采葡萄到装瓶出售，讲得详详细细。随后指着标贴纸上的一个洋字，读出他的名字叫 Cognac， 说选白兰地一定要注意这个字，它是个地名，法国出酒最好的地方。胡雪岩听完对古迎春说，我懂了，好比中国的黄酒一样，一定要绍兴的才地道。嗯，对，他就是这个意思。哈德逊接着就跟古迎春说，他的洋行刚刚取得这种法国酒的代理权，希望胡雪岩为他介绍买卖。哦，胡雪岩笑了，原来他是推销货色，怪不得这么起劲儿。不过我不懂什么叫代理权呢？啊，就是归他包卖。古迎春为他解释，这种酒在我们中华土地上归他总经销，做出水子，这就叫代理权。哦，胡雪岩立刻懂了，这种坐享其成的事完全要靠信誉，牌号响，信誉好，货色销得出去，货款收得进来，到时候结账不欠分文，人家才肯赋予代理权。他心里在想，自己也大可这么做，不过那是将来的事，眼前怎么样也谈不到此，所以不再往下说了。酒味甚美，只是有酒无肴，胡雪岩还不习惯于这样的饮酒方式，所以喝得不多。但为了酬答雅意，也为了馈赠所需，他决定买5箱白兰地带回去。哈德逊也很会做生意，马上又给他一个很优惠的折扣，他的目的是在推广。杭州是浙江省城，除了总督，各式各样的衙门都有，又是运河起点，商业相当繁盛。这个码头在哈德逊看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他希望得到胡雪岩的帮助，能够把他所代理的各种洋货推销到杭州。这番意思经由古迎春表达以后，胡雪岩自然欢迎，但是他又跟古迎春说了实话，他官商两方面缠在手里的事情实在太多，一时无法给哈德逊任何确实的答复，看这话是如何说法。哎，那就直接回头他。这里的回头是辞谢的意思，胡雪岩却又觉得这是个机会，弃之可惜，最好是拖延着，要能让哈德逊不找别人，为他保留着这个机会。胡雪岩脑筋一动，想到了这样一番话，丁春兄，你这样跟他说，本来我马上可以答应他，为他在杭州策划，但目前局势不稳，上海到杭州的路会断，货源不济，变成白铁开销，等局势稍微稳定下来，我马上替他动手。嗯，这样说好。哈德逊认为胡雪岩的看法很稳健，同意等一等再说，不过他要求胡雪岩在杭州先替他看看洋货的行情，预做准备，将来有任何带

0: 代理承销的机会，答应让胡雪岩优先承揽。生意谈到这里为止，彼此都觉得很圆满。古胡二人先起身告辞，安步当车往怡情院走去。一路走，一路谈，谈的却不是生意。胡雪岩问古迎春：“怎么样？外国酒馆里那个洋女人算是啥名堂？卖酒的还有啥名堂？”古迎春笑道：“你想他卖啥呀？”胡雪岩笑笑没有回答，不一会儿却又以抱憾的声音说：“哎，可惜我不懂洋文呐，不然跟他谈谈说说，一定是蛮有趣的一件事。”哎呦，我倒想不到啊，雪岩兄，你会中意洋女人？哎，女人总是女人嘛，管她是华是洋，只要动人就好。雪岩兄，你不要着急，慢慢来，将来你在上海住长了，总有跟洋女人落个交情的时候。就这样，二人谈着一场风月，不知不觉到了怡情院。一进门就看见香帮姨娘大姐聚在一起，指指点点，在小声说笑，似乎遇见了什么神秘而有趣的事。胡雪岩就好奇地问道：“哎，你们在讲啥？”“
1: 胡老爷，有位堂客在里面跟二小姐谈得好亲热哟。”“
0: 堂客？”胡雪岩十分奇怪，这堂子里只住官客，哪里来的堂客呀？胡雪岩说着就站住了脚，因为有堂客在里面，虽未放门帘儿，也不便乱闯。“
1: 不要紧，胡老爷，你请进去看了就晓得了。”“
0: 哦。”古迎春比胡雪岩更好奇，听得不要紧三个字，首先就拔脚进门。进去一看，只觉得眼前一亮，那位堂客如雪山皑皑，令人不可逼视。这位风腴白皙、艳光照人的少妇不是别人，正是七姑奶奶。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禁烧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 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非常高兴，又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给您表演相声。我们俩呀，不是，哎，你过来，过来，
3: 干嘛呀？

0: 你干嘛呢？
1: 不是，你看，啊，那儿有一对甜蜜的情侣，嗯，我给他们拍个照。
0: 你拍什么照啊？这说相声呢。
1: 我有用。
0: 哼，你有什么用啊？
1: 回去以后啊，我就发个朋友圈，嗯，我就写他俩，嗯，我就写秀恩爱死得快，死得不快用脚踹。
0: 我看你就该挨踹了，知道吗？啊，人家招你了，惹你了，
1: 招我了，他气着我了。哎呀，他嘲笑我，
0: 他怎么嘲笑你了？
1: 他有女朋友，哦，我没有。
0: 嗨，不就没有女朋友吗？再说单身挺好的。
1: 你别说话，
0: 怎么了？
1: 单身好什么呀？单身好说不好听。
0: 这有什么不好听的呀？
1: 谁见着我就单身狗，单身狗，多难听。
0: 这不跟你开玩笑呢吗？
1: 你不光叫单身狗，
0: 还有别的叫法吗？
1: 叫的多了。
0: 还叫什么？
1: 你到了美国，嗯，管我们叫 dog， 嗯，到日本叫 donkey sitting， 到法国叫 santa shell，到泰国叫 bill 马，到了香港叫汪 sir。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哎哎，怎么了？
1: 我是被女朋友遗弃的。
0: 什么叫遗弃呀？
1: 有理由的离开叫分手，嗯，没有理由的离开就叫遗弃。
0: 哦，就说你被人踹了呗。嗯，
1: 他们把我给踹了。
0: 谁把你踹了？
1: 他们。
0: 他们？嗯，你还是被群殴的。
1: 不是吗？我打包一块，我跟你说的。
0: 不用打包，把包拆开，拆开一个一个说。
1: 那我要说了你不许笑话我。
0: 兄弟，你说什么呢？咱们俩这关系我能笑话你吗？你说出来，你让他们笑话笑话你。
1: 不是，你们这都什么心态呀？你们这都是
0: 说出来就好了。
1: 那我说了啊，
0: 哎，说破无毒。
1: 记得我第一个女朋友，嗯嗯，我们俩认识是在一个春天。
0: 哦，春天，
1: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嗯，冰雪消融，又到了海龟交配的季节。
0: 你把动物世界关了，
1: 我给你营造一下氛围。
0: 不用氛围，你说细节。
1: 到现在，嗯，我都记得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感觉。
0: 什么感觉？
1: 一种父爱的感觉。
0: 哎呀，这感觉挺别致呀。
1: 他的笑声是那么的好听，嗯，
0: 哇，太有父爱了。
1: 他的毛发是那么的浓密，
0: 那叫头发。嗯
1: 嗯，他那个就叫毛发。
0: 啊，行，毛发毛发。嗯，
1: 坐在我旁边，嗯，我就看着他，我就感觉一团毛毛里长了一个脸脸。
0: 这是一只藏獒吧？啊，你看着他你不害怕吗？
1: 害怕什么呀？我妈说了。
0: 啊，你妈说什么呀？
1: 找女朋友就得找长得丑的。哎呀，放心。
0: 哦，你心态挺好，
1: 对不对？但是时间一长，我就发现，嗯，她开始变了。
0: 不是，她怎么变了？
1: 她居然问我。
0: 她问你什么呀？
2: 赵晨光，
0: 什么口音啊？
2: 我问你，嗯，我跟你妈同时掉水里，嗯，你先救谁了？
0: 你怎么说的？
1: 那还用问吗？嗯，肯定先救我妈呀。先，
0: 哎呀，太漂亮了。
1: 我妈说了，嗯，世上只有妈妈好。
0: 那是给你唱儿歌呢。
1: 这姑娘当时也特别感动。
0: 是吗？
1: 姑哟，姑蛋，思想有多远，你跟个姑多远。
0: 哎呀，生气了，赶快劝劝。
1: 我妈说了。
0: 你妈又说什么了？
1: 女孩生气不用哄，嗯，拉过来强吻就对了。
0: 要，哦，强吻？
1: 趁她正哭着呢，哎，我上去摸摸摸摸摸摸，姑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当我从医院醒来，
0: 这就被 KO 了。这就我说你怎么什么都听你妈的呀？
1: 废话啊！我不听我妈的我听谁的呀？哎呀，打小我就听我妈的。
0: 是吗？
1: 我就是我妈的小可爱。哎呦，我就是我妈的小宝宝。哎呀呀，我就是我妈的小了白了兔。
0: 小什么？
1: 小了白了兔，
0: 啊，白了又了白，两了只了耳了多了竖了起了来，
1: 爱了吃了萝了菠了横了青了菜，蹦了蹦了跳了跳了真了可来。
0: 走，
1: 你也是你妈的小宝宝。
0: 谁是小宝宝啊？啊，我说你都26了，不能做妈宝，你得有点自己的主见。
1: 我就决定啊，嗯，我在学。

0: 拟的世界里寻找我的爱情。
1: 哦，这还有网恋呢。
0: 第二个女朋友就是网恋
1: 啊！你快说说。
0: 第一次看见她是在视频里聊天
1: 啊，视频聊天，
0: 她长得特别好看。
1: 是啊，
0: 梳着两个麻花辫，
1: 很清新啊，
0: 扎着一个马尾辫，前面离子烫，后面烟花烫。
1: 哎呀，这就是个遭雷劈的脑袋呀！
2: 不许你侮辱她啊！
0: 她就是我的小哪吒。
1: 是她，是她，就是她，我们的英雄小哪吒。
0: 我们俩过得特别的幸福。
1: 是啊，
0: 在网络的世界里双宿双飞。
1: 哎呀，太浪漫了。
0: 后来有一天他说要跟我玩个游戏。
1: 跟你玩什么游戏呀？
0: 他说让我们两个人呀，谁也不要联系谁，谁如果先联系谁，谁就算输。
1: 哎呀，这个游戏太有意义了。哎，后来你们俩谁输了？
0: 那我能输吗？我是谁？我是我妈的小了白了兔啊。
1: 太漂亮了。
0: 我不可能我联系他。
1: 对，
0: 我压根我就不理他。
1: 不理他。
0: 后来过了一年我才反应过来，我是不是被骗了。
1: 哎呀，你这个反应真是太机智了。
0: 不行啊，我得上他家，我找他去。
1: 你找人家干嘛去？
0: 我到他们家门口，我梆梆梆一敲门，门一开出来一个男的。
1: 那谁呀？
0: 他老公。
1: 老公。
0: 嗨。哎呀，你好帅哦。我可以和你老婆玩个游戏吗？滚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好，又进医院了。这是
0: 当我从医院醒来，走出医院的当天。
1: 哎，你能走出来就不错呀。
0: 我就碰到我第三个女朋友。
1: 我说咱能歇会儿吗？咱
0: 歇会儿干嘛呀？这姑娘我跟你说，我太喜欢她了。
1: 又喜欢。
0: 长得可好看了。
1: 是吗？
0: 特别好看。你知道我最喜欢她什么吗？
1: 你最喜欢她什么呀？
0: 我最喜欢她那个瓜子脸。
1: 瓜子脸好看，
0: 尖朝上，
1: 对，
0: 中分烫个大波浪。
1: 这女朋友，你先等一会儿。瓜子脸，尖朝上，这是个雷震子吧？
0: 是是，他这个发型梳中分特别好看。
1: 对，这脑袋只能梳中分呐。
0: 你别管什么发型，我喜欢不完了吗？
1: 对，你喜欢喜欢，
0: 哎，省得夜长梦多。第二天我就决定我向他求婚。
1: 我这就要求婚了。
0: 对呀，为了让求婚变得浪漫一点，我包了一家兰州牛肉面馆。
1: 对，不是你包了个哪儿？
0: 兰州牛肉面馆。
1: 好高端的地方，
0: 得给他个惊喜。
1: 是，
0: 就要在这种意想不到的地方。哎，对，
1: 这姑娘想死她都想不到啊！
0: 召集我身边的朋友们，让他们给我做见证者。
1: 是呀，
0: 给他们做动员。哎，谢谢大家。感谢大伙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见证我的幸福。份子钱都带了吗？来随一下。
1: 不是，要点脸行不行？求婚没有要份子的。
0: 哦，求婚就不随份子了。
1: 不要份子。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份子了。但是每个人一定要盛装出席。
1: 哦，还盛装。
0: 哎，女的穿那个晚礼。
1: 对
0: 啊，男的都穿那个带屁帘的西服。
1: 那叫燕尾服。
0: 燕尾服。
1: 对。
0: 哎，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高脚杯，
1: 喝的红酒，
0: 82年的面汤。
1: 哎呀，
0: 都挂杯。
1: 你那就是长毛了。
0: 这姑娘进门的一刹那，我就要用我的魅力我去征服她。
1: 你有什么魅力呀？
0: 别说话啊。这姑娘进来了。
1: 哦，这就来了。
3: 亲爱的，
1: 你看谁呀？你往那儿看。
3: 亲爱的，来呀，快活呀。

0: 欲望。唱完这首歌，我冲着这姑娘，我单膝跪地，
1: 对，
0: 手捧鲜花，我就告诉她，我说：“亲爱的，嫁给我吧。”
1: 好，
0: 说完这句话，你再看这姑娘，
1: 她说什么？
0: 热泪盈眶，哎呦，含情脉脉，她就看着我呀。
1: 她怎么说呀？
0: 鼓打，哎呦哎呦哎呦，
1: 又挨打了。
2: 干啥呢？这是？这起啥哄啊？这是？这样了，大家怎么还幸灾乐祸呢？还怎么倒霉？这二年我让那个赵大忽悠把我忽悠毁了，前年把我给忽悠瘸了，去年又把我这智商也给忽悠蔫了，整的我现在都不敢上街了。怎么的呢？一上街后边人就窃窃私语，说这不是那个人吗？谁呀？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是伙夫。一听这话我掉头我就回去了。哎，我一回去后边人又喊上了，别回去啊，出来走两步。哎呀，就连买菜那个菜农都耍笑我。那天我去买茄子去，我问那个茄子多少钱一斤，他说是7毛钱一斤，我说二斤是不是1.4块啊？他上去就把我手

0: 百姓，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啥也别说了，朋友们，缘分呢？谢谢啊！太好了，要说我们大，哎。你忽悠，你接着忽悠，我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能大跳，你要能给我加个膀子，我能飞，你信吗？你信不信我能飞？
1: 看见没，大发了，我绝对不忽悠你，我现在绝对是学好了。
0: 你学好了？
1: 你想，你太配合我了
0: 啊。
1: 我说卖拐你当时就瘸了，我说卖出了你当时就捏了，今年我如果要卖单价，你可能就是要与世隔绝了。
0: 你拿我当傻子呢？你啊，
1: 傻并不是你的本意，只是上帝对你发了点脾气，请你勇敢地活下去，只有你的存在才能显得我大忽悠的聪明伶俐。
0: 我告诉你大忽悠，我要严肃地告诉你，谁并不比谁傻，对不对？自从你把我忽悠轮椅上去之后，这半年我没干别的，我们一家三口就研究脑筋急转弯了。今天我要精选三个脑筋急转弯，也把你忽悠傻了，你信不信？朋友们，给我点掌声。
1: 请出题。
0: 说
1: 说。
0: 远看无线电，近看无线电，无线电是无线电，就是听不见，怎么回事？
1: 停电。无线电没啥产销，废品。说
0: 说，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它不走，骂它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对。
1: 嗯，怎么样？
0: 说
1: 说
0: 说说，远看是小孩，近看日历牌，又像小孩又像日历牌，
1: 小孩手里拿个日历牌。给你来几道题呀、啊、
0: 请出题。
1: 请接第一题。 Number one。
0: 你好。
1: 一位先生在家里拿出笔刷刷刷刷写几个字，拿出笔一看，值三万。为什么？
0: 因为他是个书法家。
1: 错，他是个会计，开了一张支票。
0: 你再来个，
1: 请听第二题。
0: 说
1: ，Number two。
0: 哟，
1: 一只蜗牛，
0: 嗯，
1: 从海南到新疆只用了一分钟，请问他怎么用什么方法去？
0: 他是坐火箭去的。
1: 错，他是在地图上过去的。请接第三题。
0: 说
1: ，Number three。
0: 哟。
1: 王大娘家的房子年久失修，经常漏雨，可是前天漏雨，昨天就没漏雨，为什么？
0: 因为他把房子修好了。
1: 错，昨天晴天没下雨。
0: 你再来。
1: 再来。
0: 你来。
1: 好，请接题。有一种官，他一分钱不挣，而且还任劳任怨，非常高兴，请问这是什么官？
0: 是廉政的官。
1: 不是，新郎官。请听第四题。
0: 说。
1: 第五题。
0: 说。
1: 南波五。
0: 说。
1: 坐过火车吗？
0: 坐过。
1: 好，这是一个常识。从沈阳到铁岭 火车需要开一小时，行驶

0: 只在一半的时间，火车应该在哪里？
1: 应该在新城子左右。
0: 错，火车在铁轨上。这样吧，简单点的啊，刺啦什么？
2: 刺啦，
0: 刺啦，划火柴。
2: 啊，你
0: 刺啦，划火柴，看见没？刺啦，
1: 我划火柴，看见没有？
0: 裤裆开了。怎么样？
2: 你还有吗？还有吗？再整一个，再整一个。
0: 这样吧，
2: 说，
0: 你来一道最简单的题。
2: 说，
0: 把你的手指伸出来。前边是一道水泥墙啊，猛劲往上一杵，就是一个字儿，
1: 念点儿。
0: 不对，念疼。
2: 怎么念疼呢？
0: 就这么一杵，就你那虎劲，它能不疼吗？
2: 你再说，
0: 请问再杵三下，念啥？
1: 念疼。
0: 不对，念虎啊。疼那样你还杵干啥？不虎吗？再杵六下什么玩意儿？
1: 念疼念虎，
0: 念蛇，杵蛇了。再考你个字儿，
2: 说
0: 三横一竖念个啥？
1: 念网，
0: 加个点
1: 念玉，
0: 加个圈
1: 念果，
0: 加十个点
1: 不念字儿，
0: 王麻子。不对，
2: 你再来
0: 一个门啊，里边高个人啊，念啥？
1: 念啥？
0: 高五个人，
1: 不念字儿，
0: 念挤。
2: 怎么念挤呢？
0: 五个人都挤门里去了，能不挤吗？
2: 再来吧。
0: 还用来吗？
2: 说，
0: 小样，不说了，
2: 不说了，我给你出个谜语。
1: 一格一格，一竖一竖，念什么？
0: 井
1: 里边加个人呢？
0: 不对，
1: 加个人，念字儿，
0: 念啥？
1: 念瞎。挺大的人掉井里了，他不瞎呀？
3: 非常感谢各位热情的掌声。
4: 哎，谢谢您的掌声鼓励。
3: 哎，各位对我们可能还熟悉。
4: 对，
3: 我叫刘春山。哎，他叫什么？铁爆款。您说那是外号。
4: 是，
3: 大号叫许健。
4: 哎，对了，
3: 外号铁爆款，当然您知道怎么来，头发打卷儿，自来卷儿。一个优秀的相声演员。
4: 哎，谢谢您的夸奖。
3: 有时呢我也琢磨
4: 什么呀，
3: 360行啊，这么多行业，为什么选择了说相声呢？
4: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相声。
3: 哦，喜欢。
4: 哎，相声语言的艺术，100多年的历史。最主要的
3: 什么？
4: 这个相声啊，能给观众朋友带来欢乐。哦，这么跟您说吧，只要是能给观众朋友带来欢乐，就是我最大的欢乐。
3: 行了行了，各位太善良了。怎么喊口号您还鼓掌？
4: 您这话说的不爱听。
3: 怎么？
4: 这是我心里话。
3: 心里话？
4: 怎么喊口号啊？
3: 这是心里话。
4: 心里话。
3: 当着各位面我问问你啊。
4: 哎，您说，
3: 如果你演出观众不给你叫好，你还欢乐吗？
4: 还欢乐呀。
3: 还欢乐？
4: 那观众不还鼓掌了吗？是不是？
3: 观众要不鼓掌，你还欢乐吗？
4: 还欢乐啊。那观众还乐呢。
3: 这么问你吧，啊，每一场演出都不给你钱，你还欢乐吗？
4: 还欢乐。
3: 还欢乐？
4: 嗝屁呀。哎，对。
3: 你说半天还不是为挣钱吗？
4: 不是，这带来欢乐是一方面啊，挣钱也是一方面呢。
3: 为挣钱？
4: 你想呢，我们一家老小就指着我说相声挣钱呢。
3: 这点钱够用吗？
4: 够用。
3: 够用。
4: 指着说相声挣这钱啊，我算是衣食无忧。哇，不是跟你吹。我们家一天改善2次生活。
3: 哇，你看看净吃好的。
4: 哎，你看一周还得变啊，周三周六
3: 都吃好的。
4: 都吃好的。
3: 问问你，哎，周三你吃什么？
4: 牛肉头烩土豆。
3: 就这个。哎，周六呢？
4: 骨头棒子烩土豆。
3: 听了吗？说半天改善生活吃土豆。
4: 土豆好吃。
3: 好吃什么？
4: 哎，不光说营养丰富咱就不提了啊，那个味道也好。哦，跟什么烩啊就什么味儿。跟牛肉烩，牛肉味儿。你要跟骨头棒。
3: 给人土豆脑袋，你听着，你
4: 好吃的。
3: 改善生活得吃好的。
4: 吃什么好的？
3: 烹大虾，怎么样？
4: 大虾。
3: 烹大虾。
4: 大虾不行。
3: 好吃。
4: 大虾不好吃。
3: 还不好吃？
4: 让大家想想啊，虾米汤子烩土豆腥。

0: 去。呸！我让你会土豆了。直接吃大虾。
1: 哦，你说直接吃大虾？
0: 那当然了，
1: 吃不起。
0: 看了吗？挣钱还是少，名气小
1: 啊。是，
0: 看人家明星大腕儿
1: 啊，
0: 挣钱多，天天吃好的。
1: 哎，那明星大腕儿，
0: 嗯，
1: 都吃什么呀？
0: 说出来馋死你。
1: 您说说，
0: 燕窝、鱼翅、
1: 哎、
0: 龙虾、鲍鱼。
1: 问问您
0: 啊。
1: 这鲍鱼烩土豆什么味儿啊？
0: 你离不开土豆了是怎么着？
1: 我就好吃土豆。
0: 去去去，打住吧、啊、直接吃那好东西，多挣钱。
1: 谁不想多挣钱呢？
0: 啊，
1: 而且我早就给我自己规划好了我的出名的道路。
0: 成了名挣大钱？
1: 哎，对。
0: 怎么规划的？
1: 首先我先提高我的节目质量。
0: 哦，
1: 然后呢找老先生去讨教。
0: 行行，甭说，行，甭说什么什么什么呀。
1: 怎么了？
0: 这样
1: 啊，
0: 一步一步的，
1: 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呀。
0: 你真火起来，你七老八十了。
1: 哎，好饭不怕晚。
0: 哎，不怕晚。
1: 你看，你有一个天津一老艺术家。
0: 哪位？
2: 嗯，杨少华。
0: 嗯，各位都熟悉
1: 那老头
0: 啊。
1: 72才出名的。
0: 哦，他72出的名。
1: 就是
0: 转年到坎儿了、
1: 啊、说这干嘛？咒老头呢？
0: 咒老头，你那太晚、
1: 啊、
0: 等70多出名。
1: 对啊，
0: 到时挣大钱了、
1: 啊、
0: 买了好吃的你嚼不动。
1: 谁说的？
0: 嗯，
1: 土豆就烂点没牙也能吃。
0: 就知道土豆，你跟我们交流这玩意儿。告诉你，
1: 怎么着？
0: 趁着年轻
1: 啊，
0: 赶紧出名挣大钱。
1: 谁不想赶紧挣大钱出名
0: 啊？
1: 没辙呀，我
0: 没辙呀
1: 啊！
0: 你以为明星都是一步步走出来的吗？
1: 那是，
0: 那都是炒出来的，找人炒作。
1: 我还不知道炒作这事儿吗？
0: 知道
1: 啊，是没人炒我呀，对吗？
0: 往这儿看
1: 啊，
0: 我炒你，
1: 你能炒我？
0: 你炒红了，炒火了，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哎。这么跟您说，
0: 嗯，
1: 只要您把我炒红了，
0: 嗯，
1: 我忘不了您好处。
0: 用不着，用不着，甭客气。
1: 嗯、
0: 到时火了之后，别不理我就行。
1: 我是那人吗？
0: 行，
1: 您永远是我哥哥，对不对？
0: 帮你设计啊！
1: 哎，您帮我想，
0: 怎么能火起来？
1: 哎，怎么火？
0: 首先，你这名字就不好。
1: 我名字怎么了？
0: 大号叫什么？
1: 许健。
0: 各位，
1: 哎，
0: 许健这名字俗啊。这健字用的太多，
1: 是吗？
0: 哪位你们身边都认识一个什么张健、王健、李健，对吧？
1: 哎，也是。
0: 你这外号也不好啊。
1: 外号怎么了？
0: 天津观众都知道铁爆华。
1: 哎，
0: 阻力太大呀，影响你上升了。
1: 没阻力那锅也刷不干净了。
0: 来个英文名字，火得快。
1: 不是，我一相声演员，我你起什么英文名？
0: 不懂。起英文名字都大火、啊、
1: 是吗？
0: 有一个栏目各位都看过
1: 啊，
0: 里边有几个英文名字。
1: 你说
0: 有一个叫什么 Kimi。
1: 嗯，
0: Angela，
1: 认识认识
0: ，Cindy，
1: 我知道，
0: 都火了吧？
1: 这火了。
0: 对、
1: 哎，那您说的都是孩子，
0: 大人也有啊？
1: 大人有吗？
0: 香港有个唱歌的叫陈奕迅，对吧？
1: 啊，有有，
0: 他英文名叫什么
1: ？Ethan，
0: 歌神，火吗？
1: 火。
0: 台湾有个音乐教父，
1: 嗯，
0: 叫什么？陶喆。
1: 哎，对，
0: 有英文名吗
1: ？David，
0: 火吗？
1: 火。
0: 你也来个英文名，准火。
1: 英文名火得快，
0: 火得快，
1: 听您的。
0: 我给你想想，
1: 我想想，
0: 咱一块想
1: 什么英文名呢？
0: 设计一下，
1: 我想想啊，我叫杰克，
0: 嗯，
1: 不行不行，保罗，
0: 哎呀，
1: 鲍勃，
0: 你叫包子吧？
1: 哎，我叫
0: 包子，什么名字？
1: 包
0: 子都小人物的名字，
1: 不是
0: 起起大气的，
1: 那大气的我也不知道，
0: 我给你起呀、啊，
1: 您给我想想，你给想想，
0: 听说过凯撒大帝吗？
1: 听说过，
0: 叫他那凯撒。
1: 或帝王风范，
0: 那伟人呢、啊？你是
1: 是
0: 吧？凯撒，
1: 凯撒，
0: 多好听，
1: 还比这鲍勃好听多了，
0: 强多了，
1: 强。
0: 嗯，
1: 听您的，
0: 对，
1: 我就叫凯撒了。
0: 嗯，
1: 以后主持人，李佳老师，
0: 嗯，
1: 您再报我名字，别报许健了、
0: 啊，叫我什么？
1: 叫我凯撒许。
0: 怎么还凯撒许呀？这什么名字？这是
1: 人外国人都把名字搁前面，姓儿搁后头啊？
0: 没问你前后
1: 啊，
0: 弄一外国名，弄一中国姓儿，不伦不类。
1: 那您这意思
0: 再来个外国姓儿啊？
1: 那我爸知道不得抽死我。
0: 艺名跟他没关系
1: 哦，这不进户
0: 口。艺名艺、
1: 啊、那没关系啊，
0: 来个外国姓儿、
1: 哎、你给想个外国姓儿，
0: 再给你找一位伟人
1: 啊，
0: 用他的姓儿加上这位伟人的名儿，俩伟人合二为一。
1: 那我要不火的没王法。
0: 那当然
1: 是不是？
0: 那想想
1: 是说来、
0: 嗯、听说过马丁路德吗？
1: 听说过。
0: 爸爸，
1: 这是宗教改革创始人，
0: 伟人吧？
1: 伟人，
0: 姓他那路德，
1: 姓这路德。
0: 对，
1: 叫凯撒，姓路德。
0: 嗯，
1: 李佳老师，我再更正一下，
0: 怎么报
1: 啊？以后您再报我名字的时候，就叫我凯撒路德。

0: 人都笑话你，夸死我了。凯撒路德，
1: 不是那夸也是你给起的，
0: 我起的是我起的啊。哥，您都知道
1: 什么？
0: 看电视，甭管是外国片、外国动画片，嗯，都有那外国名字
1: 啊。对啊，
0: 比方说《猫和老鼠》，英文名怎么说？汤安的杰瑞
1: 啊。对啊，
0: 有说汤姆安德杰瑞这样说的吗？
1: 那哪个村的配音呢？这是
0: 你得有点外国味儿啊！
1: 外国味儿，俺不会。
0: 别说凯撒路德，
1: 那应该
0: 以后报名。My name is 凯撒路德。
1: 哦，我学一下。
0: My name is 凯撒路德，好多了，有点意思了吧？
1: 凯撒路
0: 准火，
1: 凯撒路
0: 出名了。
1: 开塞路，
0: 就这名字，就叫这个名字啊！以后是赛报幕，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开塞路的。你看观众一块哗，
1: 全上厕所了，那就好。
0: 厕所干嘛？
1: 废话，我都开塞路了，谁憋得住啊？还
0: 那名字多好啊！
1: 什么破名字？这是
0: 高端大气上档次，
1: 这还上档次呢？
0: 还一个最大的优点，
1: 什么优点？
0: 滑溜，
1: 滑溜，
0: 对不对？
1: 不行，
0: 怎么了？
1: 不行，这名字不行，
0: 阻力小。
1: 不，阻力小我也不起，
0: 不要了。
1: 而且您这现在我有点着急，
0: 着急。
1: 您说现在我这叫这名字不行，您得先打开我知名度。
0: 啊，现在人认识你
1: 是不是？您说满打满，这是录像，平时演出底下坐四五十人，甭说我叫开塞路，我叫大黄油，谁认识我呀？
0: 也是啊，
1: 您把我知名度先
0: 赶明事先放一边，
1: 啊，您把
0: 这放到后一步，
1: 哎，往后放，
0: 先给你打开知名度。
1: 哎，对了，
0: 怎么让你出名呢？
1: 哎，就这意思，
0: 有主意了。
1: 是什么主意？
0: 你跟你媳妇儿关系怎么样啊？
1: 那大伙儿都知道好极了。
0: 好啊，
1: 哎，我们比翼双飞的。
0: 那不行，那你火不了，
1: 火
0: 啊，想火吗？
1: 这就火不了了。
0: 听我的
1: 啊，
0: 今晚上回家，
1: 哎，
0: 你敲门，
1: 哎，
0: 你媳妇儿一开门，
1: 嗯，
0: 你冲她，啊，呸！
1: 我不敢，
0: 不敢，说你就骂，
1: 还骂，
0: 妈找茬啊，
1: 嗯，
0: 桌子乱了，地板脏了，
1: 哎，
0: 饭凉了，茶不行了，
1: 哦，就
0: 把都搜了，
1: 哦，没事，我就找茬，
0: 哎，然后你就过来再打，
1: 打，
0: 最好找一什么理由啊？
1: 什么理由啊？
0: 你说你媳妇儿靠人了，给你戴绿帽子了，你薅着脖领子，啪啪啪啪，你撤！
1: 我，
0: 你这个潘金莲，我就是武大郎，你天天给我戴绿帽，你夜夜做新娘，今儿不是你死，就是我俩亡。
1: 不是，我这不一疯子吗？这不
0: 对了，对了，当明星就得疯，
1: 我明星都疯子，
0: 对，就得疯。
1: 那我听你的，
0: 疯，
1: 我疯，
0: 疯，
1: 我疯完了呢。
0: 说你想想你媳妇她委屈啊，
1: 那难受，
0: 啊，没这事儿啊。
1: 对啊，
0: 她可能别扭，
1: 那别扭
0: 跟你打吧，
1: 得打架了。
0: 一打架
1: 啊，
0: 街坊邻居都知道喽。
1: 那可不，谁不知道这事儿啊？
0: 好多邻居还嘀咕呢。
1: 嘀咕，
0: 两口子半夜睡不着觉
1: 啊。
0: 二的爸爸
1: 啊，
0: 你说哎，您分析分析，
1: 分析什么？
0: 咱邻居这许健到底是不是个活王八呢？
1: 那不是
0: 啊。
1: 我给我自己造绯闻呢，我
0: 明星都得有绯闻。
1: 是啊，
0: 这一下
1: 啊。
0: 街坊邻居都知道你了，
1: 全知道了，
0: 知名度还不算高，
1: 这还不高呢。
0: 咱电视台有人啊，那么多熟人呢，
1: 是
0: 到电视台做一期什么访谈类节目，把两口子事一说，你就大火了。
1: 哦，等于电视一播出就都知道我了，
0: 天津人民都认识你了。
1: 啊，对呀，
0: 当时怎么样啊？
1: 那我就火，以后我再演出的演出份翻番
0: 两份。
1: 两份都少，
0: 嗯，那两份
1: 我就火了这一下。
0: 但是
1: 啊，
0: 什么事儿有个周期性
1: 啊，是
0: 随着播出时间呢一点点过去
1: 啊，
0: 这件事淡化了，
1: 哎呦，
0: 你知名度就缓缓下降了。
1: 哟，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这别让他下降
0: 没关系
1: 啊，
0: 继续炒，
1: 哦，接着炒。
0: 你跟你妈关系怎么样？
1: 街坊四邻都知道。
0: 什么？
1: 我大孝子，
0: 大孝子都火不了啊。
1: 啊，
0: 还得听我的
1: 啊，听你的。
0: 今儿晚上上你妈那儿去，
1: 我去一趟。
0: 你当当当，你敲门，
1: 哎，
0: 你妈一开门，
1: 冲我妈，我呸！
0: 我
1: 先骂后打。
0: 哦，
1: 你给我戴绿帽子，
0: 哎哎哎！
1: 你给我爸戴绿帽子
0: 啊！
1: 上次我誓死不当活王八，
0: 嗯，
1: 这次我誓死不当王八蛋。
0: 这不一疯子吗？你看看这。
1: 你说的明星就得疯啊，
0: 疯不能这样
1: 疯啊！
0: 啊，哦，两回都一样，
1: 是啊，
0: 都戴绿帽
1: 啊，
0: 没意思，
1: 没意思，
0: 这叫炒冷饭。
1: 哦，那不管用了，
0: 给你出个新主意，
1: 哎，您给想一点的，
0: 我想想啊，你就说呀，
1: 哎，
0: 你妈要找后老伴儿，你不同意？
1: 哥哥，不行，
0: 怎么不行？

0: 笑，我爸还活着呢。
1: 你爸还活着呢？
0: 我爸健在
1: 啊。你管那干嘛？哎，
0: 趴着，
1: 我不管，
0: 不行啊。啊，没有活着就找后老伴的呀。
1: 你想活啊，你爸就得牺牲，
0: 还得搭头人命。
1: 搭人命干嘛呀？
0: 什么意思啊？
1: 牺牲个人得失，让你活起来。
0: 那就让他牺牲一下。嗯，我火了，赚了钱了，我再孝敬他不就完了？
1: 对了，
0: 那对吗？
1: 你跟你妈就吵，哎，吵完之后啊，把你妈关到一个小黑屋，
0: 不行，
1: 一天一宿不管饭，
0: 少点啊，最少一个星期，
1: 你妈就饿死了。
0: 那这事儿咱不能干，
1: 就是，
0: 那是
1: 一天一宿就行。好，你妈跟你一打，哎，街坊邻居都知道了，
0: 那肯定又知道了。
1: 然后呢，你们娘俩再奔电视台，
0: 那不可能，不能，我妈准不去，
1: 不去啊，
0: 不去。
1: 怎么不去呢？
0: 那老太太不爱去。
1: 没关系，
0: 她不去，
1: 我给你帮忙，找人代替。
0: 这妈还有代替的呢？
1: 各位都知道有个说相声叫魏文华的老太太吧？
0: 哥，老太太没男工，关系好些。
1: 在家没事儿干，
0: 是
1: 再腻的话、啊，我跟你说准高兴。
2: 哎呀，这事儿好，姐妹儿，我去，大家出去。
0: 姐妹儿，魏文华跑那姐妹儿去。
1: 娘俩到电视台一做节目啊，知名度又扩大了。
0: 那又知道了，
1: 不光天津地区，哦，整个华北全认识你了。
0: 那以后我再演出去，他就管我盒饭，
1: 盒饭，车接车送。
0: 对，我自己要打车去，你给我报低费，
1: 听见了吗？
0: 对，
1: 一下知名度起来了，
0: 我就火起来了，我就。
1: 当然了啊。还是有这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知名度又会缓缓下降。
0: 不能下降，
1: 怎么办？
0: 接着炒。
1: 你开窍了
0: 就明白了，
1: 继续炒。
0: 对，
1: 再一想新点子。
0: 哎，你再想想。
1: 你偷过东西吗？
0: 我没偷过。
1: 这回偷东西，
0: 听你的，我偷东西。
1: 偷谁？
0: 你让我偷谁我偷谁。
1: 说相声谁有钱？
0: 说相声啊，李金斗有钱。
1: 好，就偷李金斗了。
0: 咱偷李金斗去，
1: 赶上一个夜黑风高、
0: 对
1: 电闪雷鸣的夜晚啊！你潜入李宅，
0: 我去他们家。
1: 什么现金、珠宝、玉器、钻石，红布一包，
0: 对，
1: 背出去
0: 是
1: 越墙而跑，
0: 给来个一勺烩。
1: 对、这事还得让人知道。
0: 我背着包袱直奔电视台。
1: 等等，晚了，
0: 是晚了，
1: 问题还来晚了。
0: 是啊，
1: 你得有人啊，全程给你录像。整个的跟踪下来，
0: 我来个现场直播这种跟踪，
1: 对，整个跟踪下来、哦、
0: 是
1: 把录像带送到电视台一播出，
0: 我就出名了，
1: 你就判刑了，
0: 去你的吧。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2: 谢谢大家的热情，
1: 又能和你一起搭档了。
2: 对呀、
1: 特别开心，
2: 特别高兴，
1: 因为我们俩经常这么临时搭档。
2: 什么？
1: 所以说
2: 什么什么
1: 临时搭档、
2: 怎么叫临时搭档啊？前奇
1: 怎么了？
2: 咱俩是固定搭档，不是临时搭档，明白吗？
1: 固定搭档，
2: 固定搭档。
1: 我说看你这么眼熟呢，
2: 我跟你闹了吗？啊，
1: 我愿意跟您一起搭档，
2: 真的，
1: 真的呀。宋老师不一样，
2: 我怎么呢？
1: 有什么想法，都及时的告诉我，
2: 愿意交流。
1: 千奇，千奇，你说我能站在大荧幕上展现自己，那该多好啊！千奇，千奇，你说我能玉树临风，那该多好啊！你该多高兴啊！他愿意说他的想法，
2: 你愿意说你的想法，
1: 怎么了？
2: 我看出来了，朋友们，他那是不想跟我搭档了。你要跟杨老师搭档，不对，我就问问你前妻，我怎么不好？
1: 不是，我愿意和你一起搭档。
2: 真的假的呀？
1: 对，你是有什么问题都愿意跟我及时沟通
2: 啊，愿意跟你聊。
1: 对，搭档之间呢，不能有小误会。
2: 哎，
1: 有什么问题吗？
2: 我还真有问题，前妻，我真有。问题，
1: 那你问，
2: 合适哈？
1: 合适。
2: 前姐，你知道这有这么一种东西啊？
1: 啊，
2: 就什么东西一打他这儿经过，就能出来一个一模一样的
1: 镜子。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不是吗？
2: 有这么一个工具，
1: 嗯，
2: 拿过来一个，啪，复制出另一个来。
1: 打印机，
2: 立体的
1: 3D 打印机。
2: 不是
1: 什么呀？
2: 不是，你怎么不明白呢？
1: 什么东西？
2: 就我想不劳而获，
1: 就什么都不干就能挣钱，
2: 躺着把钱挣了，就是想他的。

0: 道了、啊、明白了、啊、你不就是想空手套白狼吗？
1: 对对对对，
0: 呸，
1: 还脆上了你这。
0: 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 我们是新时代的年轻人。
1: 不不不，我是
0: 你都没听过那童话故事吗？
1: 什么童话故事啊？
0: 在1840年，道光20年，
1: 这听着不像童话故事。
0: 那个时候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 这就不是童话呀、啊。
2: 有一个可爱的老爷爷，
1: 这句倒像童话。
2: 这个老爷爷呢是个渔夫。
1: 你好好说话行不行啊？
0: 什么叫好好说呀、
1: 啊？就是你平时怎么说话，这儿就怎么说话。哦，
2: 就是每天都得打鱼。
1: 你站好了。
0: 他就是。
1: 正经点儿，
0: 我平时就这么说话。
1: 你不用，你正经讲就完了。
0: 就是这是一个渔夫啊，每天都要出海打鱼。
1: 是，
0: 但是那个时候不允许渔夫出海打鱼哦，就有了封锁线。
1: 是，
0: 迫于生计，老渔夫只能找一个风高浪急、伸手不见六指的黑夜里。
1: 五。
0: 伸手不见六指的午夜里。
1: 不是啊，伸手不见五指啊，
0: 伸手不见五指的六月里。
1: 这六月怎么那么黑呢？
0: 那是什么呀？
1: 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
0: 对，反正就找了一个夜里啊，开着他的小渔船，
1: 是
0: 冲过了封锁线。哦，老渔夫游啊游啊游啊游，
1: 怎么还游上了？
0: 蝶泳、仰泳、自由泳、蛙泳，
1: 老头会的泳姿够多的呀。
0: 4×100米接力，
1: 一个人就别接力了，就别添人了，行不行啊？
0: 行行啊，
1: 这得亏是六月，那、这赶上一月了，花样滑冰、短道速滑、高山滑雪，
0: 还有 U 型大跳台。
1: 我夸你的是吗？没有，
0: 没有。
1: 再说冰墩墩都出来了。
0: 老爷爷换上了冰墩墩的衣服，
1: 真有冰墩墩啊！
0: 站在了冰面上，唱起了歌曲。
1: 可以了。
0: 哇，只是想要一个冰墩墩。
1: 前提，你一般这种亢奋的状态在台上，我接什么词儿合适？
0: 他们就开始出海打鱼。
1: 我就知道我没词儿，你知道吗？
0: 他们就出海打鱼
1: 打鱼啊，
0: 打了一整晚啊，一条鱼也没有打上来，
1: 那么可怜呢？
0: 只是捞上来一只画着鱼童的汉白玉。
1: 什么什么什么？
0: 画着鱼童的汉白玉？
1: 不对啊。是一个画着鱼童的汉白玉盆
0: 啊，反正就弄上一盆来。
1: 对，
0: 老渔夫一想，总比没有强啊。
1: 是啊，
0: 就拿回了家。哦，拿到家里放在桌子上，就去睡觉了啊。到了三更半夜，
1: 怎么了？
0: 这个盆发出了声响，
1: 声音。
0: 爷爷，爷爷，爷爷。
1: 这又改鬼故事了是吧？行了，
0: 不是出声了吗？
1: 没出声。
0: 干嘛了？
1: 是这个盆里 跳出来一个鱼童，在盆里垂钓，
0: 变出了很多的珍珠。
1: 对了，
0: 老爷爷第二天起来一看啊，现在这年轻人会玩啊，十分的惊讶。
1: 我觉得没你惊讶，
0: 挺惊讶，
1: 怎么那么碎逗啊？这
0: 老爷爷觉得这肯定是一件宝贝，
1: 当然了，
0: 对吧？这么多珍珠，我要拿到集上去卖，
1: 是
0: 还能换一条新的渔船。哦，梦想着自己有了新的渔船，
1: 还有梦想。
0: 梦想知道吗？
1: 我知道什么是梦想。
0: Dream，
1: 你别说英文了。
0: My dream is new fish， 船怎么说
1: ？Ship，Yes，
0: but
1: 你别说了，中文说明白了就行了。
0: 好吧，好吧，但是这个消息被坏人知道了。哟，坏人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要霸占这个盆。哎呦，这盆是我们的。
1: 嚯，
0: 知道吗？这盆是我们的，
1: 够横的。
0: 切。骂就你们的呀！借盆，我打江里捞上来的。
1: 这打海河捞上来的吧？
0: 你说是你的，那就是你的。你算干嘛地的呀？
1: 还挺横啊！
0: 一个本儿本儿，
1: 我怎么还骂上了这？
0: 我们的盆，我们的盆，
1: 我还不讲理。
0: 那玩意儿就你的，我告诉你啊，
1: 怎么意思？
0: 老头子，我就是个愣子。
1: 不是不是，我说啊，别吵了啊！
0: 你骂愣子，你骂愣子啊！我瞅你就是个二百五，瞅你的摇头尾巴晃得德行，你个笨笨。
1: 我觉得这动画片要这么演呀、他要真这样，我是笨笨。
0: 你是大贼嘞！
1: 你这。
3: 那不是这么演的，就吵起来了就完了。
0: 就是嘛，这动画片上说的嘛。
3: 没。
0: 对，这个老爷爷觉得这盆不能落坏人手里，
3: 对
0: 于是就把这盆啪叽摔地下了，
3: 摔了，
0: 粉粉碎。哎呀，奇迹出现了。
3: 怎么了？
0: 出来一个鱼童。嗯，说话了。
3: 说什么呀？
0: 我除了会变珍珠，什么都不会，不会捧哏，不会唱快板，不会三翻四抖，也不懂什么是吊凳。
3: 但是这鱼童值钱，就值钱在这儿了。
0: 这时候你要那东西？
3: 不是我要那东西。首先我告诉你前提，你讲的这个呀，叫鱼盆。
0: 对呀。
3: 而且这故事讲的根本就不对，我说的不劳而获叫聚宝盆。
0: 你瞧你这个年轻的演员怎么能有这种心思呢？
3: 不是不是，哎，
0: 他站我边上听相声挣钱，
3: 谁呀？
0: 偶尔还得跟我抬抬杠。
3: 谁跟你抬杠啊？
0: 没人没有啊。你这不是啊，动画片不是这么说的，我也不劳而获。这是不是你？
3: 没听说过。
0: 还有这句没听过。
3: 不是，行了行了行了，
0: 这种想法。
3: 我不是这想法。我跟你说
0: 什么想法？
3: 我想法我高尚着呢。
0: 你能有高尚想法？哎，
3: 咱能拿着这做有意义的事儿。
0: 你能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儿啊？
3: 比如说啊，
0: 你说，
3: 比如说，哎，我把里边搁粮食，
0: 搁粮食，
3: 我让世界没有饥饿。哎，往里搁水，世界没有干旱。干什么？往里搁钱，世界没有贫穷。
0: 你说点实话。
3: 我就是想把我们家那35平米的房搁进去，然后我拿出来3套，我收房租。
0: 哎，你瞅你这表情，哎，那房那么大，搁不进去。
3: 也有办法。
0: 什么呀？
3: 我搁进去一个扫了码的共享单车，我5毛钱3小时，哎，他们全都租我的。
0: 你放点那实际的。
3: 我往里搁钱。
0: 搁钱，搁钱行。嘿，
3: 我把我兜里这35块钱，我全扔进去。
0: 你就不能来点整数吗？
3: 那你借我张100的，我扔进去。
0: 他还得借100块钱。
3: 不是没有吗？
0: 不是这拿出来号都一样，怎么花呀？
3: 你个笨蛋，我分着花呀！
0: 我夸你呢，我这儿
3: 还挺大的。
0: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其实你这种我觉得不行。啊，我给你出一主意，还挺不错的。
3: 你有什么好主意？
0: 我把你扔那盆里不就完了吗？
3: 把我扔盆里，
0: 进去一个你，出来3个宋伟杰。
3: 那都干嘛呀？
0: 一个替你上班，一个替你上课，一个替你做家务，你就专专心心的搞创作。
3: 哎，你别说了。
4: 尊敬的各位评委，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5: 大家好。
4: 都吃饭了吗？哎。
5: 哪有上台问这个的呀？
4: 都这么问。
5: 都这么问吗？
4: 一见面都这么问。您吃饭了吗？哦，哎，对，你吃饭了吗？
5: 我吃了呀。啊，
4: 吃饱了吗？哎，
5: 吃饱了。
4: 撑得慌吗？哎，
5: 我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
4: 不是，你要是撑得慌也出去溜达溜达什么的。
5: 我有饭后散步的习惯。
4: 你看你。也捡点什么吗？哎，
5: 啊，也捡个烟头什么的那个，没事就嘬两口。
4: 我跟你差不多。
5: 哦，你也捡烟头？
4: 我捡了个老头。
5: 捡老头啊？啊，那老头能让你捡吗？
4: 废话，他们都不捡，可不得我捡吗？
5: 捡哪儿去了？
4: 捡医院去了。
5: 你这一说，我明白了。啊，你是不是做好事了？在路上救了一位老头。
4: 对呀。
5: 哎呦，你可真有钱呐。
4: 什么叫真有钱啊？
5: 你敢救老头啊？
4: 你别起这哄了。嗯，过去是有钱啊，
5: 现在呢？
4: 现在救完老头不没钱了吗？
5: 讹上你了。
4: 干嘛就讹上我？
5: 讹上了吗？
4: 老头犯了心脏病，现在正抢救呢，他能讹我吗？
5: 那你赶紧的，你怎么办呀？
4: 我还能怎么办呀？啊，医院说了，老头住院，
5: 是
4: 我不得好人做到底啊。啊，我不得给他垫一个医药费，垫个住院费什么的呀？
5: 对，你垫上钱你就走呗。
4: 凭什么呀？嗯，我又不是土豪。我一说相声的，您说能挣多少钱啊？演一场40，打车花65。真是，
5: 您就别提这茬了。
4: 我10000多块钱全垫进去了。
5: 不是，你赶紧联系他家属。
4: 着急就急在这儿。
5: 怎么
4: 各位，现在这老头的姓什么叫什么，他家住在哪儿，家里人联系方式，我是一概不知啊。哎呦，
5: 就你这智商你还敢救老头呢？你
4: 你怎么了？你
5: 我给你出个主意好不好？
4: 你有什么主意？
5: 你看那个老头带没带手机？
4: 带着呢。
5: 你把那手机

0: 过来啊，翻翻通讯录，你给他家人打电话呀。
1: 这主意太棒了，
0: 好不好？
1: 不过这电话里头这，哎呀，我都不认识呀。
0: 你认识不认识没关系，关键对方认识这老头不就完了吗？
1: 对了，咱是用老头这手机打的电话呀。
0: 对呀。
1: 那也不行。
0: 怎么？
1: 您说我打过去之后我怎么说呀？
0: 实话实说。
1: 实话实说。
0: 嗯。
1: 谁能信呢？
0: 你还没打呢，你知道人家不信呢。
1: 心里真没底。
0: 来一个，
1: 咱试试。
0: 打一个。
1: 挨着来行不行？
0: 来。
1: 这个。喂，
0: 通了。
1: 哎，你可别不信呐！
0: 你别心虚。
1: 是这么回事啊。我从路上啊救了一个老头儿。
0: 那边怎么说的呀？
1: 哦，你救了个老头啊。
0: 这什么味儿啊？
1: 那这个老头他是打哪边来的呢？
0: 那可能是打南边来的吧。
1: 打南边来的、啊、他留没留白胡子呢？
0: 哦，有几根白胡子。
1: 他手里拄没拄棍儿呢？
0: 拄着个拐棍呢。
1: 那就对了。
0: 对了，
1: 那就是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啊。哎，说上来了，咱这嘴皮子行了，鼓掌吧，咱能参加相声大赛了。哎呀，
0: 这老头还认识一说相声的。
1: 哎呀，我正在筹备相声大赛了。
0: 行了行了，你这都打乱了。你这、哎、我告诉你啊，方向不对了、啊、你应该给他直系亲属打电话呀。
1: 你早说呀、
0: 哎、
1: 你呀，什么叫直系亲属、哎、
0: 就是你看这老头有没有儿子闺女，什么有没有
1: 儿子闺女没看见。哎，
0: 嗯，
1: 这儿有个老疙瘩，你看行不行？
0: 老疙瘩就对了。
1: 怎么对了？
0: 有的地方管这小儿子叫老疙瘩。
1: 咱试试
0: 试试。
1: 喂，
0: 通了，
1: 老疙瘩吗？
0: 嗯，
1: 是你就好，是你就好。
0: 赶紧说，
1: 你听我说啊。
0: 嗯，
1: 我从路上啊救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是犯了心脏病的。
0: 嗯，
1: 我给送医院了，医药费什么都是我给垫上的。你能不能赶紧把钱送到医院来？我在这等着你啊。
0: 那边怎么说的？
1: 哎呀，不宜。
0: 别急，
1: 别来这套。
0: 这位嘴有点毛病。
1: 这我都没法信
0: 哦。
1: 哥们儿，你也不看看今天日子，看什么日子
0: 啊？这还看日子呀？
1: 4月1号。
0: 是啊。您瞧，在赶这日子。
1: 嗨、哎、
0: 嗯，
1: 今天我接了这8个热电话了。
0: 是啊。
1: 再挨着说了，
0: 嗯，
1: 这事我都你干过。
0: 我干过。
1: 干过。
0: 是啊。
1: 哎，去年愚人节，我给一哥们打电话。
0: 是。
1: 哎，说他儿子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那儿就出事了。
0: 这挺厉害、
1: 啊哎、二话没说他就去了。
0: 真去了。
1: 去了去了。哎，到那儿找了仨哈家，这仨月，
0: 嗯，
1: 身上没钱了。
0: 哦，
1: 要着饭回来的。
0: 你可太损了你。
1: 哎呀，所以说哥们儿，行了行了、
0: 嗯、
1: 都是一个山里头的狐狸，你给我讲什么呀？聊斋呀、啊、
0: 还聊斋呢。拿你当了恶作剧了。
1: 看来这老疙瘩不是他儿子。
0: 不是他儿子，你再找一位还有没有。
1: 哎哎呀，
0: 嗯，
1: 你看这
0: 这谁？
1: 这有个小棉袄，你看靠谱不靠谱？
0: 哦，小棉袄就对了。
1: 怎么对了？
0: 都管这个闺女叫爸爸的贴心小棉袄吗？
1: 有道理，
0: 是不是？
1: 咱试试这个。
0: 你来来。
1: 喂，
0: 疯了。
1: 哎，小棉袄是吧？
0: 那边怎么说的？
2: 你谁呀、啊？
0: 哎呦，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中一救一老头，我把这老头啊送医院了。这老头是你爹，你赶紧拿钱呢，拿点去。
2: 别说了啊。我知道了。
0: 嗯，
2: 你在路上救一老头哈？
0: 是啊，
2: 这老头让你给送医院了哈？
0: 没错啊。
2: 医药费啥的都是你给垫上的哈？
0: 10000多块呢，
2: 给我一卡号，让我给你打点钱呗。
0: 没错。
2: 哎呀，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
0: 哎、你这就怎么说话呢？
2: 哎呀，
0: 嗯，
2: 这事你可找错人了，你知道吧？
0: 嗯
2: 啊，再者说了，现在这骗子为骗俩钱啥招都想得出来。
0: 我可不是骗子，你看清楚，我是用这老头的手机给你打的电话。
2: 快别整这个了，这玩意儿高科技的，我不懂，别人还不懂啊。

0: 不是？你我整这个，哎呀妈呀，找错人了，知道吗？快点吧，你这滚犊子啊！
1: 滚犊子！你这可骂人了啊！
0: 啥骂人呢？
1: 嗯，
0: 啥骂人呢？这可是好话，
1: 这还好话呢。
0: 滚就是翻滚。
1: 嗯，
0: 哎，犊子知道啥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可爱的牛宝宝
1: 啊！
0: 我就是说你呀、
1: 啊啊，
0: 翻滚吧，牛宝宝。
1: 就拿你当了骗子了，
0: 你说现在这骗子也都太可恶了，
1: 就是
0: 我招谁惹谁了呀？
1: 哎呀，看来这个小棉袄不是他闺女，
0: 干脆这么着，
1: 哎，
0: 我最后再打一个电话，
1: 再打一个，
0: 各位，
1: 嗯，
0: 行就行，不行我就走我的了，钱我也不要了。
1: 不是你该谁打呢？
0: 就给他
1: 谁呀、啊？
0: 贵妇人，
1: 贵妇，贵妇人，
0: 一接电话那边就嚷嚷上了，
1: 怎么嚷嚷的？
2: 我说糟老头子，大半夜不回家睡觉，你死哪儿去了啊？
1: 这哪是贵妇人呢，这整个一藏獒啊，这是啊，
0: 这坏了，
1: 这打对了。
0: 怎么打对了？
1: 我刚才听他说了，说糟老头子，怎么老伴儿，
0: 这我不敢说，这都藏獒了，对
1: 吧？你实话实说呀。
0: 我
1: 你不实话实说，
0: 实话实说，
1: 来，
0: 各位您说我说不说？
1: 说呀，
0: 我听您各位的，
1: 嗯，
0: 干脆我也豁出去了，
1: 嗯，
0: 他也爱信不信了，
1: 对，
0: 当不了这钱我不要了，走我的得了。哎，
1: 嗯，
0: 哎，我说老太太，你可看好了啊，
1: 嗯嗯，
0: 我是用你老头的手机给你打的电话，
1: 看清楚，
0: 你老头现在在我手上呢。
1: 对了，
0: 生命垂危，已经昏迷了，哎，就等你拿钱过来救他了啊！
1: 哦，
0: 哎呀呀，当然当然，你爱信不信，你爱信不信啊，信不信由你，你要是不信，得嘞，得嘞，哎呀，这钱啊我也不要了，
1: 哦，
0: 这老头是死是活我也不管了，
1: 不是这老太太她能信吗？
0: 我信了，我信了，
1: 哦，还是这老两口子感情深，
0: 这有妈不信的，
1: 哦，
0: 哎，别别撂
1: 啊，
0: 嗯，小伙子，
1: 嗯，
0: 我信鬼信，我可得劝你两句。
1: 我，哦，还劝两句？
0: 我知道现在年轻人这压力也都挺大的，
1: 嗯，
0: 话说回来，现在谁没压力啊？我也知道你们现在这工作也都挺难找的，不过咱可不能这山看着那山高，吃着锅里的望着盆里的，你这么做对得起领导老师的教育，对得起爸爸妈妈的培养吗？你可千万不能这么铤而走险啊。哎，不过孩子你放心，就咱们俩人保持通话，我绝对不报警，你可千万别撕票啊！
1: 又拿他呀当了绑票的了。
0: 哎，
1: 行了，别叹气了，接着打。
0: 我还给谁打呀？
1: 嗯，
0: 让您各位说，这电话我都打了一圈了，有一个信我的吗？
1: 也是。
0: 哎，说我是恶作剧的，
1: 嗯，
0: 把我当骗子的，说我是绑票的，最有意思的我碰见一备战相声大赛的。
1: 嗨，
0: 你说现在这人都怎么了？信我一句话怎么就这么难啊？你说以后我怎么再去做这好事儿啊？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发这牢骚了，就刚才你打这圈电话呀，搁谁谁都不信。
0: 主意可是你出的，
1: 我再给你出个主意。
0: 还有什么主意？
1: 你看这老头这手机有没有这摄像头？
0: 有啊，
1: 你给这老头拍张照片。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嗯，
0: 拍好了照片之后让我拿彩信来个群发。
1: 哎，对，干嘛还群发呀？
0: 废话，
1: 嗯，
0: 刚才谁让他们都不信来着？
1: 是啊，
0: 这会儿我把你们全折腾到医院里来，看你信不信。
1: 那他们来没来呢？
0: 人没来，电话先来了。
1: 谁来的？
0: 嗨，哎，哥，哥们儿，
1: 哦，这老疙瘩。
0: 哎呀，嗨，哎，刚才是你打的这电话呀？
1: 我打的吗？
0: 一看这电话，嘿，哎。吓我一跳啊。哎哎哎，哥们儿，这人我真就认识
1: 认识。
0: 你在这儿等着
1: 啊，
0: 咱随时保持通话。
1: 嗯，
0: 我马上就过来。
1: 哦，
0: 哎哎，哥们儿，现在你这人真是，咱说嘿，哎，谢
1: 别谢了，有这功夫到了都。
0: 妈呀！
1: 谁呀？
0: 刚才是你打的电话呀？
1: 小棉袄。
0: 哎呀妈呀！照片你咋不早发呢？俺们街坊啊，人命关天，你知道不？
1: 你这时候知道人命关天了？
0: 快别扯了，搁那等着啊！随时保持通话，马上就过去啊！你这。

0: 别人说你啥好，你快，哎呦，你翻滚吧，牛宝宝！
1: 又来了，
0: 小伙子，小伙子，刚才是你打的电话呀，
1: 老伴儿。
0: 哎呦，大妈老糊涂了。嗯，哎，刚才我们街坊说啊，老伴儿门口摔倒了，可巧让一小伙子给救了。这功夫你的照片就过来了，大妈还把你当成绑票的了。这怎么话说的？你在那儿等着啊，我跟我儿子马上就过去，到时候花多少钱，你给咱说，你听见没有啊？
1: 这谁踩尾巴上了？这是
0: 正说话的功夫，这些人可就全都来到了医院了。
1: 到医院来了。
0: 这功夫呀，这老大爷没事醒过来了。
1: 哦，
0: 哎呦，这老大娘跟他儿子不但把钱还给了我呀，
1: 是，
0: 而且拉着我的手是热泪盈眶，对我感激不尽，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 谢谢你、
0: 这有什么可谢的？我说别，这都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
1: 是吧？
0: 您看现在这老大爷醒过来了，也没什么事儿了。
1: 对呀、
0: 您看风尘仆仆往这儿赶，真是，您工作那么忙，您这是打哪边来的呀？
1: 打哪边来的呀？
0: 我这是打南边来的
1: 啊！
0: 感谢你救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啊！
1: 你呀、
2: 爸，这婚礼真没必要如此铺张。简单而温馨不是更好吗？爸，婚礼的关键在于我和爱人之间深厚的感情，而非排场。
3: 那可不行，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必须要风风光光的，可不能让人觉得咱小家子气。
2: 大操大办实在太浪费了，倒不如把钱花在真正急需的地方，这才是明智的选择。如今到处都在倡导文明新风，咱们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呀。
4: 曾经我们总觉得排场越大就越有面子，但静下心来想想，大操大办当真能带来幸福和尊重吗？简约不简单，文明伴身边，让生活回归原本的美好。
5: 简单的幸福，不会再有孤独，在漫长的旅途等下一站结束。
6: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7: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6: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8: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9: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可以打开节目，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现在正值这个夏秋交替，这个气温的波动也是挺频繁的。那其实身边有不少人都出现了牙疼、牙龈红肿。那第一反应可能大家都是，哎，换季上火了。但是口腔不适真的全都是因为上火吗？其实有一些常被忽视的口腔信号和我们全身健康有哪些关系呢？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口腔科副主任医师肖瑞指出，从口腔科医生的角度看，不能什么都归因于这个上火，大家容易搞混这几种情况。那首先是牙髓炎，多由这个牙体缺损啊、细菌侵入牙神经等等原因造成的。那急性的牙髓炎或者慢性的牙髓炎急性发作，有可能诱发一些心梗、脑梗。那第二呢，就是牙周炎，牙龈红肿、出血、脓肿、口臭、咀嚼疼痛，这个也不是上火，而是牙菌斑和牙结石长期堆积在牙齿的周围，细菌在里面大量的繁殖引发的牙周组织的慢性感染。那第三个是创伤性的溃疡，表现为嘴巴疼，也就是口腔黏膜疼。很多人嘴里啊是有尖锐的残根、残冠的，或者是假牙边缘不光滑，天天磨着这个假黏膜呀，或者是自己的舌头，就会造成这种创伤性的溃疡。专家在这里提醒大家呢，牙疼持续不好，牙龈老出血，溃疡反复发作，或者是超过2个星期没有愈合，那一般都不是上火那么简单的，所以要及时就诊。那像在夏天，生活中很多人都喜欢喝些冰饮料呀、冰奶茶、冰啤酒去燥解渴，这类饮品会对牙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专家表示啊，碳酸饮料它酸性很强，直接会腐蚀牙和我们的牙釉质。还有冰奶茶的糖分很高，变形的链球菌等致这个龋齿利用糖分发酵产酸，间接的侵蚀牙釉质。那低温呢，其实还很容易诱发我们的牙齿敏感。那像冰啤酒，虽然它这个糖分含量不高了，但是它是呈一种弱酸性的，喝完呢大家一定要用清水漱漱口，条件允许的话呢，就是最好再刷刷牙。那如果大家真

但是有的时候又想喝冰的，又想保护牙齿，专家在这里有几个好建议啊。第一个就是用吸管喝，让饮料减少和牙齿接触。那第二个就是避免一口冰一口热，这个冷热交替，食物和

口腔局部出现问题，往往还与贫血、维生素缺乏、糖尿病、胃肠道疾病等相关。那还有像慢性的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会出现一些口臭、口苦、舌乳头萎缩、舌痛、味觉减退、口腔溃疡反复发作等。还有呢，这个免疫力的紊乱啊，还会诱发口腔的真菌感染。临床可采用乳酸菌微生态治疗，调节口腔的菌群，抑制真菌过度繁殖。此外呢，口腔和胃部黏膜存在同源病变的特点，一处黏膜受损，另一处也非常的容易出现病灶。以及部分的肠道疾病，像肠息肉，其实也会在口唇呀、牙龈黏膜出现这个色素沉着这类的特征信号的。那最后呢，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这个如果想守护好我们的口腔健康，我们可以做到下面这五步。那第一步就是喝冰饮，尽量的使用吸管，减少饮料和牙齿的接触。第二步呢，就是调节自己的免疫，少熬夜，睡好觉，不要太累。那第三个呢，就是保护好黏膜，多喝水，少吃烫的呀、辣的呀、硬的。第四个就是防感染，聚餐的时候使用公筷，预防病毒的交叉感染。最后一步就是早检查，每三个月到半年，有条件有时间的，咱们就尽量的要到口腔科去检查一次。

学的坏情绪总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因为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就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

0: 眼。
1: 写一首歌给你听，来致敬你的阴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最近呢，又到了这个吃梭子蟹的季节。然而这个海鲜盛宴开启的同时呢，牙体损伤、牙齿敏感等一系列的口腔问题也迎来了一个高发期。那医生提醒，每年蟹类上市的季节都是下面这类口腔问题的高发期，所以大家切勿贪图方便。

避免用牙硬啃蟹壳，引发口腔的损伤。8月15号，浙江杭州60岁的王女士在吃梭子蟹的时候，直接用牙齿啃咬坚硬的蟹钳，一声脆响后，牙齿出现了明显的缺损。经医生的检查，王女士的门牙关折了，而且她的这个牙髓暴露了。医生呢，就采用了一次性的根管治疗后，将断关接了回去。医生表示啊，除了断牙，每年其实都有很多的患者吃螃蟹后牙齿松动脱落。去年也有一位上年纪的患者长期缺牙，口腔的咀嚼功能本来就偏弱。梭子蟹上市之后呢，他就用残存的牙齿给咀嚼，最终导致这个牙齿松动脱落了下来。那医生表示，其实有不少人存在着认知误区，认为缺一两颗牙是不影响正常吃饭的，无需修复，却不知破损缺损牙齿会导致相邻的牙齿倾斜移位，牙齿的排列紊乱。那老年人呢，因为骨质疏松，牙齿移位速度更快，此时强行的去啃咬这些硬物，会大幅的加重牙体的损伤风险。那其实呢，不当的吃蟹方式很容易引发多重的口腔损伤。医生介绍，吃螃蟹引发的口腔问题一般是以机械性损伤为主的，还有就是个酸蚀损伤为辅，其中牙龈裂、牙关折裂还有牙周损伤最为常见啊。蟹的壳它硬度是很高的，远超我们牙齿的承受极限，如果直接用牙咬碎这蟹壳蟹钳时，瞬时的冲击力其实会集中在牙体的局部，初期呢可能会出现冷热敏感、咀嚼刺痛等症状，若裂纹啊深入牙髓，会引发剧烈的牙髓炎，严重的时候直接导致牙齿的劈裂脱落。那相较于上面说的明显的牙齿折断，无症状的牙龈裂其实更具隐蔽性，初期呢仅损伤牙釉质，没有明显的痛感，一旦持续的啃咬硬物，裂纹就会快速的加深，造成不可逆的损伤。那除了机械的创伤呢，不良的使用方式带来的间接损伤其实也是不容忽视的。吃螃蟹的时候搭配这个醋啊、柠檬汁等酸性的蘸料，或者是饮用一些碳酸饮料、果汁，都是会持续降低口腔的 pH 值，造成牙釉质的脱矿，加剧这个牙齿敏感酸痛。同时呢，锋利的蟹壳蟹爪它是极易划伤我们口腔黏膜牙龈的，蟹肉的残渣嵌塞牙缝后呢，也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还会诱发牙龈炎，出现这个牙龈的红肿、出血等问题，给口腔健康带来多重的隐患。那针对吃螃蟹引发的口腔急症，医生也给出了相应的应急方案哈。如果是啃咬硬壳后出现了咬合痛、冷热刺激痛、牙齿松动等情况，需要尽快的就医，做牙体牙周及影像学检查，排查这个牙舌、牙根损伤等问题。

但如果是口腔存在着持续的刺痛、异物感，需要警惕这个蟹壳碎片的残留。浅表黏膜伤口可以通过生理盐水啊、氯己定漱口护理。深部的异物呢，残留这个就需要交给这个专科的医生来处理了。那对于牙龈裂啊、牙体缺损等问题，需要根据它这个裂纹的深度、牙髓的受伤情况，通过脱敏治疗、树脂充填、牙冠的修复，甚至是根管治疗对症处理了。医生建议啊，大家在进食这个梭子蟹的时候，务必摒弃用牙开壳的习惯，最好可以借助一些蟹。

切钳呀、剪刀等工具处理硬壳部位。并且在吃的时候呢，减少这个酸性的蘸料啊、酸性饮料的叠加食用。食用酸性调料后呢，咱们切勿立即刷牙，可以先用清水漱口，待我们的口腔酸碱平衡恢复后再去清洁牙齿。此外呢，牙体缺损、牙龈退缩、口干，还有夜磨牙人群以及中老年人属于高危群体，需要格外的注意防护，定期做好这个口腔检查，及时修复缺损牙齿，干预咬合问题，从源头来降低吃螃蟹带来的口腔损伤风险。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FM93.3，继续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啊，儿啊！
1: 爹娘万福。
0: 罢了。
1: 老爷夫人。启禀老爷夫人，阮妈求见。
2: 快一快，有请。
1: 是。阮妈妈，我们老爷夫人在花园唤您进来呢。
3: 老员外在哪儿呢？老安人在哪儿呢？老员外，老安人哟。老员外可好？
0: 好，好，好。
4: 老安人可好？
2: 好。
3: 哟，五姑娘，您好。
1: 我好，阮妈妈，你好。
3: 我好。
1: 阮妈来了，
3: 来了，
1: 请坐。
4: 成，我就撂这儿吧。
0: 啊，阮妈妈，到此为了何事啊？
3: 我今天来呀，没有别的事，我打算着……
4: 那当着姑娘不好说，
3: 怕姑娘怪罪。
1: 哟，阮妈啊，你常来常往的，也不是外人。嗯，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姑娘不怪罪你。
4: 哟，瞧人姑娘说话多痛快呀。
3: 姑娘要是不怪罪于我，那我可就要说了，我打算着给五姑娘找个婆家。
0: 阮妈妈，阮妈妈，
4: 喂，哎，
0: 阮妈妈，
4: 哎，
0: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3: 员外安人荣禀，员外安人荣我禀，说出了此家有名声，
4: 不是李前的钱和李，也不是城内的赵与冯，说的本村是王姓，王少安的儿子王尊清。

0: 我的妈哟，可烫死我了！呵，你说这
1: 阮妈妈，哎，此乃是小女的终身大事，要与她商议商议才是啊。
0: 对喽，商量商量好，省得将来闹埋怨。嗯，
1: 好好好。啊，儿啊，阮妈妈与你提亲来了。

0: 说的是王少安之子王尊清，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呀？你倒是说呀，
1: 你倒是讲啊。这啊，阮妈妈，哎，这门亲事我儿他不愿，我看就算黄了。
2: 哦，就您老两口这么一说，这就算黄了。
0: 黄了，
1: 叫
3: 阮妈妈合适啊？
2: 我说老安人，您那是怎么了？
3: 可真越上年纪越岁数大，
2: 人家姑娘也老大不小的了，您这么问人家，人家怎么好意思说妈我愿意我不？那话让人家怎么说呀？
3: 那怎样得讲啊？
2: 说那话那得绕着弯儿的说。
3: 哦，绕着弯儿说。
2: 哎，
3: 哦哦，明白了。
2: 瞧瞧，这刚明白。
3: 阿儿啊，阮妈妈前来提亲，说的乃是王少安之子王尊清，这门亲事你是愿意呀、啊、你还是不愿呐、啊、你倒是说呀、啊、你倒是讲啊。
2: 我说老安人，我让您绕着弯的说。哦，合着您就这么绕啊？
3: 还是你去讲吧。
2: 行，还是我说吧啊。说了大半天了，您了人家也都听明白了。这么着，咱们打上一个哑谜，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大家伙儿这么一笑；不愿意，就把您那小嘴这么一撅，笑了就坐，撅嘴就拉倒。言外安人，咱们可都上眼看着。
1: 笑，笑，
2: 笑，你瞧。笑了笑了，愿意了，愿意了。
0: 好，阮妈妈，亲事算妥，还请阮妈妈再辛苦一趟吧。
2: 好了，那我还是个急脾气，老员外，那我可就走了。
0: 好好好，
2: 老安人，我跟您告假了。五姑娘，我可要走了。
3: 儿啊，送阮妈。
2: 不送不送不送，谁也别动会儿，我自己来的，我自己走。
1: 阮妈妈，你回来。
2: 哎，回来，咱们就让他回来。姑娘，您叫我
1: 阮妈呀，我可要那好的。
2: 是好的，
1: 要那白的。
2: 白着呢。
1: 你说的是什么呀？
2: 您说的是什么呀？
1: 我说的是那一朵玉兰花呀。
2: 我说的是那一朵花玉兰呐。甭送甭送甭送，您放心，托我办事准没错。
4: 呜呼，怪哉呀，怪哉。

上人缘，不孝有三，最大是无后。

天界知乎者也，顺嘴呼召。常言说一个闺女也得半个子，更何况咱那月娥丫头，卢数十里

0: 算不得，
1: 算得，
0: 算不得，
1: 算得。哎呦，
0: 算不得，
1: 算得，
0: 算不得，
1: 算得。算得。哎呦，回你窝里待着去。他叫我到你家来吧，这亲事求。要说我们这当媒婆的可也真不容易，好容易跑前跑后的把老张家亲事说妥了，那王俊卿偏偏不要人家，爱上他表姐李月娥了，我只得打退了张家，再到李家提亲。东西院南北村，常来常走，外家门唱遍了张郎这个门。大嫂子，
2: 我打我的妈哟，
1: 跟谁呀这是？
2: 哎呦，是他阮大婶，
1: 是我呀！
2: 哎呦，瞧他阮大婶、啊、还是那么漂亮。
1: 哟，不行，老了，
2: 不老不老，快坐着坐着。哎呦，他阮大婶、啊，今儿怎么有空到我们家里来了？
3: 托我办的事儿都给忘了。
2: 什么事儿啊？
3: 给咱们姑娘找婆家来了。
2: 给我闺女找婆家，这可是好事
3: 啊！咋一声啊？说出来你准愿意。
2: 您快说。
1: 听。

0: 意了，
1: 愿意了，
0: 做得了主，
1: 做得了主。
0: 那我可说走就走。
1: 他阮大婶，这事
0: 这么大事得跟大哥商量。
2: 这事儿可不能让老头子知道。
0: 这么大事你不跟大哥商量什么呢？
2: 咱们给他来个先斩后奏，办了再说。
0: 行
1: 行，
0: 你可做得了主，
1: 做得了主。
0: 我可说走就走。
1: 他阮大婶，
0: 我。大哥，我说大嫂子，
1: 哎，
0: 您是不是找根绳把它拴上点？
3: 你拴我干什么？
0: 你约我干什么？
3: 谁说我什么都不管？你还要先斩后奏？你好大胆！
1: 老头子，尊清那小孩不错，他是要模样有模样，是要文采。
3: 那个小畜生在酒席宴前就是这样呀啦扯扯，举止轻狂，行为放荡，目无尊长，他乃山鸡，焉能配我家凤凰？你让他给我一边凉快凉快去。
0: 大哥，这买卖不成仁义在。
3: 那谁跟你讲买卖呢？
0: 那我是给闺女保媒来了，到时候又不是您去。
3: 也许我去。
0: 您去干嘛呀？
3: 我是爸爸。
0: 谁的爸爸？
3: 孩子的爸爸。
0: 说清楚点儿。
1: 我是孩子他妈，这事儿我愿意了。
3: 我是天，你是地，我是一家之主。
1: 我是半拉天。
3: 你阴天。我告诉你，我这树根不动，你那树梢是白摇。
0: 行了行了行了，
1: 我这把斧子，
0: 嫂子，
1: 松开，
0: 嫂子，
1: 说
0: 呦，别跟他一般见识。
1: 哎呦，他阮大婶，
0: 行了行了，
1: 这事儿都
0: 大了，
1: 你都
0: 要
1: 麻哟麻呀，这事儿。
0: 你说，
3: 我还跟你说，以后我这个门还就不许你来。
0: 我不来就不来，大嫂子，我这是招谁
1: 了？
0: 我
1: 来了。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我要不是知书达理，圣人的门徒，非打你个耳其祖，脖之后还右转之巴掌，打你个知错必改也。哎、
2: 你也配？
3: 哎呦，哎呀，呀呀呀我这是想谁惹谁了？
1: 这是
3: 以后你们家的事。我又没有别的。
0: 走，你给我。
1: 哎呀，什么走啊走的？那凭什么我们老王家的闺女能嫁给你们老李家？你们老李家的闺女为什么就不能嫁给我们老王家？
0: 可你是不知道啊，听我慢慢跟你说。
1: 我不听。
0: 圣道不兴，此乃天之欲丧我斯文也。
1: 整天就这么胡说八道啊。
0: 我这是对驴弹琴呐。
1: 我对你弹琴，
0: 我对你弹琴，
1: 我对你弹琴
0: 啊！我对你弹琴，
1: 对我对你弹琴，
0: 对我对你弹琴，我对你弹琴。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不传将令，下乡催降营。暗里有镖，奉了杨大人之命催讨降营之士们，胆行者。

0: 吓唬乡亲是好手，
1: 见了老爷变黄狗。
0: 在下王思香，
1: 在下崔德富，
0: 我就请了，
1: 请了。
0: 老爷升堂，小心伺候着，
1: 伺候着，请。

0: 总得人做，发财原本要多，难得清官像我。诸君您看如何？
1: 好。

0: 管的是钱粮仓库，洗的是家捐增赋，老爷混水好摸鱼，百姓见官如怕虎。下官胡太来，蒙圣恩放我济源县的正堂，自到任以来是家家关门，处处庇护，我也莫名其妙啊。这且不言，今有杨嗣昌杨的老爷有军令前来征收人丁赋税，不论男女老幼贫富人等，每人出钱一贯，军情紧急。哎，我说你们谁能往四乡，谁能催得富啊？
1: 小人王四香
0: 啊，
2: 小人崔德富
0: 啊，
1: 参见老爷。
0: 哎，罢了罢了啊，哎，老爷正为这事儿着急呢。听我跟你说，
1: 哎，
0: 今有杨嗣昌杨的老爷有军令前来征收人丁赋税，不论男女老幼贫富人等，每人出钱一贯。我说你能往四乡，哎，你能催得富是不是？那么你们二位就辛苦一趟吧。
1: 老爷，
0: 哎，
1: 小人的名字叫王四香
0: 啊，
2: 小人的名字叫崔德富。
0: 嗯，
1: 我不能往四乡
0: 啊，
2: 我也不能崔德富，是
1: 请
2: 老
1: 爷
2: 改差
1: 。
0: 哈哈，闹了半天，你的名字叫王四香，
1: 是是是，
0: 哎，你的名字叫崔德富，
2: 对对对，
0: 你也不能王四香，你也不能崔德富，对不对呀？
1: 对呀
2: 对对，
0: 混账！老爷为这事我都急出汗来了，你们还让我着急是怎么的呢？
1: 哎，老爷，这两年是连年荒旱，寸草不生，
0: 嗯，
1: 黎民百姓度日艰难
0: 啊，
1: 小人们实在是不好办呐。
0: 你瞧是不是？是不是用着你了，你就拿糖了？我告诉你说，老爷不是那软面团子，随便你们捏。你们要招我生气，我可对你们不客气。
2: 嘿嘿嘿，哎，老爷老爷，我们哥俩跑上跑下，跑坏了一双鞋，自个儿花钱买，他您总得。
0: 哦哦哦，你说的是这个是吧？
2: 对对对，
0: 哎，那好办好办，只要您把税收上来
1: 啊，
0: 该交的咱们交上去，剩下的嘿。咱们三一三十一，
1: 哎，老爷
0: 啊，
1: 那就好办了，
0: 是不是？
1: 哎，咱们这个地方
0: 啊，
1: 谁家有钱，谁家没钱，
0: 嗯，
1: 谁家软弱，谁家刁顽，
0: 啊，
1: 我们哥俩记得是一清二楚。
0: 哦，那就好办了，啊，咱们就这么着了。
1: 哎，
0: 来呀，退堂。二位，
1: 哎，哎呀，
0: 过来，过来，过来。
2: 哎
0: 哎，哎，我告诉你们，
1: 哎，
0: 这个收税呀，啊，它也有个窍门
1: 哦，
0: 哎。一个呀，要装好人
1: 啊；
0: 一个呢，得装歹人
2: 哦，
0: 哎。这好人呢，脸要松，
1: 嗯；
0: 这歹人呢，脸要凶。
1: 那我松，
0: 好，
2: 我凶，
0: 哎，还得软硬兼施，
1: 哪道成功？
0: 就这么办了，正是。只要捐税能收齐，
1: 不怕辛苦卖力气，
0: 该交的咱们交上去。
1: 那余下呢，
0: 咱们三一三十一，
1: 得就这么办，
0: 就这么办了，去一趟吧，辛苦辛苦，哎，辛苦，
1: 哎，走着，
2: 走着，
1: 哎。

0: 吃啊。
1: 来来来，在爷爷这里吃吧。
0: 哎

0: 何事？
1: 仁兄，此事你还不知吗？
0: 愚兄倒还不晓。
1: 亲有杨大人有军令到来，要征收人丁赋税，小弟特来与仁兄商议，相议两次，打消此税方好。
0: 想者万两纳税之事，乃你我百姓当尽之责，万万不可违抗啊！
1: 仁兄，你此言差矣，
0: 何差？
1: 像今年的赋税，我们大家依然交齐，如今又吃了什么人丁赋税？这分明是巧立名目，搜刮民财，这等的恶税，实是叫人难服。
0: 依你之见呢？
1: 小弟有意与仁兄也请众位父老同上公堂，恳求县太爷免去此恶税方好。
0: 这啊，是我们听东村一战举火多人，同上公堂，县太爷非但不准，反将为首之人赐他恩师大班，赶下堂来。依我看来，弟弟与叔父前去也是枉然。
1: 这苦
0: 如此说来，这个恶税是免不得了啊！
2: 免不得了！
3: 我家只有几亩白田，哪有银钱交这恶税呀？
4: 婆婆单方宽心，待媳妇连夜纺织，也可以帮助爹爹完那国库。
0: 啊，母亲不必忧虑，待孩儿上山采药，变卖银钱，也好交那赋税。
5: 上山采药吗？为父也可前往
1: 啊！慢来慢来，想着深山之中管吃猛虎伤人，你父子不可贸然前去啊。
5: 事到如今也顾不得了，将那猛虎之山尚有定时，小心一二也就是了。只是上山采药一时难以变得银钱，倘若官府催逼，是怎样的应付啊？
4: 这倒无妨，几日中媳妇连夜纺织，已干成绢帛物匹，苦命孙儿拿到市上售卖。倘若县官催逼前来，只好先将他往那丁水吧。
3: 你将这绢帛之钱拿去，我们全家拿什么度日呀？
0: 啊，母亲不必忧虑，待孩儿采药归来，变卖银钱，再去交那赋税也是一样啊。
4: 哎呀，
1: 别去。看他一家为那赋税不顾性命上山采药，此情不甘啊！仁兄，小弟大消天意，愿随你等一同上山，小弟到此了。

0: 去来。
1: 哎，
2: 众恨一去收拾收拾。
1: 啊，姥姥，你二人此番前去，一路之上要多加谨慎地才是。
2: 爸爸只管放心，有忠儿跟随，了然无事。
1: 哎呀，还是多加谨慎地才好啊。
2: 那不是啊。
3: 妈，给
0: 宝莲将这绢帛物匹你拿到世上收钱使馆，快些回来。
3: 哎，我卖剑去了。
2: 把地铁收拾好了，你我父子上山。

0: 啊，太太，这回收的不是钱粮，这不是又打仗了吗？军饷不足，要征收人丁赋税，每人出钱一贯，不分男女老少、贫富人等。今儿个收到您这儿来了，
1: 乡镇我税，时时看苦百姓，怎么又增人丁赋税呀？
2: 怎么着？讲理呀、啊！乡里找我们太爷去，我们哥俩来了俩字儿，哈哈哈哈，要钱。
1: 像这样的磨税要交纳几次？
0: 就这一次。
1: 一次、哎、一次我们也是无忧的。
2: 没有没有
1: 无忧的，无忧的，无忧的。
0: 大娘子，您请过来。你们家有亲丁几口啊？
3: 我们这里共有亲丁五口。
0: 那好，您交五贯钱就行了。
3: 慢来，十才名校儿去到世上收卖卷吧，等他回来是方

0: 10贯钱，您把它收起来吧。妈，这两个人脑袋上顶着鸡毛，到咱们家干什么来了？
1: 休得胡说！二位上差，我家卖卷得千石贯，今叫二位无关，请将我家的心事实在补上。
2: 何进，收钱。
3: 好嘞，
0: 给你钱。
3: 拿过来。
0: 我说，你写。
3: 哎，你说，我写。你们家都有谁呀？
0: 我们家有爷爷。
3: 叫什么呀？
0: 叫高粱敏。
3: 哦，高粱敏。
0: 什么耳朵呀？
3: 啊，
0: 高粱敏。
3: 哦，高粱敏。你们家还有谁呀？
0: 祖母。
3: 叫什么呀？陈氏。还有谁呀？
0: 还有爸爸。
3: 叫什么呀？
0: 单名一个钟字。
3: 哦，高钟。还有谁呀？
0: 还有咱妈呀。
3: 哎，你妈。
0: 哦，对了对了，是我妈。
3: 叫什么呀？
0: 叫张氏老太太。
3: 张氏就得了，干什么还老太太呀？哎，小孩，这回可该你了，你可是孙子辈的。叫什么呀？
0: 对呀，我是孙子辈的，我叫宝莲。劳驾大哥您给我写上得了。
3: 嗨，我怎么成大哥了？
4: 赶紧，你们是哥儿俩。
3: 什么干什么呀？这是
4: 走着走着。
5: 啊，媳妇，他们将钱拿去，我们全家拿什么度日呀？
1: 无妨，我们还有钱无关，尚可支持几日。
5: 只好如此，真是可叹此生逢战乱。

杨德胜啊，奉了兵部杨大人之命下乡征齐民夫，他想卖的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

wydxt933@163.com 用户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还礼还礼。哎，这小姑娘，你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呀？
1: 我到阿里村来，要到杏花村去。
0: 哎，我听说你们阿里村的小姑娘小曲儿唱得好听，你给我唱首小曲儿听听好吗？
1: 唱小曲儿？唱倒是会唱，就是没人给我帮腔啊。
0: 呀呵，你唱小曲儿还要个帮腔的？
1: 哎，
0: 那这么着，你唱我帮腔。
1: 你会吗？
0: 我会呀。
1: 会帮腔来帮腔，不会帮腔站在一旁。
0: 我呀，会帮腔要帮腔，不会帮腔我也要帮腔，我是一定的要帮腔。

0: 你唱的真好听。
1: 那我该牵着驴走吗？
0: 哎，别忙别忙别忙，我这儿还有副对联呢，我唱上半联，你答下半联，你要是答对了我送你去。
1: 哦，你那有副对联，你唱上半联，我答下半联，我要是答对了你送我去。
0: 我送你去。
1: 好，如此牧童歌，你马棚里伸腿。
0: 这怎么讲啊？
1: 请出题儿啊。
0: 哦，题儿啊，我

0: 妈妈，小米是从哪来的？
1: 妈妈，西兰花是从花盆里长出来的吗？
0: 南瓜是长在树上吗？
1: 所有粮食都是从湖里长出来的吗？
2: 远离自然，五谷不分，缺乏生活体验，让不少孩子经常闹出藤上摘土豆，树上挂西瓜的笑话。近几年来，农耕体验式教育如燎原之势，火遍全国。孩子们带着好奇靠近，感受播种的希望，体会施肥的艰辛，看见嫩芽破土时的坚韧，尝到秋季收获时的不易，远比百次说教更能让他们懂得节约的意义和价值。从这个秋天开始，带孩子们体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追寻土壤奥秘，养护粮食根基。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1: 风起小麦，
0: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1: 稻花香，说丰年。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粒。
4: 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2: 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3: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2: 啊，丹丹，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4: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刘姨，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2: 哎呀，不是我多事儿啊，大小丫头天天来。
3: 阿姨，舒服吗？
4: 舒服。
2: 你要再不回来看看，你妈这房子都要被忽悠没了。
3: 那咱今天再来两盒。
4: 哎，好，好，
1: 赶紧走。
3: 你谁让你推我？
1: 再不走我报警了。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不好意思啊，小张，你先回吧。
3: 阿姨，别生气啊。我明天再来。
1: 你别再来了。妈，什么膏药啊，1000多一盒，您还成箱的买，您被骗了。
2: 哎呀，小张可不是你说的那种人，他每次给我送膏药的时候啊，他帮我贴上还给我按摩。你工作忙不常回来，这家里的电视机坏了也是他找人帮忙修的。
5: 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妈妈买的不是膏药，而是陪伴。多关心父母，才不会让他人有机可乘。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

0: 新生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肃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沧州日报社论，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篇章；热烈祝贺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闭幕；
2: 肃宁县农村信用联社惠农补贴精准直达，金融活水浇灌乡村振兴；
3: 肃宁善新闻，王冲退伍不褪色，拾金不昧见品格；
2: 媒体看肃宁，一把标准尺，先离闯世界。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新闻播发的《沧州日报》社论，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篇章；热烈祝贺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闭幕。
4: 8月27号出版的《沧州日报》将刊发社论，题目是“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篇章”，热烈祝贺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闭幕。
5: 社论说，团结一心谋发展，砥砺奋进向未来。在全市人民的热切关注中，在全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我们对市两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这是一次高举旗帜、鼓舞人心的大会，是一次民主团结、求真务实的大会，更是一次守正创新、继往开来的大会。会期间，代表委员们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感，忠诚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审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决议，选举产生了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协新一届领导班子。大会的胜利召开，必将激励全市上下开拓进取、攻坚克难，在十五五发展新征程上勇立新功、再创佳绩。重要历史节点赋予时间厚重内涵。此次市两会是在奋力推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认真贯彻落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未来五年是沧州乘势而上、跨越赶超的战略机遇期。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重若千钧，省委省政府深切期盼，催人奋进。刚刚胜利闭幕的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聚焦一个目标，打造七个沧州，发扬四种精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擘画了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的宏伟蓝图。我们要牢记职责使命，主动担当作为，全力以赴把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怀和省委省政府期望重托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篇章。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篇章，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旗帜指引方向，思想凝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指引是我们推进事业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终身课题，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篇章，要实干争先谋发展。今天的沧州已经站上了击鼓催征、奋击扬帆的新起点，我们要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用实干实际跑出发展加速度，奋力开创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建设新局面。要坚持向海图强，深耕沿海经济，以打造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为引领，一体推进港产城贸融合发展。要加快产业升级，巩固壮大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加速布局新兴产业和

0: 未来产业，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扩大投资消费，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稳住经济底盘。要持续深化改革，聚焦重点领域，谋划一批突破性、引领性改革举措，以改革破解发展瓶颈。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篇章，要为民服务办实事，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我们要始终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保障改善民生，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推动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篇章，要强化担当促落实。实干是成就事业的必由之路，实际是检验干部的重要标准。我们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发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一往无前的亮剑精神，久久为功的钉钉子精神，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坚持解放思想观念，锤炼过硬能力作风，树牢鲜明用人导向，以奋发有为精神状态推动各项工作取得实效。社论最后说，新目标催人奋进，新征程任重道远，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砥砺前行，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沧州力量。
1: 日前，肃宁县农村信用联社对肃宁县五个乡镇旱作渔养项目补贴进行集中代发，共惠及农户2200户，发放补贴总金额1000余万元。此次补贴代发工作中，肃宁县农村信用联社首次成功办理对公跨行资金代发业务，农户银行卡不在农村信用联社开户，也能方便领到补贴，创新拓宽了补贴发放渠道，填补了该项业务空白。
2: 我们会持续深化政银联动，发挥数字金融优势，不断优化便民服务，坚守知农知小定位，用高效有温度的金融服务助力我县乡村全面振兴，践行地方农信的担当。
3: 近日，肃宁退伍军人王冲在健身房内捡到一枚金戒指，第一时间寻找并归还失主。相关视频经肃宁融媒新媒体平台发布后，赢得广大网友纷纷点赞。
4: 我那天跑完步之后，想着在这个休息区呢放松一下，我一坐，我发现地上有一个黄灿灿的一个东西，拿起手机一看，挺沉，大概率是真金的。我觉着这个东西价值不菲，别管谁丢了肯定会着急的。然后我就把它交给前台去了，等着失主来认领。因为我本身也是退伍军人，咱们在部队里头一直是这种风格，然后咱本着退伍不退休的下来一直会坚持的。
1: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沧州日报》文章《一把标准尺，先离闯世界》。日前，在万里镇尹庄村，黄冠梨进入集中成熟采摘期，梨农们忙着采摘装箱。彭晓光不仅是梨农，还是一名梨果经纪人。他和农户合作，帮助他们标准化种植，并依托大型果品公司，将350户梨农的梨出口到国外。彭晓光说，以前人们卖的是普通梨，价格上不去。村里的梨农现在大多上了岁数，没有其他收入，我就想着如何帮大家增收。后来他接触到果品出口公司，并与公司达成合作，由公司出标准，按订单收购，梨农按标准种植，他则负责提供货源。从传统管理到精细化管理，彭晓光靠着30年种梨的经验，一点点摸索，针对种植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彭晓光逐个进行试验，并对每项数据进行总结验证，直到第3年才有一部分梨达到了相关标准，这让彭晓光看到了曙光，干劲儿更足了。今年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他和农户们种的梨基本达标，

0: 如今它以低于市价的价格为农户提供物资，并指导农户按统一标准使用。这样一来，农户们的犁果品质提高了，犁农的收入也多了起来。
1: 今天的素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心学之本，唯有师范。少年强则国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民有信仰，未来有希望。
2: 用三秒钟听茉莉花是这样的效果，用五秒钟听茉莉花是这样的效果，用正常的播放速度倾听茉莉花是这样的。欲速则不达，请保持安全车速。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0: 张学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

0: 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1: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0: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

0: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

0: 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就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者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

0: 的三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蓉
1: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2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

0: 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三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3: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2: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

0: 员专业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462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830亿元，进口22632亿元，顺差6198亿元。按美元计算，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4242亿美元，进口3330亿美元，顺差912亿美元。今天广州中欧班列迎来开行10周年，十年间这条钢铁大动脉累计开行超3600列，把粤港澳大湾区与欧亚20多国紧密相连。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1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0.31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8号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

0: 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基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呢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途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今天16点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基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陈琴。陈琴，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今天下午的16点30分许呢，就是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抵达了基隆口岸国门的这个位置。我们也是在今天下午也是抵达了距离基隆口岸1.7公里直线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现场，而且在下午第一批挖掘机也是把这个就是打通道路的这个挖掘机呢也是抵达了这个现场。那就在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的统计吧。到今天下午的16点时候，现场总共是包括驻地部队、武警、消防、公安、医护人员、各类救援力量有2096人次投入到救灾。截至目前呢，共计有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各类车辆有300余台参与应急救援，包括启用无人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疏导、灾区勘查等，也调用了卫星通讯车，包括在救援现场搭建起便携式的数据集群基站和卫星便携基站，这样确保在一线救援现场通讯畅通。围绕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的情况，今天呢由自治区有关那个部门组织应急专家7名、水工环专家10名、遥感专家2名、水文专家8名，包括安能集团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总共有32人对堰塞湖附近实地进行了踏勘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撑。也设置了一个五人的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实时的监测。那么现在呢，整体的救援进展是顺利的。目前最核心的还是要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国道216的这条通道。消防救援队员等等救援力量也是想各种办法来采取措施。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根据现场安全来评估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同时受灾群众的安置和物资保障同步也在有力的开展，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正在科学有序的推进。主持人，
0: 好的，陈琴。来看另外一个记者点位，据了解呢，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稍早前抵达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那么目前他们是否已经进入到核心区域？我们来连线跟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前挺进的总台记者刘冠清。刘冠清，现在已经到达核心区域了吗？
2: 你好，主持人。我先给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一些工作情况。我今天是跟随着解放军和武警的救援力量呢，然后开赴到了抢险点位。那么一开始呢是在大约1.5公里处开始进行推进，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大型的机械就无法再继续施工了，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力继续向前推进。那么一直推进到了216国道被阻断的这个尽头。它这个尽头呢，它主要是被泥石流呢整个的拦腰的截断，然后现在那个地方的路基呢已经都被冲毁，所以说呢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呢都无法再继续前进了。我们所在的那个点位呢就是已经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现在呢，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是在这个地方开展一些清淤的工作。那么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搜索一些失联人员的信息，来确保这个后续的这个搜救的任务继续的顺利进行。那么由于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通过徒步或者搭乘车辆啊这些方式然后继续前进，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采用了多种的方法。那么包括呢这个翻越山岭，还有我们的消防力量呢，他们是采用这种橡皮艇向前推进的。

0: 方式，去尝试着向着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然后去进行推进。那么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今天晚上呢还会有一些气象方面的变化，我们也是收到了气象方面的一些预告。那么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是已经撤离到了安全的位置来进行待命的状态。如果没有其他的情况的话，我们本来应该是工作到今天的夜间22时左右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在一个待命的状态。我现在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刘冠清。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早上出现了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白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一处山坡的高地上采访。那么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他刚刚发来的报道。
2: 我现在在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林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从吉隆镇前往郭巴村的路是盘山路为主，部分路段还是有滑坡的情况，路况不是很好，炮弹坑较多，也有滑坡掉下来的碎石，偶尔弯道会车，一定要小心谨慎。海拔会从吉隆镇的2800米一路爬升到3960米，现在我所在的山体位置海拔大概有2970米。今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步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了郭巴怒曲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步控球属于定点之兽，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和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在上午徒步上山进行勘察，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变化。截止到下午4点，已经飞了17架次，若发现水流有异常增大，立即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为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介绍，堰塞体自然过流后风险性会有所降低，同步会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垮塌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今天上午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1: 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碎屑流裹挟冰气物形成泥石流，冲击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冰岩崩堆积物在口岸上游河道形成堰塞湖。截至目前呢，受灾害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这些群众被安置在哪里？吃住怎么保障？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任梦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新了解的情况。
3: 嗯，好的，杨长，我刚刚电话采访了吉隆县的副县长王荣，这两天他一直在负责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

况，目前安置点设置在吉隆镇的三个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周边的吉府村的民宿里。安置的群众主要来自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

0: 正24小时，随时有人来，随时有热饭。里面有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目前也都陆续到位了。每个安置宾馆都安排了一名科级副职代班，四名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呢，就一个是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已经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对于灾害当时滞留在吉隆镇的游客呢，当地已经是逐一进行了劝返。当时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这些呢，可以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呢，由政府来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都安全转移。网上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障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是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那昨晚呢，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吉隆镇萨勒派出所的所长这个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勒乡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今天派出的几位民警还要继续在辖区内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那因为除了3个撤离的村子，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他们的辖区距离堰塞湖非常近，还要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给专业的救援人员推荐较好的观测点，工作中随时发现情况也要及时上报。
1: 嗯，好的，任梦妍。李阳和任梦妍呢，两位记者在不同点位都提到了堰塞湖，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堰塞湖。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 10.4 万平方米，较27号的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2: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3: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2: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4: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啊，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5: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十级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十级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2: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 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3: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

0: 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1: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2: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和可能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4: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三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当然就今天来讲呢，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夜间的时段，它的夜雨现象会比较明显。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以小到中雨为主。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那降水受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它的降水会有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预计呢，29到30日呢，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那受频繁的降雨影响，那么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3: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细化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5: 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3: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火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5: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破坚和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2: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1: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
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肃宁。
5: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6: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0: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上回书说到关云长水淹七郡，生擒活捉了曹营大将于禁、于文泽，而且于禁的七军人马除去淹死的大部分全都归降了，只剩下庞德一个人死战。荆州一条船有几十个兵，驾着这条船想生擒活捉庞德，没想到庞德蹦到小船之上，把船上的兵砍倒了十几名，剩下荆州的兵全都跳到水中逃走了。庞德驾着这只小船，一手提刀就顺着水直奔樊城而去。这条小船走得还很快，唰！关云长指挥兵将驾着船往上追。就在这个时候，关云长跟手下的兵将一看，从哪上游上唰下了一只大木筏，木筏上边站着一员大将，一下就把庞德这只小船给撞翻了，庞德扑通一声掉到水里了，木筏。

上这员大将扑通哗跳到水里头，就把庞德生擒活捉，给提着到水上，往关云长这条大船上一扔。关将军，请您上马。然后这员战将噌的往上一跳，就站在关云长面前。关云长高兴极了，正是手下大将周仓在水中力擒庞德、庞令明。周仓的水性特别好啊，而且在荆州住了这么多年，水性更好了。现在庞德也被擒了，于禁剩下的兵将就全都归降了。所以后来有人写了一首诗，赞成关云长水淹七军，说夜半蒸皮响震天，襄樊平地坐深渊，关公神算谁能及，华夏威名万古传。关云长这一辈子露脸的事儿太多了，水淹七军是关云长一生打的最漂亮的一个仗。这一仗关云长是威震华夏，吓得曹操都差点牵出许多啊。等关云长回到高处升座中军大帐，刀斧手绑斧手就把于禁押到中军大帐，于禁扑通一声就跪到关云长面前。关将军，请您饶命。关云长用手一指，一问则，你怎么敢率领人马前来反对我关羽？关将军，这是魏王千岁的差遣，我身不由己，还望君侯可怜我，饶我一死，我将来一定报答关将军活命之恩。关云长用手捋着五绺长髯，微微一笑，哼，宇文泽呀，我要杀了你，就跟杀狗杀猪一样，把我的刀都脏了，来呀，把于禁给我掐尖入狱，送回荆州，等我打了胜仗之后回到荆州再行发落。这就是关云长威震华夏的气势啊。像于禁、于文泽跟随曹操多少年了，现在跪在关云长面前，你要不杀我，将来我一定报答活命之恩，这于禁也够没骨气的。所以后来曹操死了之后，曹操的儿子曹丕承继魏王王位，就命大将于禁、于文泽到邺郡给他的父亲曹操守灵。等于禁到了曹操的灵堂一看，于禁心里难受了，就在曹操灵堂的粉壁墙上画着一幅画，正当中画的是关云长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端然正坐，旁边画的是大将庞德、庞令明怒目而视，跪在地上的就是于禁、于文泽，求关将军饶自己能够活了啊。于禁看完这幅画，忧郁成疾，后来回到家中就死了。看起来于禁这次被水淹七军，跪在关云长面前求饶，是真正没有骨气，够寒碜的。关云长望下传令，就把大将于禁送回荆州大牢给压起来。然后关云长又传令带庞德，庞德迈大步走到中军大帐，往这一站，怒目而视，是立而不跪。关云长用手一指，庞德，现在你被祸遭擒了，你要知道，你的兄长庞柔在汉中辅佐汉中王，你的雇主马超、马孟起也是西蜀的五虎上将，你被祸遭擒，为什么不归降？庞德两只眼睛瞪着关云长，关羽，我宁死在你刀口之下，我绝不归降于你。不但不归降，庞德是骂不绝口。关云长把眼一闭，推出去杀。庞德不怕死，是引颈受刑，你砍吧，我出来时候就没想活，就玩命来的。

就这样，项上一刀把庞德杀了，然后刀斧手来到中军大帐，举起庞德的人头，请关云长过目。关云长也很可怜这位英雄，来呀，入土安葬。把庞德埋葬之后，关云长趁着水势未退，指挥战船带领全军人马进兵樊城。这时候樊城周围仍然是波浪滔天，水势特别急，而且这大水冲的城墙有几个地方全都倒塌了，城中的男女百姓都帮着兵士守城，有搬砖的，有搬瓦的，想把水堵住，但是堵不住，这水仍然往樊城里边灌。曹操兵将全都吓坏了，而且于禁跟庞德被擒，庞德被杀的消息就传到了樊城里边。曹仁手下的众战将就来见曹仁，都督，樊城保不住了，是不是趁着咱们樊城没破，咱们赶紧乘舟而走，就是把城丢了，咱们可以保全性命。大家伙劝曹仁弃城，坐着船赶紧逃跑。曹仁一想，这座城也确实保不住了，于禁、于文泽七军人马都被关云长歼灭了。曹仁就传下命令，准备行装，预备船只弃城回归许都。谋士满宠知道了，赶紧来见曹仁，都督，您真的要撤兵弃城吗？是啊，不宁，你看这座城实在是守不住了，咱们要弃城而走，可以保住性命，来日再跟关羽决战。都督您错了，绝不可以弃城而逃。你要知道，这回水淹曾口川，水淹樊城，这是山洪爆发，它不能长久，等过了几天雨一住，大水必然就退去了。我已然听说关云长派人到了夹下，绕道而走。都督您想一想，许都以南的老百姓听见关云长的威名都准备逃难了，可是关云长为什么不敢全军进兵夹下，够奔宛城直抵许都？就因为都督您带兵镇守樊城，恐怕您指挥人马抄了关云长的后路。都督您别看小小一座樊城，您在这督兵镇守可以镇住关羽，如果您要弃城走了，关云长大队人马长驱直入，直逼许都，黄河以南就全都归了关羽了。无论如何，都督也要为魏王守住樊城。哎呀，大将曹仁看着蛮冲满伯宁，心说伯宁跟着曹丞相打了这么多年仗了，是深知大王之心。蛮冲说的话太对了，有我在这镇守关云长，他不能大队长驱直入，如果我一走，关云长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好，曹仁听到这儿站起身形，恭恭敬敬给蛮冲深施一礼。伯宁，谢谢你，要没有你这一片话，恐怕我就误了魏王的国家大事。然后曹仁拢思将任等班安上马，催马就上了樊城的城头。大家伙一看都督来了，全都站着听都督传令。曹仁把宝剑往空中一举，众位将军，我受魏王千岁之旨镇守樊城，现在如果再有言弃城者，我立刻传令斩首示众。大家伙全都明白了，现在曹仁是决心守这座樊城，大家伙齐声高呼，都督您放心，我们决定帮您死守。曹仁非常高兴，马上布置城头之上，预备强弓硬弩，而且派四波将士轮流守城，城下的老百姓帮着填石，帮着填土，堵这水口，保护这座樊城。就这样，一天一天的水势渐渐退下去了。可是关云长自从捉住于禁，杀了庞德之后，

威震天下，谁一提起关云长水淹七军来，谁不赞成关云长的智谋，谁不赞成关云长的武勇。关云长了不得了，曹操兵将只要提起关云长来，是人人胆战，个个心惊。关云长十分高兴，认为这一回只要拿下樊城，大队人马进兵许都，就可以擒拿国贼，帮着大哥灭了国贼，再安汉室天下。关云长就等着水退之后进兵樊城了。正在这个时候，关云长的次子小将关兴来了。关兴来拜见父亲关云长，关云长很高兴，就让他带着所有立功战将的文书告奔西蜀，面见汉中王刘备刘玄德，给众将请功。关兴拜辞了父亲，就带着文书告奔成都了。关云长就把人马分兵一半，一半打樊城，另一半是直抵嘉夏。关云长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樊城曹仁带兵死守了，这一半兵将绕过樊城到了夹下，能拿下樊城更好，如果拿不下樊城，关云长就准备绕过樊城，指挥大队人马从夹下进兵宛城，然后直抵许都灭曹操。大将曹仁得报了，跟着满宠满伯宁还有手下众战将严加守范，就守住樊城。樊城一丢，曹操还真危险了。等水渐渐的退下去了，关云长一看可以进兵了，就指挥人马来到樊城北门，把阵势裂开了，炮响鼓响，呐喊声音叫战。这时候曹仁听说关云长前来叫战，带着手下众战将就来到城头之上望下观瞧，一看关云长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确实知道要想战败关云长是不容易的。关云长往前一撒马，手下有偏将牙将保着，来到城头之下，关云长用手一指，曹仁，你们樊城已然被困了，此时不降更待何时？关云长刚说到这儿，曹仁一看，关云长虽然身上挂着掩心甲，但是关云长身上配着绿色的战袍，出为将入为相，侠文管武，这只右胳膊在外边露着呢。好，曹仁暗中就把弓箭拿起来了，刃口填前，对着关云长的右胳膊吧嗒嗤，这支箭不偏不歪，砰，整射在关云长右臂之上。这是关云长万也没想到的，哎呦一声，关云长扑通就落在马下。曹仁一看关云长落马了，立刻指挥大兵三声炮响，杀呀，那关云长啊，带领大兵杀出城外，想捉住关云长。小将关平只好指挥人马前去迎敌，然后手下兵将就把关云长救回大寨。等关云长回到寨中，军医官把这支箭拔出来一看，这箭头有毒，这是一支毒箭。再一看关云长的右胳膊已然又青又肿，而且不能动活了，知道毒已然深入骨内了。小将关平吓坏了，马上让兵将关营门挂上免战牌，伸手不战免战高悬，就跟手下众战将商量，众位将军，万也没想到我的父亲中了毒药箭，如果不能打仗，咱们可就没法攻打樊城了，是不是请示我父亲，咱们大队人马回到荆州，等我父亲治好了伤再进兵樊城。小将关平就带着这些战将入关云长的寝帐来请示关云长。关云长虽然受了箭伤，但是关云长咬得住牙，一看关平带着众战将来了，关云长就问，你们见我有事吗？众战将抱拳拱手，关将军，现在您右臂损伤，恐怕难以对敌，是不是暂且回到荆州治完伤之后再回来兵取樊城？没想到关云长一听是冲冲大怒，

伟将军，现在水淹七军，曹操兵将已然打了败仗，只剩下樊城孤城一座。取了樊城之后，人马长驱直入，就可以到许都灭曹操，再安汉室天下。这是我大哥平生之愿。咱们都是汉中王之臣，我岂能因为一个小小的箭伤而误了国家大事？你们暂且退下，如果再有言退军者，以慢军之罪斩杀示众。众战将不敢说话了，小将关平跟大家退出来了。虽然说关云长不肯退兵，但是大家更着急的是关云长中的毒箭，这箭伤是不好啊，大家着急，所以各处寻访名医。突然间有一天，兵士禀报小将关平：关将军，有打江东有一个人驾小舟而来，说要求见关将军，给关将军治伤。哦，快快有请。时间不大，小校就把这个人带到关平面前。小将关平一看，来的这个人中等身材，看年纪五旬开外，头戴方巾，身穿阔服，在胳膊上挽着一个青囊。小将关平赶紧上前施礼，拜见先生，请问先生贵姓高明？小将军，我乃沛国谯郡人，姓华名托，字元化。关将军是天下英雄，听说将军中了毒箭了，所以我特来为将军医治。哎呀，小将关平一听这人姓华名托，关平知道这个人是天下名医呀。华先生，您是不是当初为东吴战将周泰治病的华托华先生？不错，正是。太好了，小将关平赶紧前来拜见关云长。关云长干什么呢？其实关云长这胳膊受了毒药箭，非常的疼痛。关云长恐怕君不战心，事无斗志，所以就把马良叫来，坐在一棵大树底下跟马良对坐下棋。小将关平来到关云长面前拜见父亲：儿啊，何事？父亲，现在有江东的名医华托先生来给您治伤。哦，关云长久闻华托之名，来呀，有请。小将关平立刻把华托请到关云长面前，拜见关将军。关云长站起身形：华先生请坐。小将关平亲自看了座位，而且给华托献上茶来。华托连茶都没喝：关将军，治伤要紧，请您把伤露出来让我看看。关云长就把衣袍脱了，把右胳膊伸过来让华托看。华托一看：关将军，您受的箭伤，这箭头之上有乌头，这种乌头毒气是很大的，已然透入骨上了，如果不早治，您这胳膊就得残疾。哦，请问华先生用何物医治？关将军，我自有办法给您治伤，但是恐怕君侯恐惧。哎，关云长摇了摇头：华先生，想我关某视死如归，治伤有什么可怕的？君侯，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两军疆场，大丈夫岂能怕死？但是治伤跟两军疆场打仗不一样。关将军，你要让我医治，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立上一颗大柱子，上边钉个大环子，请君侯您就把您的右胳膊伸到环子里，然后我用绳子给系好了，拿一条棉被把您的头蒙上，您不能看，我用尖刀把您的皮肉隔开，把您骨头上的毒全都刮去，然后上上药，再把伤口缝上，

0: 您这只胳膊才能平安无事。我这样给您治伤，恐怕君侯恐惧。关云长听明白了，我这只胳膊中的是毒妖箭，箭头上有乌头，这乌头呢就是附子，这种植物的茎和叶和根都是有剧毒的。关云长心说我中了毒妖箭了，而且华佗先生讲得很清楚，毒药已然到了骨头上，必须把我的皮肉拉开，把毒刮干净了，然后上上药再缝上。华佗先生怕我害怕，让我在安静的地方立上一颗大柱子，上边钉着大环子，然后把我右胳膊搁在里边捆上，拿被子把我蒙上，不让我看，好给我治伤。关云长笑了，华先生，既然给我拉开皮肉，刮去骨头上的毒，这很容易啊，为什么还用木柱，还用铁环呢？说完这句话之后，关云长看了看关平，儿啊，摆上酒宴，款待华先生。关云长就跟没事儿一样，可是对面跟他下棋的马良，还有旁边伺候关云长的人全听见了。这么治伤，拿这刀子要把肉拉开，把骨头上的毒药刮去，这胳膊要穿到铁环里的捆上，拿被子把脑袋罩上，都够害怕的。关将军笑了，不用柱子，不用铁环，大家伙全都看着关云长。华佗站起身形，关将军，既然如此，酒宴不用，我治伤要紧，好吧？马良啊，咱们俩仍然下棋。儿啊，你把酒宴就摆在棋盘之旁。小将关平不敢怠慢，就把这桌酒宴摆在关云长的旁边。关云长跟马良下棋，旁边就是这桌酒席呀。关云长左手下棋，右臂往前一伸，面带微笑就跟华佗说，华先生，就请您替我医治。哎呀，名医华佗心说，我久行江湖给人治病，我还没瞧见过这么一位将军，就把胳膊往前一伸，就让我拉他的肉，踢他骨头上的毒啊。华佗赶紧传话，让一个小校捧着一个盆在关云长右臂之下接血。华佗就把尖刀取在手中，君侯，我现在给您治病了，您千万不要惊怕。哎，华先生，我关云长不是世间俗子，我不怕疼，就请华先生替我医治。好，华佗要给关云长刮骨疗毒，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咱们这部书正说到关云长刮骨疗毒。关云长刮骨疗毒这件事儿传到而今，没有人不赞成。甭说别的，就说关云长这个胆量，愣把肉拉开，要从骨头上把毒给刮去。关云长能够谈笑自若，而且把胳膊伸出来，并没按照华佗的意思把胳膊绑到铁环之上不能动。就这种威风，就这种神态，是任何人办不到的。马良虽然对坐跟关云长下棋，马良的心都扑腾啊。小将关平还要在旁边伺候的人，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可以说，当时地下掉个针都能听得见呢，大家平。

住了呼吸。关云长这胳膊就在华佗面前，华佗心中佩服关羽，关将军，我给您治伤了，请华先生赶紧医治。关云长在这儿仍然下棋，而且端起酒来一饮而干，照样吃肉，照样喝酒，跟马良谈笑风生。华佗就拿这刀把关云长右臂的皮肉隔开了，肉隔开露出骨头来了。华佗一看骨头上已然黑了，就是青了，就是毒已然到了骨头上了。华佗就拿这刀子刮骨头上的毒。三国原文四个字是细细有声，就说刮骨头的声音都听得非常清楚。旁边的人全都屏住了呼吸，没声音，就光听着刮骨头的声音，大家伙的冷汗全下来了。但是关云长能够谈笑自若，谁能办出这样的事来？时间不大，这个小校端着盆在这接关云长胳膊上流下的血，这盆血都满了。华佗才把关云长骨头上的毒全都刮干净了，然后上好了药，用线给缝上。刚缝好了，关云长大笑而起。大家伙看着关云长，谁不佩服啊？关云长一伸这胳膊，众位将军，我这条胳膊伸展自如，一点也不疼了。先生真乃神医也，恭恭敬敬给华佗深施一礼。要是按《三国演义》的原文，就说这么多。可是实际上呢，据说华佗有一种麻药叫麻沸散，就不管他用没用麻沸散，那时候的麻药能有今天的麻药管事吗？《三国演义》年代跟现在的相隔多少年了？那时的医疗设备能跟现在相比吗？不管华佗用没用麻沸散，也不管确实是华佗治的还是华佗的徒弟治的，总而言之，关云长能够不怕，能够一起，能够谈笑自若，能够饮酒，能够吃肉，把胳膊往前一伸就任凭华佗来医治，恐怕天底下地上头也没有几个呀。所以关云长刮骨疗毒，没有人不佩服的。后来有人写了一首诗，说治病须分内外科，世间妙医苦无多，神为汉籍为官将，圣手能医说华佗，华佗也不简单。华佗有点心里佩服关云长，君侯，我做医生一世，我治过多少人，没见过关将军您这样的，君侯真乃天神也。华佗称赞关云长是天神，关云长非常感激华佗，命小将关平取出黄金100两作为酬金，华佗拒而不受。君侯，您的箭伤虽然治好了，但是您需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千万不要怒气伤处，过了100天自然就好了。华佗不但不收这100两黄金，而且给留下一贴药。君侯，只因为君侯威名震动天下，仁义著于四海，所以特来为君侯医治，我不忘将军报答，将军你要好自为之，告辞。华佗走了，关云长水淹七军，生擒于禁，斩了庞德，威名大振，震动了华夏呀，关云长威震华夏，不可一世了。曹操的探马就把这些情形飞报许多，禀报了曹操。曹操是大吃一惊，这一惊非同小可，马上据手下文武议事。诸位将军，列位先生，关云长盖世无双，现在已然兵聚荆襄，而且水淹七军，生擒于禁，斩杀庞德，关云长如虎生翼呀，我魏兵无法再战

逞观音长，我打算迁都离开许昌，不知道众位将军列位先生意下如何。大家伙儿全都赞成曹操的决定，丞相啊，大王啊，您就应该迁都。没想到司马懿站出来了，大王万万不可。曹操看了看司马懿，仲达，你怎么说不可以迁都呢？司马懿这人是非常有见解的，司马懿就跟曹操说，大王，于禁七军人马被关云长用水淹了，虽然庞德被杀了，伤亡也确实不少，但是无损于国家大计。大王，现在刘备跟孙权已然失去联盟了，而且关云长打了胜仗，孙权并不高兴，所以请大王立刻派使者够奔东吴面见孙权，让孙权急速攻打荆州，去打关云长的背后。您可以答应孙权，事成之后把江东所有的地方全都封给孙权，这样樊城之围自然可解。哦，曹操两只眼睛看着司马懿，曹操没说话。曹操手下的主簿蒋济就说了，大王，司马仲达的话太对了，您现在不能迁都，立刻派使臣到东吴面见孙权，按着司马仲达的话，樊城之围自解。好，曹操就按着司马懿的话做了，既不迁都，而且就按着司马懿联吴的政策前去攻打关云长的背后。曹操看了看司马懿，仲达呀，我是在想，大将于禁于文泽跟着孤打了30年的仗，为什么在两军疆场反不如庞德呢？大王，于禁私心太重啊。啊，曹操点了点头，马上按着司马懿的话写了一封书信，让人够奔东吴面见孙权。然后曹操又问，众位将军，虽然去联合东吴让孙权出兵，但是我军必须出一员战将，兵发樊城以挡云长之锐。曹操刚说到这儿，一员大将挺身而出，大王，我愿前去战胜关云长。曹操一看是手下大将徐晃许公明，好，公明，给你5万精兵，让吕建身为副将，你们即刻起兵，人马到了杨凌坡给我驻扎，等看东南孙权出兵了，然后你们再往前杀，去给我捉拿关云长。遵令。大将徐晃许公明跟吕建点起5万大兵离开许昌进兵。咱们单说孙权，看完了曹操这封书信非常高兴，就答应了，然后写了一封回书让这位使者带回去。等这使者走了之后，孙权就把手下文臣武将聚到大堂之上商议这件事。老谋士张昭、张子布就说，孙将军，现在关云长水淹七军，捉住了于禁、于文泽，而且把庞德杀了，威震华夏，曹操都要迁都啊，他怕了关云长了，而且樊城非常危险，所以曹操才派使者前来。他说的挺好，等战胜关云长之后，把江南全都封给孙将军您，倘若您真出兵了，到时候曹操言而无信可怎么办呢？孙权怕的也就是怕的曹操这一点言而无信，但是孙权、孙仲谋每天都想着要回荆襄啊。孙权还没说话呢，突然间中军官进来禀报，孙将军，现在吕蒙吕将军有打路口而来，有要事面禀。哦，孙权知道吕蒙来了必然有国家大事，好，命吕蒙觐见。吕蒙来到大堂给孙权10万里，就跟孙权说，主公，现在关云长

当围困樊城，您可以借这机会派一支人马袭取荆襄。孙权点了点头，两只眼睛看着吕蒙。吕将军，我现在想派一支人马北取徐州，你看如何呀？将军，您不应该取徐州，徐州现在好得，但是您打下徐州，您得派着几万大兵前去镇守，还未必守得住。我看还应该先取荆州，等长江以南都归将军所有之后，再想办法进兵徐州，灭曹操，您一统江山。孙权、孙仲谋点了点头，是啊，孤的本意也是想取荆州，要打徐州是用言语相探。吕将军，你赶紧为孤想办法，用什么妙策可以拿下荆州，以称孤愿，孤随后接应。孙权确实说的是心里话呀，让吕蒙想办法夺下荆州是我平生之愿，每天我都想夺荆襄。主公放心，我吕蒙回到路口之后，一定派兵夺取荆州。吕蒙告辞走了。当回到路口之后，吕蒙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一回报，吕蒙有点傻了。探马回报了，第一，沿江上下，或接20里，或接30里，官军常在高阜之处都建造烽火台，有兵士把守，白天明烟，夜间放火，如果烽火台有了动静，关云长指挥大兵就杀回来，看起来关云长是严阵以待。而且探马禀报吕蒙说，荆州军马整齐严肃，是有准备的。吕蒙心说，这可怎么办呢？我在吴侯面前夸下海口，说下朗言大话，而且劝吴侯一定袭取荆州，吴侯已然让我去做了，关云长防备的这么严，我用什么办法可以拿下荆州呢？吕蒙想了半天，就想不出一个主意来。吕蒙一着急，旧病就犯了。按照史书记载，吕蒙是有心脏病的，而且心脏病是非常厉害，他一发作起来，神志昏迷。没想到探马现在回报关云长布置的这么严密，没法袭取荆州，没缝子可钻呢，所以吕蒙旧病复发，甭管是真病也罢，假病也罢，吕蒙没有办法，写了一封书信让人送交孙权，说我有病了，不能指挥人马夺取荆州。孙权一听吕蒙病了，孙权也傻了，因为孙权以前仗的是周瑜、周公瑾，周瑜死了之后，孙权用的是鲁肃、鲁子敬，是听了周瑜举荐。鲁肃死了，孙权用的是大都督吕蒙，吕蒙智勇双全呐。孙权对待吕蒙这个人不是没有看法的。吕蒙以前是个义勇之夫，后来孙权发现吕蒙非常聪明，而且奋发图强，孙权就问他：吕蒙将军，你平时看书不看书？吕蒙说，我每天忙于军务，这么忙，我哪有功夫看书？孙权说，不然，一个人不学习是不能进步的，我每天都在看书，你应当看书增加自己的学识。后来吕蒙听了孙权的话，就下决心刻苦自学。鲁肃身为大都督，鲁肃对待吕蒙这个人也有看法，知道吕蒙很聪明，吕蒙善于动脑筋，但是也知道吕蒙是个大老粗。有一回鲁肃有打吕蒙的大帐前经过，鲁肃没想进去，手下人就劝鲁肃：鲁都督，您可不能小看吕将军，听说吕将军立志上进，您进去跟他谈谈，您就知道吕将军到底是什么人了。鲁肃这个人也很谦虚，就听了手下人的话，进帐前去看吕蒙。没想到两个人对坐一谈，鲁肃愣了。吕蒙不但很有学问，而且

有很多见解比鲁肃还要高明。鲁肃听完了之后，不由得离开了座位，走到吕蒙面前，拍了拍吕蒙的肩膀：“老弟呀，我原来只以为你是武艺高强啊，没想到你的学问这么好，今天我得另眼相看了。”吕蒙笑着跟鲁肃说：“多多，俗话说，三日不见就应另眼相看，老兄也不应该小看我呀。”说完话之后，两个人都笑了。就因为这件事，鲁肃、鲁子敬还去看望吕蒙的母亲，两个人原来是同事，后来就交成知己的朋友。所以鲁肃死了之后，吕蒙掌握了江东的兵权。现在吕蒙有了病了，旧病复发了，不但孙权着急，而且路口的兵将也议论开了，吕都督一病，谁来执掌兵权呢？唯独孙权驾前的年轻的战将陆逊、陆伯言看出来了。陆逊就跟孙权说：“主公，人人都说吕蒙病了，我看吕子明他不是真病，他是诈病。伯言呐，他会不是真病，是诈病？主公，你要不信，我可以去看看他，替您瞧瞧他到底是真病，到底是假病。好吧，那么伯言，你就走一趟，看一看吕蒙的病情。”这样陆逊、陆伯言就奉孙权之命，星夜赶到路口大寨来看吕蒙。这时候吕蒙已然稍微好一些了。陆逊、陆伯言来到吕蒙面前，深施一礼：“我奉了乌侯之命前来探望你的身体。哎呀，伯言呐，我偶尔生病，何劳主公这么关念我？”陆逊就坐在吕蒙的对面：“吕将军，主公这么重用你，把兵权交给你了，希望你能够趁机夺取荆州，你为什么坐这发愁啊？”啊！吕蒙听陆逊说出这样的话来，两只眼睛看着陆逊半天没说话。吕蒙心说：“我有病是真，但是我装病也是真。为什么陆逊能够用这样的话问我？”他虽然没说话，但是心中已然明白了。陆逊又跟吕蒙说：“将军，你的病，我有一个药方可以把你的病治好，不知道你想不想让我陆伯言替您医治？”“好啊，既然如此，就请伯言替我治病。吕蒙将军，请您齐退左右。”吕蒙用手一挥，手下人全退出去了。中军大帐就两个人，一个是吕蒙，一个是陆逊、陆伯言。陆逊就跟吕蒙说：“将军，你的病因我知道，因为你在主公面前说下海口，准备袭取荆州，把荆襄事业拿回来敬献主公，没想到你回到路口发出探马，打探军情。你知道关云长沿江设有烽火台，而且探马禀报你说荆州的军马十分整齐严肃，你没法进兵，所以你才身染重病。不错，伯言，你的话说得太对了。告诉你吕将军，我有一条计策，可以让烽火台的将士不能举火，荆州之兵束手归降。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我妙计？”吕蒙万也没想到小小年纪的陆逊、陆伯言能把事情看得这么透彻。吕蒙站起来了，抱拳拱手：“伯言呐，你说的话如同见到了我的肺腑，我愿听良策。”“好，吕将军您请坐。我告诉你，关云长认为自己英雄纵横天下，无人能敌，但是他怕谁？他怕的就是您。您指挥兵将镇守路口，所以他沿江设下烽火台，而且派重兵把守荆州。他既然怕您，

再说您有病也是荆州人，我们江东人全都知道的。您可以借这个机会上书主公吴侯，说有病暂时退下去，不能执掌兵将打仗了。您把。

0: 关云长必然没有准备，知道您有了病了，他就会撤去荆州之兵调进樊城，因为他的目的是绕过樊城去攻打曹操。等关云长把兵将调走了，您带着一旅之师出骑兵袭取荆州，就可以趁将军之愿，可以将荆襄之地献给主公孙将军了。吕蒙拉住陆逊陆伯言的手，伯言呐，你可真了不起，咱们就照计而行。吕蒙就按照陆逊的计策，托病不起，写了一封书信辞职，交出兵权。陆逊拿这封书信回去面见孙权，就把事情跟孙权说了。孙权传下命令，让吕蒙回到建业养病。等吕蒙回来了，孙权就问吕蒙：将军，想当初咱们江东的大都督是周瑜周公瑾，周瑜死的时候举荐鲁肃鲁子敬，后来子敬又举荐你掌握江东的兵权，现在将军既然托病辞职，不知道能够举荐谁能够掌握路口的兵权。吕蒙抱拳拱手：主公，您现在要用一个人在路口掌权，如果用德高望重之人，关云长必然防备，我想您不如用小将军陆逊。陆逊虽然没有远名，但是足可以代我之任，而且关云长不防备，陆逊足智多谋，可以帮助我夺取荆州。孙权非常高兴，就传下命令，拜陆逊陆伯言为偏将军右都督，带吕蒙镇守路口。陆逊就给孙权施了一礼：主公，我年幼无学，不堪重任，阿海既然自明保举于你，你必能胜任，千万不要推辞。这样陆逊才拜寿印寿，前往路口接任。陆逊陆伯言到底用什么办法能够使关云长撤兵，能够让吕蒙去偷袭荆州，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我不需要路线图，我的大脑就是路线图。城市的大街小巷我非常熟悉，哪里发生交通事故，我总能合理规划路线，迅速到达。我不需要记事本，我的大脑就是记事本。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可以脱口而出，准确运用。
1: 事故交警仿佛都拥有一颗最强大脑，而每个最强大脑都倾注着交警对群众的全心全意。交警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需要你我更多的关注和尊重。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金鱼真会一直吃到撑死吗？
1: 嘿嘿，金金鱼鱼真是可可爱，连吃鱼食也这么可爱。
3: 哎呀，你又胡乱叠词了，这就是蝴蝶效应，还金金鱼鱼，金鱼就是金鱼。哦，不过呢，我也觉得养金鱼的一大乐趣就是看着它们一颗一颗的吞鱼食。
4: 彤彤、程程，你们俩一次别喂那么多鱼食啊，否则鱼会撑死的。
3: 撑死？哎，爸爸，金鱼不就是记忆力不好吗？它们有那么傻吗？
4: 哼，如果你不信啊，没几天你就会发现那金鱼就鼓着肚子浮尸在水面上了。
1: What? 爸爸是不是故意吓唬我们呀？可可怕怕的。
4: 过量喂食可能害死金鱼，但是呢，他们也的确不至于傻到撑死自己。来，你们仔细看看这鱼缸啊，好好观察一下，答案就在这鱼缸里面。
1: 这不就是普通的花花草草吗？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呀？
3: 哎，爸爸，我发现了啊，这里面有多余的鱼食。
4: 对，这些鱼食啊，就跟鱼粑粑是一样的。多余的鱼食呢，会污染水质，就成为了微生物的食粮，滋养病菌。微生物呢，分解有机质，还耗氧，就是把氧气都给弄没了，跟鱼争夺水里边很有限的氧气。所以啊，要是你们没有及时换水，鱼就很容易生病或者被憋死。
1: 所以我们不仅要给金鱼多喂食，还要勤换水。
4: 那是自然。金鱼啊，其实是我们国家鲫鱼的一个变种，是专为我们人类审美培育的一种观赏鱼，所以它们就比野生鱼类更脆弱。就算你好好喂食，可是环境急剧变化，像温度突然降低或者突然

0: 升高这样的因素都会让他们一命呜呼。而对于野外的鱼呢，他们巴不得你多喂一点，毕竟在竞争激烈的江湖中恰一口饭不容易啊。
1: 哎，我已经看见马奇朵在鱼缸边上待了半天了，就突然很担心马奇朵会趁着我们不在把鱼儿给吃掉。
2: 这不会吧，金鱼和小猫咪都一样啊，都有眼睛的，金鱼看到猫咪躲开不就好了。
1: 哎，我好像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科学课题。爸爸，为什么大部分动物只有两只眼睛啊？
0: 还重大科学课题，这个原理特别简单。哎，动物界中啊，两只眼睛的比比皆是，但是呢，一只眼睛或者多只眼睛就不那么常见，对吧？你看，对我们人类而言啊，我们闭上一只眼睛，那眼前物体的远近距离的判断就不是很准确，是吧？可是呢，用两个眼睛看东西就能增强我们对三维空间的感知，那两只眼睛分布在不同的位置就能扩大我们的视野。
2: 这么说来，有很多眼睛岂不是更厉害？
0: 早在亿万年前啊，我们生活在海洋中的祖先就演化出了对称的身躯，包括两只对称的眼睛。在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作用下，零部件的减少和增加呢会发生，但是啊，眼睛作为一个精密装置，结构非常复杂，想要靠突变增加一整个眼睛的这个难度啊，比多一根手指大得多。而且呢，眼睛增加以后，大脑接收到的信息量就会增加，视觉神经系统呢就得配套升级，所以啊，这就给演化增加了难度。
1: 看来这演化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能做到的。
0: 不错呀，演化出多只眼睛的动物啊，其实往往也只是多了结构简单的小眼睛来弥补它不完善的视觉系统。像蜘蛛，蜘蛛眼睛那么多，视力也不太好。
2: 可是我平常看见蜘蛛的眼睛真的很多，看起来特别吓人。
0: 别怕，我跟你说，蜘蛛的眼睛啊只是它们的幌子而已。就像那个跳蛛，哎，会跳的那个蜘蛛，它拥有多达八只眼睛，可发挥作用的呢主要还是最大那两只，其他小眼睛啊只能辅助探测猎物移动。当然了，它们反应还是很灵敏的啊，得益于它们灵敏的感官。
1: 所以眼睛多并不一定就有优势，关键在精。
2: 那我们还是把金鱼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吧，我还是好担心会被马奇朵吃掉啊。
0: 那你们就赶快行动起来呀，别往鱼缸里面放那么多鱼食了啊。
1: 放心吧，爸爸。
0: 哎呀，这两位小祖宗可算走了。嗯，我们看会儿书了。
2: 爸爸爸爸，这澳大利亚为什么有那么多有袋动物呀？
0: 彤彤，你问这个问题就挺突然的。
1: 妹妹刚才看见马奇朵啊叼着自己的小猫放到我们床边了，我和妹妹就想到，猫要是有袋鼠那样的育儿袋多方便呀。
0: 哦，好，爸爸回答你这个问题啊。像这个袋鼠啊、考拉等有袋动物确实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比较多，澳大利亚是有袋动物最大的家园。但是呢，我得告诉你啊，是它最大的家园可不代表是它们最初的老家
2: 啊。澳大利亚还不是这些有袋动物的老家啊？那他们老家在哪儿啊？
0: 澳大利亚呀，有大约250种有袋动物，南美洲呢也有120种，还有一种北美附属，他们呢是生活在北美洲。研究显示啊，有袋动物的祖先很可能是从北美洲一路向南迁徙到了南美洲，后来呢又到了澳大利亚。大约是6600万年前，很多物种包括有袋动物通过连接南北美洲的大陆桥来到南美洲，在这里啊演化出了更丰富的种类。而南美洲、南极洲和大洋洲当时是连在一块儿的，大洋洲呢就是澳大利亚现在所在的大洲。板块连在一起的时候，有袋动物进一步南迁，那时候南极洲啊气候还很温和，人们在那里发现了有袋动物的化石。后来呢，这个大洋洲啊跟南美洲还有南极洲就分开了，南极洲变得越来越不适合动物生存，那留在大洋洲和南美洲的有袋动物便继续繁衍生息了。
2: 爸爸，那有袋动物为什么在大洋洲如此兴盛，我们国家却没有呢？
0: 这个问题暂时就没有科学家能回答了，他们还在研究呢啊。哎呦，你们两个啊，都快成了10万个为什么。

0: 学家都不知道啊？
1: 应该说呢，答案啊还是有一些的啊，一些观点。一个呢是因为大洋洲缺乏竞争，另一个呀是有袋动物的育儿方式呢有一些优势。
2: 有口袋有什么优势啊？
1: 这可以随时带着家产和子女跑路啊。
0: 哎，爸爸，我觉得我和妹妹可以专门做课题申报，帮科学家们找选题。我们俩呀太聪明了。
1: 我觉得呀是你们俩太闲了。怎么着，作业都做完了？
0: 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是对我们天星的扼杀，影响世界的进程。我们
1: 赶紧写作业去。
0: 好嘞，遵命。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4: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5: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1: 珍惜我们的小拇指和小脚趾吧，万一有一天消失了呢？
4: 哎，哥哥，你最喜欢哪个数字啊？
0: 十吧。
4: 为什么呀？
0: 十全十美啊。
4: 可是你是十全八美。
0: 为什么？我缺哪两美？
4: 你缺内在美和外在美。
0: 你
1: 彤彤，你是终于翻身农奴把歌唱了啊。哎，不过说起来啊，我们人类还真的是很喜欢十这个数字。其实呢，人类喜欢十这个数字的理由就在咱们自己身上。
4: 哎，在哪里啊？
1: 最直观的答案啊，哎，在咱们手上。你看咱们有十个手指十个脚趾，对吧？那我们为什么喜欢十呢？其实就是跟我们的手指数量有很大关系。
0: 这是偶然的吗？
1: 还真不是。其实呢，很多动物啊都有五个指，像鸟类、两栖类、爬行类还有哺乳类，在某个胚胎阶段呢都曾经有五个指。后来呢，有的动物的一些指啊长到一块儿去了，或者啊没有进一步发育。
4: 真的吗？
1: 当然。大家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灵长目动物了，对吧？几乎所有灵长目的动物每个掌都是五个指，只有少数灵长目动物，比如蜘蛛猴的那个拇指的长度只有其他四个指的15%，算是退居二线了哈，几乎看不出来了。
0: 那小猫咪呢？我记得小猫咪的爪子只有四个指啊。
1: 哎，那你看的一定是小猫咪的后腿。其实猫和狗的每个前爪呀也都是五个指。猫的前爪呢实际上也有一个很小的狼指，但是后腿哎就只有四个指了，另外那个被进化给吃掉了。
4: 这样也可以。
1: 当然，实际上啊，食肉目的动物中许多动物的每个前腿都是有五个指的，每个后腿呢为了追求速度就退化掉了一个指，剩四个了。不过啊，狗的每个后爪其实也有五个指，但平时着地的啊是四个，另外那个退化的呢叫做狼指，就是大灰狼的狼。
0: 那熊猫的第六个指是怎么回事啊？就是那个长得像拇指的指？
1: 实际上啊，只有人类和其他灵长目动物才有对生的拇指。为什么呢？因为对生拇指能让灵长目动物更好的抓握东西啊。那你看到能够抓着竹子的这个 panda 的这个拇指其实是假的。大熊猫这个拇指啊其实是桡骨末端的子骨变的，就是为了它们抓东西吃方便。
4: 原来如此。那牛、马、羊这些动物呢，它们不是只有一个或两个指吗？
1: 哎，我要告诉你啊，牛、马、羊这些有蹄类动物现在你看是一个和两个，对吧？那曾经都有五个指，只不过呢他们现在只用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指走路，其他的指怎么了呢？被进化给吃掉了一大半，退到了不太显眼的地方。
0: 看来下次我要好好观察观察他们的指了。
4: 我想到了，小鸟脚趾的数量一般只有两个到四个，不是五个。
1: 其实啊，鸟类的翅膀也是前腿变的，而且在某个胚胎阶段小鸟们都曾经有五个指。比如鸡，鸡在胚胎中啊，你就可以看到小鸡的第四个和第五个退化的趾，它们呢都变成了又矮又短的嘟嘟头，
0: 还真是神奇。
1: 还有你们更想象不到的呢，鲸和海豚也是有五个趾的。
4: 什么？
1: 啊？鲸和海豚的后腿连带着后腿上的趾都已经基本找不着了， 因为啊，他们在大约5000万年前就变小下岗了。但他们的前腿，也就是他们的前鳍上，还是可以看见5个趾的。
0: 要是这样说的话，蛇是不是也有趾？
1: 嘿嘿，没错，
0: 还真有啊，我就是瞎说的。
1: 那你蒙对了。蛇的腿啊，以及腿上的趾，虽然被进化给吃掉了，但是呢，它们身体里还保留着可以长出腿的基因。比如蟒蛇，它在胚胎阶段呢，曾经是有过一小丢丢的腿的。所以呢，四足蛇的那个小短腿儿和霸王龙的那个小短手，这些啊，都是进化的谜。
4: 看来
1: 你们呢，可能光发现了
4: 5很神秘的数字啊。
1: 但其实呢，和神秘数字5搭配在一起的是另一个神秘数字4。
0: 4也是一个有故事的数字吗？
1: 对呀，仔细想想，你们就会发现啊，这些有5个趾的动物都属于四足动物，就是有4条腿的动物，对吧？除了爬行动物、哺乳动物以外，实际上天上飞的鸟类还有2栖动物也是四足动物。
4: 这些动物是不是都有共同的祖先？
1: 是的，还真是。四足动物的趾都是从类似鱼鳍的骨头演化来的。实际上呢，第一批上岸的四足动物祖先啊，每个腿上是8个趾，后来呢，一些趾就慢慢消失了，出现了7趾的动物，再接着呢，6趾了，最后变5趾了。
4: 为什么从一开始的8个趾变成了现在的5个呢？
1: 关于这一点啊，科学家们呢有很多假设，一般认为啊，这和腕以及踝的运动是有关的。因为更少的这个趾可以让这2种关节变得更灵活，而且更能承重。那多趾的动物的手脚呢，一般会比较僵硬，而且关节也不太灵活。
0: 照这么说起来，人类的指头会不会越变越少？小拇指最小，是不是因为要消失了？
1: 哼，我跟你说啊，完全有可能。就拿连接手指的这个屈指浅肌来说啊，20%的人的这个小拇指里边已经没有这种肌肉了，或者只有1个手的这个小拇指里边有屈指浅肌，而且呢，这些人的抓握力量啊，并没有因此变弱。那说明什么？说明小拇指它真的是没有用的。
4: 那么脚趾呢？最小的脚趾会不会也消失呢？
1: 哎呀，许多人都认为恐怕这是小脚趾不可避免的结局。
4: 天啊，我从来没想过我的小拇指和小脚趾会消失。
0: 别这么杞人忧天啊，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进化的，进化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4: 可这还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哎，我从没想过人类会只剩8根手指。
1: 所以呢，珍惜我们的小拇指还有小脚趾吧。
4: 我要去买袋手指饼干压压惊。
0: 哎，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吃货妹妹。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5: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月球一日游，你看我发现什么宝贝了？
4: 哎，爸爸，你说我们以后会不会在月球上居住呀？
0: 可以啊，等我晚点去月球跟嫦娥混熟了，我再带你们一起去月球上住。
1: 程程，你现在胖了啊，不好看了。月球这么美丽的地方，怎么能容得下你呢？
0: 这月球难道还是外貌协会啊？
1: 啊，月球就是外貌协会的。你说你们见过猪八戒对吧？你看猪八戒不就从月球上被贬到凡间了？跟你们开玩笑啊，不是因为月球是外貌协会的，而是因为月球就不适合人类居住。
4: 这可怎么办呀？
1: 还能怎么办？我们再找其他的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不就完了？
0: 爸爸，那你就和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月球不适宜居住吗？
1: 月球啊，不仅是我们独一无二的卫星，也是太阳系的第5大卫星，更是人类目前唯一踏足过的卫星。它呢比地球小得多，直径啊只有地球的1/4，质量呢只有地球的1/80，引力差不多是地球的1/6。月球上呀没有生命，所以呢它经常被描述为死寂之地。
4: 这 是不是比凉凉还更凉凉啊？
0: 就是啊，这月球怪吓人的，凭什么外貌协会啊，还嫌弃天蓬元帅

0: 月球自身的条件啊，相对于人类来说的确不太友好。月球极地白天的温度能高达127度，到了晚上骤降到零下173度。月球表面还遍布着高耸的环形山，有的那个环形山的坑底啊，温度维持在零下240度。
1: 哎，爸爸，那我们在夜晚看见的月光，在月球上是一点温度和热量都没有的吗？
0: 月光呢，其实是月球反射的阳光。月球上没有大气，就只有一些稀薄气体聚集形成的所谓的散逸层。那因为没有大气散射光线，所以月球的夜空永远都是一片布满星光的黑幕。而且呢，月球上的一天啊，差不多是 29.5 小时，它的自转周期和绕地球公转的周期相差无几。这种现象呢，被称为潮汐锁定。就是因为这个潮汐锁定啊，使得月球总是一面朝着地球，一面背对着我们。那我们就把朝着地球这一面啊，称为月球的正面，然后把月球永远背对着我们的那一面呢，称为月球背面。
1: 月球上没有生命，温度不适宜，夜空永远是黑幕，一天竟然有29.5小时，这月球真的是绝了，能集众多缺点于一身，厉害了，厉害了。
0: 程程，我跟你说啊，只要月球在那儿，这就是月球最大的优点了。因为呢，月球和地球之间啊，形成了一个动态平衡。月球对地球有很多影响，比如潮汐啊什么的等等。再比如，每个月球的公转周期，我们都可以观察到四种月相，就是月亮的表现形式。有什么呢？新月、上弦月、满气月和下弦月。新月的时候呢，月球是位于太阳和地球之间，所以啊，太阳会照到地球的背面。这之后每过一天，正面就被多照亮一部分，这个过程呢就被称为盈月。半个公转周期以后达到满月了，再接下来啊，随着月球逐渐绕回到日地之间，又开始月亏了，哎，就是亮的地方越来越少了，最终回到新月，再重新开始轮回，有意思吧？
1: 嗯，也是啊，但是每天晚上都能看见不一样的月亮，还是蛮有意思的。
0: 除了这些啊，月亮还有一些自身的优点。相比较地球而言，月球自转比较慢，环境呢很宁静，而且它的两极地区甚至可能存在水。
2: 哎，爸爸，可是你刚刚讲到月球白天和夜晚的温度差，这水还不全蒸发掉了？
0: 对，你说的对，这个呢就得靠科学家安排到位了。再说哈，月球也不适宜居住，但是呢我们可以去旅行啊。你们看，月球呢就距离我们地球38万千米，月球的旅行所需要的时间差不多就是3天，通信延迟也是很短暂的。我们科学家们探测到的月球的静海，也就是之前阿波罗11号的那个着陆点，因为富含金属元素，所以呢在照片中它就呈现了一片蓝色，很漂亮。
1: 爸爸，你这是带我们假期旅游的地方都挑选好了呀？
0: 暂时我安排不了啊。
1: 因为你没有钱。
0: 我说实话，你会憋死啊啊！哎，我可以先安排路线啊，对吧？就像这次咱们国家嫦娥5号着陆的地方就很顺利呀，它呢是着陆在风暴洋，那里呢是月球上最大的一片月海，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千米，特别壮观。
2: 爸爸，什么是风暴洋啊？这月球上也有大洋吗？
0: 彤彤，都说了月球上没有水，怎么你还问是不是大洋啊？你这就属于审题不清，我跟你说，在考试中啊，你就一点分数都没有。记住啊，月海是月球上比较低洼的平原。所谓的月海呢，不是月球上面的海洋。为什么被叫做海？是因为早期的观察者发现，哎，月面有一部分地区呢比较暗，但是当时呢没有办法清晰地观察到月球表面的情况。观察者们就按照他们对地球的认知猜测，哦，这个地方可能是海洋。所以呢，他们的反光度啊比其他地方相对来说就低。那相对的，其他比较光亮的地方就可以被称之为月陆了。此外呢，还有被称为湖的月湖。
2: 原来有这样的渊源呀，
1: 爸爸。所以说，刚刚的近海也是平原喽。
0: 对啊。那说完了平原呢，我们再说一点不一样的景点哈。

0: 比如这个环形山。月球表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环形山，其中啊，哥白尼环形山就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座，它有8亿年的历史，而且因为不含岩浆，所以呢颜色就比较浅，也就是说啊，月球上可以算是有山有海。
1: 爸爸，你说完了这些月球的景点，可惜呀，就没有能够引起我兴趣的。
2: 哎，我只是好奇，月球上面到底有没有嫦娥？这月球上到底有没有嫦娥呢？
0: 哎呀，有没有嫦娥这个我说不清，只不过呢，我比较担心你，你啊还是先减减肥吧，你别被人误认为是猪八戒，这个比较重要。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2: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3: 张总，你说的那个项目啊，我们正在研究呢。嗯，我这会儿开车呢。嗯，好嘞。
4: 我不接，我不接。
3: 喂，大头啊，嗨，我记着呢，忘不了。咱晚上见啊。
4: 我不接。
3: 喂，哎。
5: 根据测算，开车接打电话比驾驶员正常开车反应会增加约0.5秒。驾驶中使用手机时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不使用手机时的4倍。为了你我的生命安全，请勿开车时。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8: 有一条腾飞的巨龙，
9: 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10: 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
9: 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
11: 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
8: 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
10: 生生不息的长河。
9: 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
11: 纵横阡陌。
10: 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
11: 学会做人的道理。
9: 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

0: 公子，重几颗清柳，促膝长谈。
1: 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
0: 与李白、杜甫隔几株老梅，论潮涨潮落。
1: 我们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唐诗里读感恩的中国。
0: 我们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宋词里读思念的中国。
1: 我们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怆然悲壮的中国。
0: 我们在红旗漫卷的西风中读繁荣昌盛的中国。
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片神奇的土地。
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亲这里的每一寸山河。
1: 读中国，你会想起乳名一样的父老乡亲。
0: 读中国，你会发自肺腑的向着东方喊，
2: 我爱你中国。
3: 五元读书会，
4: 大家好，听我来讲巾帼英雄的故事。刘胡兰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女英雄，她是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她面对敌人的铡刀英勇不屈，毛泽东亲自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932年，刘胡兰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州西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
5: 小小年纪便对黑暗的旧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吕梁山路，八路军经常驻扎在云州西村学习训练做群众工作。云州西村被当地的人们称为小延安。刘胡兰积极参加村里的抗日儿童团，和小伙伴一起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送弹药、救护伤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阎锡山部队进犯文水县城，解放区军民被迫拿起武器保卫胜利果实。
4: 1945年，刘胡兰参加了文水县党组织举办的妇女训练班。回村之后，他担任云州西村妇救会秘书，
5: 组织妇女上中学，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
4: 与党员一起发动群众斗地主、送公粮、做军鞋，动员青年报名参军。1946年6月，他被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这一年他才14岁。1946年10月，
5: 阎锡山军队占领了文水县城。
4: 为保存革命力量，县委决定大部分同志转移上山，留下部分同志坚持斗争。刘胡兰以自己年龄小、熟悉环境为由，主动要求留下来。他和留下来的同志们一起向各村党组织传达党的指示，组织群众掩埋粮食，配合武工队镇压了反动村长。1947年1月12日，
5: 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包围了云州西村，
4: 把群众赶到场地上。刘胡兰因叛徒出卖被捕，在敌人威胁面前，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敌人问他：
6: 你给共产党做过什么工作？
4: 刘胡兰大声说：我什么都做过。
6: 你为啥要参加共产党？
4: 因为共产党为穷人办事。敌人恼羞成怒：
6: 你小小年纪好嘴硬，你就不怕死吗？
7: 死有什么可怕？
3: 怕死就不当共产党，要杀要剐由你们，要我自白妄想。
4: 残酷的敌人为了使他屈服，在他面前把同时被捕的六位革命群众用铡刀杀害。刘胡兰毫无惧色，从容地走向铡刀，壮烈牺牲，年仅15岁。
5: 1947年8月

0: 9月1日，刘胡兰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 五元读书会。

0: 有一种文化，从5000年的文明深处走来，带着历史的芬芳。有一种精神，如隐匿的春风，自血脉之初浩荡漂浮，延绵至今。它是儒家文化中的诗礼传家、修身齐家平天下，它是老百姓门板上镌刻的忠厚传家酒、诗书济世长，它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岳母刺字、孟母三迁、孔融让梨的故事，它是代代传颂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它就是家风。也许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久违了的字眼，它既熟悉又陌生。其实它一直根植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是从来不曾断裂的精神传承。家风是爷爷胡子上长长的教诲，家风是父亲脸上威严的表情，家风就是母亲苦口婆心的唠叨，家风是我们每个人的一面镜子。家风不一定要刻在墙上、写在纸上，父辈们的言传身教已经在我们的心中播下美德的种子，润物无声。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正才能民风淳，民风淳才能正风清，风清气正方能心齐气顺，政通人和方能文明富强。让我们携手并肩，凝心聚力，以特有的血脉精神从自己做起，取粗取精，积浊扬清，为后世树清正之风，为国家养浩然之气，让美德之风吹遍神州大地，同心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 五元读书会，
2: 童年的时候对母亲只是一种依赖，少年的时候对母亲也许只是一种盲目的爱，只有当生命的太阳走向正午，人生有了春，也开始了夏，对母亲才有了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爱。我们也许突然感悟，母亲其实是一种岁月，从绿地流向一片森林的岁月，从小溪流向一池深湖的岁月，从明月流向一座冰山的岁月。随着生命的脚步，当我们也以一道鱼尾纹、一缕白发，去感受母亲额头的皱纹、母亲满头白发的时候，我们有时竟难以分辨，老了的究竟是我们的母亲，还是我们的岁月。有时我在想，作为母亲仅仅是养育了我们吗？倘若没有母亲的付出、母亲的牺牲、母亲的博大无私的爱，这个世界还会有温暖、有阳光、有母亲沉甸甸的泪水吗？有一天我们终会长大，从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父亲，

0: 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位母亲，当我们以为肩头担起责任也挑起命运的时候，当我们似乎可以傲视人生的时候，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我们白发苍苍的母亲正以一种充满无限怜爱、无限关怀、无限牵挂的目光在背后注视着我们。我们会在刹那间感觉到，在母亲的眼里，我们其实永远没有摆脱婴儿的感觉，我们永远是母亲怀里那个不懂事的孩子。母亲是一种岁月，在绝无平坦而言的人生路途上，担负最多痛苦，背着最多压力，咽下最多泪水，但人以爱、以温情、以善良、以慈悲、以微笑面对人生，面对我们的只有母亲，永远的母亲。那是在我认为生命最艰难的时刻，面对打击，面对失落，我以为完全失去了。就在那一刻，是母亲的一句话让我重新启程。看着我掩饰不住的沮丧，母亲说，孩子，该知足了，日子还长。于是我便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仁人志士将伤痕累累的民族视为母亲，将涛声不断的江河视为母亲，将广阔无垠的大地视为母亲。因为能承受的母亲都承受了，该付出的母亲都付出了，而作为一种岁月，母亲既是民族的象征，也是爱的象征。在我眼里，母亲是一种永远值得洒泪的、让我感怀的岁月，是一篇总也读不完的美好故事。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分是分离，
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2: 分是分别，
5: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2: 分是分隔，
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4: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3: 哎，谢谢大家。
2: 哎，苏伟杰啊，你发现了吗？
3: 发现什么呀？
2: 我，
3: 你
2: 是一个热心肠。
3: 热心什么热心肠？
2: 就是我这个心啊、肠啊、肚啊、肺，就跟那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3: 明白了，明白了。您是一毛血旺。
2: 叫毛血旺啊？
3: 毛，你不是你说的吗？
2: 啊，
3: 你那个血
2: 啊，
3: 肠子
2: 嗯，
3: 肚
2: 嗯。
3: 午餐肉就跟那儿咕噜咕噜，
2: 不是，是我这个浑身啊，就从这儿往上就特别的跟那儿孤独，跟那儿折腾，我这点小东西，
3: 哦，
2: 就您说吗？
3: 您是不是要说热血沸腾啊？
2: 对，沸腾，我沸腾，
3: 是
2: 你疼不疼？
3: 我哪个沸腾啊？
2: 就你疼不疼？
3: 我现在有点头疼。
2: 你别头疼啊！
3: 我头疼，我难受啊！
2: 你别难受，你有什么跟我说，
3: 啊，
2: 我帮你解决。
3: 要说这个
2: 啊，
3: 还真只有你能帮我解决。
2: 说吧，
3: 我想换一搭档。
2: 切，叫人话吗？
3: 这怎么不叫人话呀？你都不正常了，前几我沸腾，我得孤独，这个是正常吗？这个
2: 不是，你看看台下的谁正常？
3: 哎，你最不正常。
2: 我是说我是一个热心肠。
3: 热心肠，
2: 对，想就帮助别人。
3: 哦，
2: 你是热心肠吗？
3: 热心，我也算热心肠，
2: 是吧？就我们说什么呢，
3: 啊，
2: 想作为一个热心肠的人，
3: 啊，
2: 去呼吁大家多去帮助别人。
3: 哎，你这话说对了，
2: 对吧？该出手的时候还是得出手。
3: 哎，风风火火成九州，
2: 没错嘛。像之前特别热点那个话题
3: 什么呀？
2: 服不服？
3: 我服啊。这你们逗哏的，我们捧哏都得服啊！你说什么事？你说这可乐，我就演；你说这不可乐，我就改吗？
2: 不是服不服我，是服不服大妈。
3: 更服了，这个人家吃过盐比我走过桥多，啊，这。
2: 哎呀，您没明白，就是说在这马路上，人大妈可能晕倒了，咣当倒那儿了，服不服？
3: 想想呗。
2: 我跟你说，就这人，都得想想。
3: 不是，你得想想，琢磨琢磨呀。
2: 我不琢磨。
3: 你不琢磨。
2: 我前期
3: 啊，
2: 作为全国极其优秀且数量很少的女相声表演还没有艺术家。
3: 你等，还没有艺术家就别说了，行不行？
2: 那我作为
3: 啊
2: 最优秀的女逗哏，啊，首先
3: 这场可能就你一个女逗哏，知道吗？
2: 你甭就甭管怎么着
3: 啊。
2: 新时代的好青年，
3: 好青年怎么样？
2: 我能眼睁睁的看着吗？
3: 不能看着，
2: 我闭上，
3: 闭上，
2: 就我闭上，
3: 哦，
2: 我闭上，
3: 必须得上前。
2: 对，我必须得上去，
3: 真的。
2: 大妈那晕倒了
3: 啊，
2: 我赶紧就过去，
3: 过去，
2: 把手机拿出来。
3: 这，哎哎，别去，该该。

0: 人大妈晕倒掏人手机，
1: 我是那人吗？
0: 我可别包庇罪犯，我跟你说，
1: 不是，我把人手机拿过来，看看那电话本
0: 儿，
1: 给家属打个电话，
0: 是是是，
1: 等家属来了，
0: 怎么样？
1: 我再不言语，
0: 再不言语，啊，
1: 多少都有点顾虑，
0: 你也稍微有点害怕，
1: 但是呢，该帮的该做，咱们该做就得做这点事儿。
0: 那你确实称得上热心肠，
1: 那当然了，因为我们家都热心肠，
0: 怎么这热心肠还有遗传性啊？
1: 我奶奶，
0: 哦，
1: 热心肠。
0: 你奶奶也扶老太太过马路？
1: 不是
0: 啊，
1: 我奶奶做过最热心肠的事儿。
0: 什么呀？
1: 给别人介绍对象。
0: 嗨，这不新鲜。
1: 怎么不新鲜了？
0: 他们那年龄的女同事都好张罗这事儿。
1: 那街坊四邻
0: 啊，
1: 十里八街的，
0: 怎么着？
1: 都靠我奶给说对象。
0: 都是他介绍的。
1: 那可不嘛。
0: 呵，
1: 李叔家那儿子，
0: 哦，
1: 赵姨家那闺女，
0: 哎呦，
1: 张大家的外孙子，李大娘家的外甥女儿，
0: 啊，
1: 前院的狗，后院的猫，全都配上对儿，
0: 动物也管
1: 啊。我奶奶热心肠。
0: 是啊，
1: 就这么说吧。
0: 怎么呢？
1: 就你别让我奶奶知道你没对象。
0: 哎呦，
1: 但凡知道
0: 怎么样，
1: 顿时给你高低杠。
0: 高低杠？怎么你奶奶还热衷于体操事业？高低杠？
1: 什么叫体操事业
0: 啊？
1: 就是高低跟你杠上，
0: 还得杠上。
1: 对了，
0: 就这么大瘾，
1: 介绍到你满意为止。
0: 至于不至于，
1: 这就哎，你有对象吗？
0: 我有对象。
1: 是我奶介绍的吗？
0: 啊，那不是，
1: 那不算。
0: 对，不算，像话
1: 吗？赶紧就离婚。
0: 别离婚，你盼我点好啊。
1: 你这样，你离了婚给我奶打电话行吗？
0: 干嘛呀？
1: 给你介绍对象。
0: 有对象，确实有对象。
1: 有对象啊，行吧，
0: 就算热心肠。
1: 热心肠啊，
0: 热心肠
1: 就传到了我爸爸这儿。我爸在食堂工作。
0: 哦，
1: 就食堂的那个剩菜剩饭呀，
0: 啊，
1: 都靠我父亲一人打扫。你乐什么？
0: 哎，你爸爸是能人呢，简姐。
1: 那可不，
0: 比我强啊。
1: 就这么比，哎，
0: 能真比我强
1: 啊？
0: 你琢磨食堂这个多少员工跟那儿吃饭，最后他一人吭哧吭哧，这确实稍微不讲卫生。虽然光盘行动做得很好，
1: 你确实没有什么幽默感，宋老师。
0: 怎么呢？
1: 是打扫，
0: 打扫
1: 就是规制收拾卫生。
0: 妈呦！收拾卫生，你告诉我
1: 什么？不是吃剩饭去了。
0: 哎呀，这误会了。
1: 你想那大叔做饭多辛苦啊！
0: 确实确实，
1: 伺候完大家吃完饭了，人家也得休息，得吃饭呀。
0: 哎，
1: 这时候呢，我爸就把这点剩菜剩饭全都给收拾喽。
0: 哦，收拾了，
1: 收拾卫生啊。
0: 哦，那算热心肠，
1: 热心肠吧。
0: 啊，
1: 传到我这儿了。
0: 你也收拾卫生？
1: 我收拾什么卫生啊？
0: 媒婆，
1: 我热心肠。
0: 怎么体现？你能怎么体现？
1: 哎呦，我跟你说真的，我这个人是一个极大的热心肠，甭管说啊去哪儿演出
0: 啊，
1: 我得冲在第一个。
0: 去哪儿冲在第一个不叫热心肠。
1: 去山里演出。
0: 山里演出
1: 我冲在第一个。
0: 啊，慰问还真。
1: 去镇里演出
0: 怎么样？
1: 我冲在第一个。
0: 啊，
1: 去乡里演出，
0: 嗯，
1: 我冲在第一个。
0: 那个
1: 去村里演出，
0: 那个，
1: 我冲在第一个。
0: 你是真没商演净搞那慰问，
1: 这叫什么叫没商演？
0: 倒是奉献了，把节目带给咱。
1: 确实，确实没什么商演啊。
0: 啊，
1: 不是说这个，我冲在第一个是为了演出
0: 啊，为演出，
1: 对吧？
0: 有热情，
1: 有热情啊！平时到这个食堂吃饭，
0: 都冲在第一个。
1: 对呀，
0: 这个确实是啊，朋友们也别什么，我给他作证。
1: 嗯，
0: 他为什么得冲在第一个？
1: 你给大伙说说。
0: 因为他个矮。站在头楼啊，他能进去，站在后边就进不去。
1: 不是这意思，
0: 吃不饱他更矮呀。
1: 别说话，冲第一个是为了把大伙儿的盒饭都拿回来，省得你们这个跑腿儿了。
0: 这太对了，
1: 对不对？
0: 拿过来之后，他先挑中间那最热乎的，要不然就挑那什么。
1: 你闭嘴吧，是让大伙儿先吃饭，别饿着，这叫热心肠。
0: 啊，行行行，你算是个热心肠，
1: 那肯定是啊。
0: 哎，
1: 但是啊，前两天真是好心办坏事儿，
0: 还能办坏事儿？
1: 也不是说前两天
0: 啊，
1: 就正热的时候，夏天
0: 是
1: 我们胡同口有这个下棋的大爷。
0: 哦，
1: 你说吃完饭没事干了，不就出去看看下棋吗？
0: 啊，
1: 刘大爷跟李大爷这正杀一盘呢。
0: 哦，
1: 俩人好，跟你说倍儿热闹。
0: 哦，怎么呢？
1: 老李
0: 啊，
1: 走啊！ 走这步啊，我给你下这么多年棋没长进，臭棋篓子
2: 啊！
1: 哎呦，我就站边上看呗，
2: 也不敢言语，
1: 对吧？你观棋不语真君子，
2: 把这话想起来了，
1: 主要也不会，
2: 哎，是
1: 正看呢，
2: 嗯，
1: 拿余光一扫，
2: 怎么呢？
1: 边上那井盖没盖盖
2: 哦。
1: 你说这多危险呀、啊！
2: 太危险了，
1: 过来过去的人，
2: 对、啊，
1: 磕着碰着掉下去，太危险了。
2: 是啊，
1: 我热心肠，
2: 怎么呢？
1: 我给他盖上啊！
2: 呵，可以啊！
1: 我平时也健身啊，
2: 有点力气，
1: 三下五除二，扛扛就给盖上了。
2: 好了，
1: 回来接着看吧，
2: 看呗，
1: 看没五分钟呢，
2: 嗯，
1: 那井盖掀开了
2: 啊，
1: 打里边出来一人，张嘴就骂街，
2: 骂什么呀？
1: 我就检查这会儿功夫
2: 啊，
1: 谁把盖儿给我盖上了？
2: 哎，别说了。
3: 兄弟在家没？我老头出去了，
4: 出事了，出大事了，进屋说吧，快点。
3: 这啥事儿啊？这火烧腚似的，咋的了？
4: 哎呀，出大事了！要不我能这身打扮吗？我现在都不敢见人啊。
3: 啥事儿啊？
4: 你还记得前段时间大半夜的你们两口子打起来了？你跑我那让我给你调解。完了，后来你心脏病犯了，我送你上医院，这事记得不？
3: 去的时候我知道，我醒来搁医院待着呢。
4: 你醒来的时候那是第二天的事了。我说着在道上发生什么事你还有点记忆吗？
3: 没有了。
4: 我跟你说啊，那是铁岭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来的稍晚一些。
3: 别拽了，你说的事儿吧。
4: 咱们俩走在雪地上，你没走几步，突然就晕倒了。我一看这没气儿了，我一面打120，一面给你做人工呼吸呀、
3: 啊。咋的？让人看见了？
4: 不但让人看见了，拍上了，传网上去了。
3: 真的假的呀？
4: 你看，
3: 妈呀，还有这事儿？
4: 看着没？可能人家是排雪景把咱俩给烧上了。最可气把照片给放大了啊，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儿，
3: 那字咋写的？
4: 一对老情人狂吻在冰天雪地里。
3: 你说你也是，当时你就看看是外有没有照相的呀。
4: 你说啥？当时我是救你命呢，你哪有时间考虑那么多事啊？那你说董存瑞炸碉堡的时候还得寻思我搁哪手托炸药包啊？你说这咋整吧？
3: 我跟你说啊，
4: 啊，
3: 不跟人说那绯闻，你瞅瞅，你这不亲我了吗？
4: 什么叫亲你呢？我跟你做人工呼吸不得嘴对嘴吹气儿吗？
3: 那不还是亲了吗？
4: 人工呼吸我不对着你嘴吹气儿，我对你鼻子吹气儿有用吗？
3: 当时我要知道你给我做人工呼吸，我还不如啊一下子过去就得了。
4: 不是你这人说话咋没良心呢啊？
3: 大哥，真正的啊，你上我家来，你啥意思？那你说吧。
4: 啥意思呢？你是我救过来的，这回你也得救救我。
3: 我咋救啊？
4: 你得承认底下那个女的是你。
3: 哎呀妈呀，大哥，我跟你说啊，那可绝对不行。俺家老头啥样你也知道，小心眼儿啊！你说你把这个事儿告诉他，肯定得炸庙，回来得气死他。轻的跟我干仗，重的也得跟我离婚。再说你说我都多大岁数了啊？我儿子、儿媳妇、孙女、孙子都有了。你说你让我咋面对他们呢？你说这是怎么的？
4: 你咋面对？我现在已经都面对了啊！我儿媳妇咋跟我说的？说老公爹呀，你都多大岁数了？我妈走的早，你要想找一个我们也不拦。你说你这大冬天你怎么还跑雪地里整去了你呀？哎呀，你说让我出去怎么见人呢？你说
3: 大哥、
4: 啊、
3: 你救我，老妹子感谢你啊，你真的救人救到底，这事儿吧你就自己担着得了，你别说底下那人是我就完了呗。
4: 我不说不行，那我成啥人了？我儿媳妇可我儿子不得黄吗？
3: 你说我儿子儿媳妇知道不也得黄吗？
4: 你黄不黄你得把这事儿给我整澄清了。我你这啥人呢？你这是
3: 肯定得黄。
4: 你黄不黄你跟我，你这事你得给我、
3: 哎、 法呢？

0: 慌不慌的？
1: 那个黄灯。咋回事呢？那个大哥他儿子呀，开车呀闯个黄灯，就担心罚这个六分，
0: 不罚了。俺俩刚才来呀，嗖嗖嗖闯两个，不罚了。呀，
1: 大哥，啊，
0: 你过来来。小严呐，哎，这就是我跟你说那个好人王大海。
1: 啊，你好王叔。哎，你好王婶。
0: 这还，冒冒失失，这是我老伴儿，这是我家，
1: 我老
0: 他是个老光棍的，他哪有媳妇儿啊？
2: 你咋了？我这找你不有事儿吗？
0: 我还正找你，林记者上你家找一圈没找着，行，上我家待一会儿，没想到你改字儿呢，找我啥事儿啊？
2: 兄弟，你这啥意思啊？这事还没整清楚呢，你怎么还能往报纸上捅呢？
0: 你介绍一下你。
1: 那个是这么回事，我们报社啊举办一个活动，要评选社区好人，我宋叔极力推荐您，说你是个大好人，我是特意来采访你事迹的。
2: 啊，你们是为这事来的？
0: 来，
1: 对呀，
0: 推你来了。
2: 啊，采访我？
1: 对对对。
2: 我得怎么说呢？你看。
1: 那你咋说呀？就是啥的，别有的没有的瞎说就行。
2: 采访我行，那个到关键时候你该站出来就得站出来啊。
1: 采访你自己，弘扬你自己就行，别人不用你弘扬。
0: 你操操。接受个采访还得征求我老伴的意见，整的像你俩是一家。难怪人记者误会。
1: 王叔，哎，那咱们开始采访。哎，
2: 采吧，
0: 那就采。你坐，你坐着采，坐着采，来，你坐着，坐着。
1: 好，谢谢。
0: 坐着采吧，
1: 王叔。哎，听说你在社区专门为人搞调解。哎，
2: 我就是闲的，我恰恰的，我东家调西家调啊，调的一堆麻烦。咱就说那天的事儿吧，
1: 那天的事儿吧也没啥说的哈。我大哥这个人呢，他就是谦虚。
2: 对，
0: 大哥这人呢是个好人，他的确是谦虚。我告诉你啊，好到什么程度，没啥事儿啊，在我们社区里呀，就找这帮妇女聊天啊，挨家挨户给人做调解。我们还给他起个外号呢，叫妇女之友。因为这些事儿啊，没少让人老爷们多心呐。
1: 误会哈，
0: 你都踢过他呀？哎呀，门牙都踢掉了。现在安的是烤瓷的，那他还乐此不疲呢。你说他图个啥？
2: 我能图啥？我寻思我退休之后待着也是待着，我能帮帮别人就帮帮别人。别人要快乐呢，我也就乐呵了，就算发挥点余热。
0: 哪是余热呀，就是大锅炉。哎呀，我告诉你啊，大哥绝对是个大好人。咱就这么说吧，就他这点退休金，再加上他平时捡捡瓶瓶罐罐卖那么点钱，就这经济条件还包了六个老太太。
2: 这服装费你把话说全了行不行？是怎么事呢，记者同志啊？我们社区啊搞文艺演出，我给买的服装啊。哦，
0: 算我老伴儿包起一个。我老伴儿是单包的，单给我老伴儿做个旗袍老带劲了。那旗袍哈，啊，就那开线儿到这儿。
1: 哎呀，你说那是开线了，那啥，这么回事？那天呢，我当报幕员，穿的呀肯定跟别人不一样。啊，那个采访差不多了哈，大哥，你家不有事儿吗？
0: 有啥事儿？采访？
2: 这采访我也没说上话呀。
0: 对不起啊，我激动啊。你别给他瞎掺和啊！记者，你踩的，
1: 好好好，
0: 踩的。
2: 那个记者啊，这个事儿我必须得跟你说清楚。
1: 好，
2: 其实吧，哈，
1: 那个其实吧，哈，我大哥这个人，你跟你说啊，哎，就是啥呢？说的少，他

0: 的多。
1: 对呀、
0: 啊，哎，这是，
1: 我就控制不住啊！大哥那嘴笨，他不好意思说，还我替他说。
0: 你说，
1: 咋回事呢？大哥这个人呐，真是个好人。原来我啥人？我告诉你啊，我那小心眼儿像针饼似的。
0: 嗯，
1: 那我老伴跟人说句话呀，我都压抑半年呢，都抑郁了。你看现在要大哥给我调解的哈，就我这心态哈，老乐呵了。没啥事儿，我还唱个歌呢，我新学一首歌，要给你唱啊。
0: 臭美，
1: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美丽的格桑花。哎，去看那美丽的格桑花呀，盛开在雪山上。哎，坐上了。哎呀，
0: 淡定。
1: 哎，你瞅着呢，
2: 我都给调疯了。
1: 你就这么说吧，啊，就没大哥呀，就没有我今天呐，就没有大哥，就没有老伴这条命，啊？
0: 这么说，我王叔还救过我宋婶的命？
2: 可不是咋的，就因为救他呀，我
0: 可不是嘛，哎呀，我跟你说，弟兄啊，是这么回事，要没有我大哥给我们两口子调解。我根本都没发火，哎呀，你看我老头那小样，哎呦，人小心眼还小呢。
1: 嗯，
0: 我跟哪个老头说话，哎，就说我跟他有事儿了。我瞅哪个老头两眼，说我跟人飞眼似的。我又打个电话让我摁免提，
1: 嗯，
0: 看看对方是谁。有一天我生气了，我就没给他摁，
1: 你
0: 就得摁，我就不跟你摁，
1: 你就摁，
0: 我就不跟你摁。
1: 我当时咔嚓一下，
0: 给我婶打了
1: 电话，还让我钻席睡。一走我就蒙圈了，
0: 干嘛呢？
1: 这肯定是有人了。
0: 这朋友啥意思啊？
1: 我想不开了，我就把那窗户一咬踹，就嗖一下我就出去了。
0: 啊？跳楼了？
1: 嗯。
0: 你咋不好好想想啊？
1: 哼，没跳之前呢，我啥都没想。等我跳出去以后啊。浮想联翩的，我就想，我这一辈子就这么完了，回去还能回去了吗？
2: 你当那 DVD 呢，还能倒回去？
0: 住手！
1: 那倒不能。
0: 你家住几楼啊？
1: 二楼。
0: 二楼哪有时间想那么多，直接就下去了。
1: 你是不是没跳过？一瞅就没经验，不信你回家你跳一下，你试一下啊！就人家跳楼那时候思维特别敏捷。
0: 是啊，
1: 你就给我整忘了，跳到哪儿了？
2: 一楼半，你看看还能想起别的事儿了吗？
1: 对，那时候我就已经跳到一楼半了。到一楼半的时候我还想啥呀？就往下掉，扑通一下就着陆了。当我睁开眼睛以后啊，我就看着眼前的花花草草的，我一看这是来到另一个世界了。哎呀，带劲呢，正陶醉呢，我就发现屁股底下稀圈稀圈的，我低头一瞅，妈呀，有个天使。
0: 天使？
1: 嗯，
2: 我当时我搁楼下浇花呢，他搁二楼嗖家就下来了，一屁股就砸我身上。我住俩月院，他啥事没有。
1: 腰托太棒了。
0: 你这都能琢的了，兄弟。谢谢同志啊，大哥这司机养的采访差不多了啊，那个你家不有事吗？赶紧回去去。
2: 你老撵我干什么玩意儿？你说我这关键事还没说呢。
0: 嗯，你还有啥关键事？
2: 你说这事儿我要不说的话，你说你要评上那社区好人，我就评上了，我不也是坏人吗？
0: 快说快说快说！
2: 啊，但是我怎么说呢？你说我长一千个嘴，我也说不清楚。
0: 这是说不清楚就别说了吧。
2: 啥事儿呢？别说我成啥人了。来，你们看看这个，你就明白了。
1: 哎，咋的呢？
2: 你瞅瞅。
1: 妈呀！
2: 买这玩意儿。

0: 哎妈，大哥，
1: 那是你吧？那人
0: 是我。
1: 哎妈，你可真疯狂啊！哎呀，那底下那是男的，是女的？
0: 女的呗，啥子都能看出来。
1: 哎呀，我的妈呀！大哥，我不是说你哦，你要找你找个有质量点的。你瞅那什么玩意儿？你看长得呲嘴獠牙的，三体量长的，你也真能下得去嘴呀、啊！你那大嘴唇子给人呼流言呢，
0: 你寻思啥呢你呀、啊、你想哪去了？你瞧我都急成这样，我那是救命啊，他给他做人工呼吸呀、啊、
2: 到底是咋回事啊？这是
1: 救人呢，
0: 他心脏病犯了，嗯，当时我给他做人工呼吸，就像别人给他拍上了就传网上去了，现在这事我跟谁说也不信。
1: 你瞧你个完蛋吧，这事好办呢，你把底下那个呲嘴獠牙那个你找出来，给你证明一下不就完事儿？
2: 就是啊，你看，
0: 找着了，人家不承认呢，
1: 为啥呀？
0: 人家说有儿有女无法面对，最主要是他有个老头心眼小，怕两口打仗闹离婚，
1: 说那话丧良心。什么个老头？什么素质？你把他找出来，我薅头叭叭俩大嘴巴踢死他！什么玩意儿？你人家把你老伴救了，你还有功夫小心眼呢？踢死你！这刘永旭找他去找。
0: 喂，那兄弟，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1: 我现在就这么个人，大哥。
0: 那我问你，如果你是那个老头，你应该怎么办？
1: 义无反顾地站出来。这事大哥啊，你不用担心。如果那个呲嘴獠牙，他要不承认，老伴儿，领上去。就替大哥证明一下。
0: 兄弟，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不用顶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那个呲嘴獠牙就是他，就是你媳妇儿，我救他呢，你看。
1: 别闹，考验我呢。不，别闹，咱们我可以帮你就盯上来，但你别整真了。
0: 兄弟，记者也赶着呢，来你们核对一下看是不是。来，
1: 你帮我放大我看看。
2: 哎妈呀，真是，你看这眼睛这痦子还搁这呢，
1: 主要是呲嘴獠牙呀。什么玩意儿，那是你为啥不早站出来呢？你看把大哥难为的，满脑瓜是汗呐、啊！做人得讲良心呐、啊！
2: 我怕你生气，你不小心眼儿吗？
1: 哪小？除了个小哪小？鞋都三五的哪小？咱们呐，不能像社会上某些人呐，捕风捉影的。把好事给说成坏事儿，那以后这个社会上谁还敢做好事儿啊？咱们这个社会呀、啊，需要正能量，需要大哥这样的人。老伴儿，你就记住老头一句话：只要你不离不弃，我就生死相依。别高兴，就别说大哥给你做人工呼吸。就大哥亲你了，就当我面亲你了，能咋的？你来亲来吧。能咋的？
2: 老头子。
3: 你干啥去？
1: 我站凉台上透透气儿去。
4: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5: 我们是来自西安的，
6: 是
5: 啊，我是相声演员苗阜，
6: 哎，
5: 这是评书演员王声啊，
6: 我算客串是怎么着？我也说过两天相声，
5: 哦，还说过两天，啊，努力吧，小鬼，哎，啊。想在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6: 哦，
5: 那是将近20年前了。
6: 那是
5: 1998年，
6: 98年参加工作
5: 。
6: 哦，
5: 那时候我有一特别大的毛病。
6: 什么毛病？
5: 手大，
2: 花钱，
5: 花钱手大。
6: 哦，
5: 人送外号
6: 叫
5: 漏勺苗。
6: 这外号还挺咬嘴。
5: 钱搁我这儿，擦就过去了。
6: 哟嚯嚯，
5: 人家是月光，我日光。谈恋爱，谈恋爱，这成了巨大的问题。
6: 是您这个经济基础不成啊？
5: 哎，眼看着我身边人一个一个都结婚了，
6: 是吧？
5: 倒霉，他们结婚，我没对象，人家结婚我还得随礼去。
6: 那是啊，
5: 这急了啊！
6: 啊，
5: 也想找个对象，
6: 那谁不想呢？
5: 得亏啊，
6: 嗯，
5: 我们这单位
6: 啊，
5: 属于工会管。
6: 哦，您是工会的员工。
5: 哎，我们工会的指导员太关心我生活了，
6: 是吧？
5: 给我找了一对象。
6: 给您介绍一对象，
5: 当年找一对象，
6: 那会儿叫相亲呢。
5: 哎，找啊，小苗，该找对象了。
6: 啊，
5: 给你找了一个咱们单位的，我一看这姑娘的名字，
6: 啊，
5: 齐瑶瑶，
6: 齐瑶瑶，
5: 哎，齐瑶瑶，这人我可认识。
6: 哦，您还熟悉？
5: 54的时候，我们单位搞这个青年标兵这个评选模范的时候，
6: 啊，
5: 人家是标兵。
6: 哦，人家是这个优秀的这
5: 新
6: 人。
5: 我们搞台晚会，我给人演出过，就约好了。
6: 嗯，
5: 人家约好了，
6: 那会儿得见您这个日光族要谈恋爱。
5: 我当时就拿着我的皮夹子来了，皮夹子拿出来，
6: 把气儿喘匀了再说。您拿出一什么物件来？
5: 皮夹子来了，
6: 皮夹子是一个
5: 钱包啊。
6: 我拿出钱包来了，
5: 当时就掏出来8大张啊，
6: 800块，
5: 哎，80，
6: 哎，不起，马老师，马老师，这会儿是什么年头？
5: 2001年，
6: 2001年80块钱谈恋爱，
5: 那你有什么办法去？我卖肾也不太合适吧？
6: 80不够，
5: 您甭管，我有私房钱。
6: 藏着还有钱？
5: 哎，我这儿不是还有这个新华字典，
6: 嗯，
5: 死海，
6: 嗯，
5: 翻出来底下有两个鞋垫儿。
6: 鞋垫跟这书搁一块儿干嘛呀？
5: 人家有名著，鞋垫是我妈绣的，你管得着吗？嗯，鞋垫中间抽出来1大张，
6: 100块，
5: 哎，10块，
6: 哎，
5: 这就90了，90块钱
6: 谈恋爱，
5: 先谈90的，
6: 对，先谈90的，
5: 保佑吧。
6: 保佑什么呀？保佑
5: 这90块又谈好了，谈好了，一会儿我们就到钟楼见面了，
6: 这就出门了。
5: 到时候揣着我这90块钱巨款，
6: 哎呦，
5: 哎呦，我一去我就看那姑娘，
6: 嗯，
5: 人家到底是标兵啊，
6: 哦，
5: 一线巾帼不让须眉，人家那是一张嘴，
6: 工人同志，
5: 哎呦，一张嘴就大气，
6: 豪爽，
5: 来了，老弟。对对，你瑶瑶女士啊，
6: 溜达溜达吧。
5: 这特别好，咱就溜达吧，
6: 转转吧，
5: 走着走着，
6: 嗯，
5: 哎，那谁，
6: 嗯，
5: 苗啊，
6: 啊，叫你呢，
5: 前面那咖啡屋，咱去喝点吧，
6: 想喝点咖啡，
5: 我一看这去不了啊，
6: 嗯，
5: 当时西安城新开的，
6: 啊，
5: 老贵老贵的，
6: 是，
5: 到这儿，我90块钱不经花呀，
6: 嗯，
5: 不经造，
6: 那你怎么办？
5: 我说你等着，
6: 嗯，
5: 我蹭我就出去了，
6: 你干嘛呀？
5: 我出去，我先探探。

0: 这服务员，我是这个 taxi， 您这个
1: 谁？
0: 就他们这叫服务员这
1: waiter
0: 啊，对对，
1: 柜台里带一 taxi 能撞死你，你信吗？
0: waiter， 你们这儿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便宜的饮料是啥？
1: 还咬牙呢，这还
0: 可给我来一杯，来一杯10块钱，
1: 是干嘛呀？
0: 买一杯啊，
1: 你在这儿。
0: 买一杯，人家给我打包，打包，
1: 别打包，
0: 你先别着急，拿过来，我一头大汗就过来了。哎，瑶瑶，快喝吧。哎呦，咋了？我里头人满为患，太多了，根本坐不下去啊！啊，就剩这一杯了，我给你买回来了，快喝吧。哎呦，姑娘感动的呀，
1: 这还感动？
0: 感动的呀，她喝着饮料看着我，那眼神都变了，
1: 是吗？
0: 含情脉脉呀。
1: 哟嚯！
0: 就呀呀呀呀呀呀！我谁的回想起来美得好
1: 是吗？
0: 那行吧，咱继续转吧，
1: 溜达溜达。
0: 我说前面别转了，前面别转了，
1: 干嘛呀？
0: 咱们掉头吧，
1: 不让往前去了。
0: 好家伙，前面里边的店里就坐4个人，我告诉他就是人满为患，
1: 人一瞧都说出假话来了。
0: 往回走吧，往回走也走不了，商业街。
1: 那钟楼附近可不是繁华所在吗？
0: 城里是待不住了。
1: 是啊。
0: 得亏我有文化，
1: 你打算
0: 不是瑶瑶？你听过一句老话吗？
1: 哪句老话？
0: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1: 陶渊明的诗啊！
0: 你想不想去看一看老子写《道德经》的终南山呢？
1: 一句话给支终南山里去了。
0: 行啊，啊，那地方风景宜人。走吧，我一听这好了，这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哎呀，到终南山的车票一个人15，两个人就是60嘛。哎，
1: 什么账头啊？这是
0: 来回嘛？
1: 哦，来回60，
0: 一个人15，俩人30，来回就是60。
1: 对对对，
0: 去这儿，我刚花10块，我还能余，好多钱吧？
1: 就是，
0: 对我还能余好多钱呢。这我没有后顾之忧。
1: 是是是，
0: 买车票，我这一路上轻松的畅快呀，聊人生，聊理想。哎呀，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终南山脚下，
1: 这就进山了。
0: 哎呀，好家伙，当时一尺，明儿咱去那儿吧。
1: 什么地方？
0: 秦岭野生动物园。
1: 我怎么给带这儿来了？
0: 啥时候从城里搬到这山里头来的？
1: 那2000年就搬了。
0: 我讨厌你搬着，你在城里头多好，你城里头老百姓看着，哎呀，你搬这儿干？
1: 那人家姑娘都说出来，你怎么办？
0: 想办法呀。
1: 这能想什么办法呀？
0: 哎，你等着，我去看一看。我也许50块钱一张票。
1: 50块钱一张票，
0: 您琢磨琢磨，一杯饮料花10块，刚才也有30，
1: 对，
0: 就剩50了，
1: 好渴着你这药的，
0: 哎呀，怎么办？
1: 你
0: 想办法，
1: 这能想什么办法啊？
0: 先给他买一张，他先进去，我找熟人借去，我买一张票啊，哎，瑶瑶。你先进去啊，这样啊，里头可能没饮料，我去商店给你买个饮料，一会儿我就过来了，我刚看到那个导游图了，您进去到那猴山跟前看猴，他就进去了，
1: 到猴山那儿等着你去了，
0: 倒霉了，平时熟人那么多，在这儿一个熟人没有，
1: 哪有熟人没事进山的？
0: 找不着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就在这儿，我一想，得了，得了，
1: 干嘛？
0: 翻墙进去吧。
1: 哎哎哎，
0: 翻墙，我就翻墙。
1: 你等会儿吧，这可违规。
0: 违规，别人那叫违规，我这不是违规，
1: 您这
0: 我这为谈恋爱，
1: 为谈恋爱也违规呀。
0: 为谈恋爱翻墙有传统？
1: 没听说过。
0: 听说过张生吗？
1: 听说过呀，
0: 就是翻墙找的崔莺莺。
1: 哎呦，你还张生呢？你还
0: 王生呢？咋了？这允许你王生，我还不能当回张生了。
1: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您甭管那个吧。哎，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噌，我就翻过去了。
1: 真翻过去了？
0: 一翻过去，抬头3个大字，
1: 写的是
0: “猛兽区”。
1: 我的天呀！您快躲躲吧！哎呀，
0: 我一擦我这汗呐，我一看人还挺多啊。
1: 哦，
0: 人还挺多，
1: 猛兽区人还不少。
0: 哎，我一看这干嘛呢？这
1: 干嘛呢？
0: 哎呦，
1: 怎么？
0: 我看见熟人了。
1: 这儿有熟人，
0: 姜昆老师，你在老虎洞里干啥呢？
1: 你这里还什么活都有是吧？
0: 相声演员都是杂货铺，
1: 这没听说过，这地方没有姜老师什么事了。
0: 正在我。

0: 准备给他借钱的时候，突然有人拍我肩膀。
1: 谁呀、啊？
0: 同志。
1: 嗯，
0: 我一看，保安。哟，你从哪儿进来的？
1: 又坏了，这个。
0: 我从哪里来？
1: 我的朋友。
0: 刚才看见了，你翻墙进来的。
1: 嗯，
0: 走吧。
1: 对，
0: 保安婶。
1: 就完了，这个，
0: 哎呦，丢人！
1: 你这么，你听我的，好好跟人说说，央给人个人家，
0: 跟着人走吧。
1: 对呀、啊，
0: 到保安室。
1: 嗯，
0: 保安室。哎呦，说吧，为什么要翻墙？
1: 为什么？
0: 这个中国人好看热闹这个习惯我太不喜欢了。
1: 怎么了呢？
0: 好家伙，我刚到保安室，门口围满了，
1: 围满了，
0: 老虎洞那儿人全过来了。
1: 嚯！好好，你这算另一场买卖。哎呦，
0: 正说着呢啊、
1: 嗯，
0: 正说着呢。
1: 嗯，
0: 我拿我这余光一扫，
1: 怎么样？
0: 瑶瑶也混到人群当中了。
1: 那他看见你在保安室待着，得问问。
0: 当贼人逮住你，难受不难受？
1: 是啊，
0: 难受不难受？
1: 这姑娘也得。
0: 姑娘一看见我，当时也很吃惊啊。
1: 对呀、啊，
0: 就往里挤呀。
1: 啊，
0: 哎，大妈，你让一让。
1: 嗯嗯。
0: 哎，大爷，您让一让，
1: 得过来找你呀、啊！
0: 大哥，您让一让，
1: 哎，
0: 大哥，
1: 哎、
0: 大哥，让一下，一起进来。
1: 嗯，
0: 这保安正问着，
1: 嗯，
0: 说，我一看见他，
1: 嗯，
0: 起飞智，
1: 飞智，
0: 你为什么要翻墙？
1: 你怎么说？
0: 我为什么要翻墙？
1: 你还起范儿了？你还
0: 有没有评书的范
1: 儿？嗯，你别糟践我们这艺术了，哎。
0: 我为什么要翻墙？我不说你不知道、
1: 嗯、
0: 我一说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我不说你永远不知道，我一说你立马就明白了。今天是我跟我女朋友第一次见面之日，我们约在了城内，谁知城内人头攒动，可是我们觉得实在不便，我们就决定来到这个南山之中观养观养、
1: 嗯、
0: 可是来到这里要来这秦岭野生动物园，害怕你们这边没有饮料，我到这个小商店给他买杯饮料，可是我刚买完准备结账之时，
1: 嗯，
0: 忽然觉得身边一个黑影掠过，我再一摸我这屁股兜，钱包没了。明白了，
1: 怎么
0: 这是来了则了。
1: 哎呦，
0: 说话之间我就追了出去，
1: 嗯，
0: 只见他藏、
1: 嗯、
0: 从墙上就翻了过去，我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化作一步行，我可不能饶了他。人有人道，贼有贼路，他要是翻墙过去，我从大门进去，他肯定就跑了了。我趟的一下就翻墙而过，正准备拿他之时，你们俩来了。哎呦，这保安看着我捏呆呆发愣。
1: 保安什么反应呢？
0: 一把拉着我的手，
1: 说什么？
0: 后来呢？
1: 哎，好，哎呀，你吸引住两个听众啊。
0: 当时就愣住了。
1: 嗯，
0: 我这瑶瑶还给我作证啊。
1: 瑶瑶怎么说？
0: 哎，这个保安同志，这事儿我得给作证。
1: 嗯，
0: 说实话，我俩确实是今天第一次谈恋爱。
1: 嗯，
0: 我们俩也是这刚才说都对，我们俩一进那儿给我买饮料去了。
1: 嗯，
0: 谁知道这遇到贼了。
1: 嗯，
0: 这没，这都误会，这都误会。你不信，我们都有单位。
1: 哎，对，
0: 打我们单位电话，
1: 打到单位问问不就结了吗？
0: 人家还真认真。嗯，打到我们单位一问，
1: 嗯，
0: 还真有我们这两个人，
1: 是吧？
0: 哎呦，人家还很客气。
1: 嗯，
0: 哎呀，对不起，同志，我们误会了。
1: 你看，
0: 我们误会了。哎，欢迎再来，不来了。
1: 这没上保安室干嘛来呀？
0: 再不来，再不来了，
1: 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0: 我拉着瑶瑶，我们出去。
1: 嗯，
0: 瑶瑶说：“那啥味儿？
1: 啊，
0: 给这200块钱，你先拿着。
1: 给你200块钱？
0: 这我不能要，不能要。钱包丢了，200块钱拿上。我说这我不能要，这我绝对不能要。你看咱俩这关系，对吧？咱俩这关系，你就普通同事。”给你200块钱也正常，
1: 是吧？钱包丢给你200块钱可以呀、
0: 啊。哎呦，我一听，好家伙、嗯，我眼泪都快下来了。
1: 臊不臊啊？
0: 我有点臊了，我不瞒着了。
1: 嗯，
0: 然后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是今天没钱，我就拿了90块钱。然后你刚刚算账嘛，你看你，我买了个饮料，然后我就是买车票，然后给你买50块钱。
1: 哦，算账是怎么黏黏糊糊的嘴？
0: 我就是不好意思，我刚翻墙进来，我只想逃个票，没想到是我不想。

0: 你，我一说你这是姚远，太感动了，
1: 又感动了。
0: 哎呀，我知道你花钱大手大脚，
1: 嗯，
0: 外号漏扫描嘛。
1: 哎呦嚯嚯，人家听说过，
0: 没想到你是这么实诚的人呐。
1: 嗯，
0: 找你就对了
1: 啊，
0: 没钱咱俩一块挣。这样，
1: 嗯，
0: 就今天咱俩这个恋爱关系算确定了。
1: 哦，
0: 咱俩手挽手肩并肩一块朝前走。
1: 你瞧，
0: 哎呦，我当时一听，哎呀，我这个眼泪都下来了。
1: 这姑娘真不错呀。
0: 啥话别说了
1: 啊，
0: 赶紧走吧，
1: 赶紧下山吧。
0: 我说咱先别走。
1: 干嘛呀？
0: 我到老虎洞那儿救个人。
1: 别说。
2: 人和人呢
3: 啊
2: 都有一种关系。
3: 什么关系呢？
2: 比如说吧，
3: 啊，
2: 你父亲和你那叫父子关系，
3: 对，
2: 咱们俩人也叫父子关系，
3: 嗯，
2: 那就不行了，
3: 那当然不行了，
2: 哎，
3: 咱们是同志关系，
2: 对对对，
3: 哎，
2: 再比如说你和你爱人
3: 啊，
2: 那叫夫妻关系，
3: 对呀，
2: 也叫母子关系，
3: 什么
2: 就不大合适啊。
3: 那大不合适。
2: 对呀，再比如说你和你舅舅，
3: 这你别说了
2: 啊，
3: 这关系我搞得清楚
2: 啊。
3: 嗯，
2: 人和人之间除去有这种正常关系之外
3: 啊，
2: 有的人还有一种特殊关系。
3: 怎么个特殊关系呢？
2: 甭管办什么事儿不经过正常的途径，
3: 嗯，
2: 而是找一种特殊的关系，
3: 哦，
2: 采取特殊的手段，用特殊的理由达到他特殊的目的。
3: 嚯，这是够特殊的。
2: 哎，我认识有这么一特殊的人。
3: 哦，这个人叫什么呢？
2: 这人名字叫靠子。
3: 哦，靠子。
2: 哎，
3: 他弟弟叫料子。
2: 嗯，
3: 一手靠子一脚料子，
1: 一对儿啊。
2: 这个靠是背靠大树好乘凉那个靠。
3: 哦，靠山的靠。
2: 对，他常说呀，
3: 啊，
2: 要把便宜占必须找靠山嘛。
3: 嗯，
2: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人吃人嘛。
3: 哦，连人都吃啊？
2: 这什么都吃啊？
3: 好嘛，这靠子他靠的是谁呢？
2: 他靠的那个人那名字叫钥匙。
3: 哦，这倒好
2: 啊，
3: 这手靠子要有了这钥匙可就松快多了。
2: 不，他这钥匙是万能钥匙。
3: 怎么个万能钥匙呢？
2: 甭管你是哪个单位哪个机关，
3: 嗯，
2: 甭管你那门关得多严，甭管你上的是什么锁，这万能钥匙一来到这儿，咔吧就开开。
3: 是吗？
2: 哎
3: 哎呀，那甭问了
2: 啊，
3: 这万能钥匙一定是个大官啊。
2: 嗯
3: 啊，
2: 芝麻大的小官。
3: 哦，小官啊，
2: 就仗他能说会道，能吹会拍，神通广大。
3: 嚯，这把钥匙是够厉害的。
2: 哎，要说这把钥匙对这个靠子帮忙帮大了。
3: 他给他帮什么忙了？
2: 我给你学学好不好？
3: 你学学吧。
2: 学学啊
3: 啊！
2: 瞧靠子啊，
3: 嗯，干嘛呢？
2: 打电话呢。
3: 哦，
2: 喂喂，你是我伯伯吗？
3: 好嘛，这嘴还够甜的。
2: 嘴甜好办事
3: 啊。是啊。
2: 你是我伯伯吗？哎呦，伯伯，那个我是靠子，啊，是我呀。伯伯，那个什么，我爸爸给您带好来了。
3: 啊，你有什么事儿啊？
2: 什么事儿啊？伯伯，我想到部队里去当兵，您看行不行啊？
3: 哦，想当兵了。
2: 啊啊。到部队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去锻炼锻炼，
3: 嗯，
2: 改造世界观，长大成人，我好接革命的班啊。
3: 哼，就这路人还接班呢？
2: 啊，对呀，我想到部队里头进步的快呀。
3: 嗯，
2: 你想到部队之后有伯伯您帮忙，有个仨月俩月的党票还不到手了吗？
3: 好嘛，这特殊目的暴露了。
2: 什么？我想当什么兵啊？
3: 嗯，当什么兵？
2: 按我的理想啊，
3: 嗯，
2: 我想当空军。
3: 那当吧。
2: 可我怕掉下来。
3: 啊？
2: 我想当海军，我瞧见水就晕呐。
3: 那别当了。
2: 伯伯，干脆我去当步兵得了。
3: 当步兵更艰苦。
2: 哎，哪能那么说呢，伯伯？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25000啊。
3: 我怕你受不了那个累。
2: 哎呀，累不累还得想想万恶旧社会嘛。
3: 他还真有词儿。
2: 词儿不词儿，想想英雄王铁人嘛。
3: 你贫不贫呢？

伯伯，您跟说说得了，让我到部队去当兵得了。嗯，什么？部队比较严呐、啊，哎呦，伯伯啊，再严有您这把钥匙，他那门也能开开呀、啊，对吧？伯伯，您给我想想办法，好不好？好，伯伯了。

0: 涛子到了部队之后会异常的活跃。
1: 是吗？
0: 你看那劲头。
1: 嗯，
0: 呵，哎，连长，您要不要彩色电视机？
1: 啊，
0: 我伯伯有内线，我给您弄一台试看，好不好？
1: 试看。哎呀，
0: 排长，您要不要那个日本电子手表？
1: 嗯，
0: 我伯伯有办法，弄一块试戴。啊，
1: 哦，
0: 班长，您结婚要不要那个家具啊？我伯伯有门子，咱们弄几件试用，好不好？
1: 好嘛，
0: 小刘。你那个未婚妻实在不怎么理想啊。
1: 嗯，
0: 你看长得跟灯罩似的。
1: 嗨，
0: 哎呀，
1: 什么话，
0: 干脆换一个得了，换一个。我伯伯有路子，咱们换一个，咱们试谈，好不好？
1: 试谈呐，像话吗？
0: 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呀，
1: 把这套给带到部队了去了。
0: 部队早晨起来得出操啊。
1: 那当然得出操了，
0: 一到出操的时候这靠子准请假。
1: 那什么理由呢？
0: 理由太多了
1: 啊！
0: 连长，今儿个跑障碍我跑不了。
1: 怎么跑不了呢？
0: 那跑障碍他得两条腿一块跑啊。
1: 多新鲜呢，四条腿蹦那是蛤蟆。
0: 是那个什么，一跑我腿肚子就转筋，我请假得了。
1: 你呀、啊、你锻炼锻炼吧。
0: 连长，下午那个扔手榴弹我也扔不了。
1: 那怎么了？
0: 我这胳膊一酸，我净尿炕
1: 啊。这挨得上吗？太娇气了，好好练。
0: 您给我换点清闲的事儿干干得了。
1: 部队没有清闲的事儿。
0: 您给我调动调动工作的。你
1: 调动工作呀？
0: 啊，
1: 没那么容易。
0: 不容易啊。
1: 哎，
0: 连长您没办法
1: 啊。
0: 嗯、啊，那我找我伯伯。
1: 又找伯伯了。
0: 喂，您是我伯伯吗？我是靠子呀。啊，是我。我到部队三个多月了，待得挺好的。就是早晨出操有点受不了。
1: 哦，那是挺好的。
0: 拜拜，您知道啊，这个在步兵连里头我待着呀，发挥不了我这特长。
1: 你有什么特长啊？
0: 我这特长拜拜您是知道啊。
1: 啊，
0: 我这人是好静不好动，不能干步兵，最好我干那个医务工作。
1: 哦，要搞医务工作
0: 啊！医务工作，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呢，多好玩啊！
1: 哦，好玩啊！
0: 不是，也不是好玩，伯伯。那个，我做医务工作，我有基础啊。
1: 什么基础呢？
0: 从小我有病，我净吃那药丸子。
1: 哦，就这基础啊？
0: 也不是这，伯伯。反正您干脆您就跟他们说说，给我调那个卫生队。什么？卫生队？您不认识人呐？哎呀，伯伯，你这样行不行？您要那儿不认识人，您就跟他们说是让我复员得了。
1: 复员了？
0: 我复员，我上地方医院上混混去。
1: 哦，
0: 地方医院您也没熟人呢、啊。哎呀，伯伯，有您那把钥匙，您还找熟人干嘛？伯伯，您给我想想办法，我就求您这一回来行不行？伯伯，您想想办法，您想。
1: 哎，什么毛病你啊？
0: 这撒上娇了。
1: 这玩意儿能管用吗？
0: 还真管用。
1: 嗯，
0: 不到半年这靠子呢复原了。
1: 哦，
0: 到地方医院上班去了。
1: 呵，这把钥匙太灵了啊。
0: 好，到了地方医院之后，这靠子可神气起来了。
1: 怎么了？
0: 身穿白大褂，
1: 哦，
0: 足蹬小白鞋，头戴小白帽，手戴白手套。
1: 哦，
0: 瞧人翻白眼儿，
1: 哦，
0: 满嘴冒白泡。
1: 我这跟卫生球差不多了。这个
0: 你别看穿得这么神气，
1: 嗯，
0: 医术上他是一窍都不通，
1: 那得好好钻研呢。
0: 他有那功夫还挖门子找路子去呢，
1: 这不务正业的。
0: 有一天晚上突然医院来了一个急病号。
1: 哎呦，
0: 20多岁一大小伙子，肚子疼得嗷嗷的直叫唤。
1: 他得的是什么病呢？
0: 肾结石急性发作。
1: 哎呦，这可够痛苦的。
0: 正赶上晚上呢，是这靠子值班。
1: 他值班？
0: 他根本不懂啊。完，甭管什么了，先给你打针止疼针得了。安上针头，灌上药水，
1: 嗯，
0: 使足了力气，噗，照这位屁股上就这么一扎。
1: 哦，
0: 那病人当时就不嗷嗷叫唤了，
1: 当时就止疼了，
0: 给扎死过去了。
1: 啊、哦，休克了，
0: 整扎在人家坐骨神经上头。
1: 哎呦，那弄不好非把病人扎瘫痪了不可。
0: 就是啊，医院领导赶了来， 采取了紧急措施，没出大事，
1: 那还算不错。
0: 可是这是严重的医疗事故啊。
1: 那当然了。
0: 第二天呢，全科召开大会，哦，大家批评他，他做检查，嗯嗯，最后组织上给他一个处分，
1: 应该对他进行严肃处理。
0: 他一听说给他处分，他可着急了。
1: 怎么？
0: 赶紧打电话找他伯伯。
1: 又找伯伯。

0: 拜拜，拜拜，拜拜。那个我到医院待着倒是挺好的，拜拜。那个什么，昨天出了个小事故，就是给人打针的时候那位置稍微偏了一点，我扎在坐骨神经上的了。这个其实这个事情也不能怨我呀。
1: 那怨谁呀？
0: 谁让他那屁股长得小来着？
1: 嗨，这叫什么话呀？
0: 再说哪有坐骨神经非得长在那儿不可的呢？
1: 那有坐骨神经长脑袋上的吗？
0: 拜拜。那个什么，他们医院抓这件事情不放，说我什么，说我是混饭吃大草包。他们这么侮辱我还要给我处分。拜拜，你想办法给我调动调动工作得了，我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拜拜，你想一个办法，你可怜可怜我吧。拜拜。
1: 哎，别哭了。
0: 哎，这一哭还真解决问题了。
1: 哦，
0: 不到两个月靠子又掉出来了，跑到一个机关汽车队里混去了。
1: 嚯，
0: 嘿嘿，
1: 这把钥匙太灵了啊！
0: 灵不灵？
1: 有机会我也得配这么把钥匙，畅通无阻啊！
0: 就是嘛。
1: 他调汽车队干什么呀？
0: 到汽车队，他想开汽车。
1: 开汽车他会开吗？
0: 还凑合着。
1: 哦，
0: 咱甭管什么车都能鼓就坏了。
1: 哦，
0: 啊，好嘛，
1: 二五眼呐、
0: 啊。那可不啊！
1: 哎呦，
0: 那天汽车队队长没在家
1: 啊，
0: 他偷偷把小汽车给开出来了。
1: 哎呦，那有行车执照吗？
0: 没考过本子呀。
1: 那公安局得扣车呀。
0: 扣车他不怕呀、啊？
1: 怎么呢？
0: 有他伯伯呢，
1: 什么都找伯伯。
0: 开着车出来，他脑子里就想
1: 啊，
0: 我这伯伯对我太好了，真是有求必应。
1: 哦，
0: 我怎么报答报答他呢？
1: 怎么报答？
0: 哎呀，我给他买一点礼品。
1: 嗯，
0: 我买什么好呢？
1: 买什么？
0: 买支钢笔。
1: 嗯，
0: 这礼太轻了。买辆自行车，我伯伯不会骑。
1: 嗯，
0: 买个彩色电视机，我兜就3.5块。对了，给我伯伯介绍个对象。哎，他早结婚了。对了、
1: 这不废话吗？
0: 买什么好呢？
1: 嗯
0: 嗯，我去借钱去。
1: 哦，
0: 我给我伯伯啊买一点高级营养补药。
1: 这干嘛呀、
0: 啊？让他多活几年，对我太有好处了啊！
1: 啊，这脑子想。
0: 哎呀，我伯伯老婆我怎么打发呢？
1: 啊，
0: 他喜欢种花养鱼，我想方设法我得给弄几盆去。
1: 哦，这点脑筋全用这上了。
0: 脑子净想这事儿，这车能开得稳当吗？
1: 就是心不在焉呢、啊。
0: 这车是东摇西晃
1: 啊，
0: 马路上的人老远就躲开他了。
1: 哦，
0: 快快躲开！
1: 嗯，
0: 好，这汽车扭着秧歌就出来了啊。
1: 是啊，
0: 哎呦，这汽车恐怕不是烧的汽油吧？
1: 烧的什么呀？
0: 许是烧的二锅头啊！
1: 嗨、哎，车也喝醉了，
0: 他脑子净想送礼那事儿了。
1: 嗯，
0: 前面红灯他没瞧见，
1: 哎呦，
0: 唰一下子就冲过去了。
1: 哦，
0: 前面人行横道线上、有一位中年妇女过马路。
1: 哦，
0: 离他不到一米远了，他才发现。
1: 哦，
0: 来个紧急刹车，就听蹭一下
1: 刹住了，
0: 把那位撞出10好几米去。
1: 哦，撞上了，
0: 赶紧把人送到医院。
1: 啊，
0: 结果进行抢救啊，内脏大出血死了。
1: 得了，出了人命了。
0: 这靠子可傻了
1: 啊！
0: 哎呦，靠子，这回是非靠上不可了。
1: 那是啊，你违章开车撞死人，那得法办。
0: 你给我想想办法吧。
1: 没办法，
0: 没办法，找我伯伯吧。
1: 啊，又找伯伯啊？
0: 伯伯，伯伯。不，拜拜！拜拜，怎么不说话？哦，还没拨号呢，怎么
1: 吓糊涂了？
0: 拜拜，您是我拜拜吗？我是靠子，我快靠上了，我撞人了，才撞死一个。
1: 哦，一个还少。
0: 拜拜，您给我想想办法，拖拖人，你跟那公安局局长说说，让他睁一眼闭一眼得了。
1: 那哪行啊？
0: 你跟我们领导再说一说，让他抬抬手，我就过去了。
1: 那办不到。
0: 您再回头看看死者。跟他商量商量，让他缓过来得了。
1: 哦，死人还能活呀？
0: 他伯伯一听就急了：“你什么时候撞的人？
1: 昨天撞的呀。
0: 在什么地方撞的？
1: 在红灯前面。
0: 撞的是什么人？
1: 一个中年妇女。
0: 我正找你呢，
1: 你给我想办法。
0: 死的那是我老婆。
1: 是啊。
2: 哎。”明天公司老板要一份活动实施方案，这么大的音乐声把我的构思全给打乱了。
3: 喂，我是在家呀。哎呀，我不是在 KTV， 是我们家小区里的大爷大妈们跳广场舞的音乐声。哎，你大点声。
4: 妈妈，楼下的音乐声音太大了，我都没办法。

0: 集中精力写作业了。
1: 广场舞是一道亮丽风景，却也给人带来烦恼。请您在愉悦身心、强身健体的同时，考虑他人的感受，顾及公众形象，不要让广场健身舞成为扰民舞。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 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

0: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

0: 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流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流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两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叶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六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十五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二十人两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4: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十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30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4: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6:00，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

0: 务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 6.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 48.2 万家，同比增长 17.9%。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1: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2% 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救援队消防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总台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持续挺进。一夜过去，救援取得哪些进展？
1: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农业法修订草案，时隔24年再次迎来大修，农业法改了哪些内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
0: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完善医保基金管理使用制度，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医疗保障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如何更好维护居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们完成了哪些任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此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消防救援、乡镇干部共505人次深入一线开展救援，已抢通道路 1.02 公里。更多救援相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19点，该国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79人遇难，另有1924人失联。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 9.3 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当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

上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明显改善。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2% 的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四国矿业主管部门的官员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陆卫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年女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越南队晋级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2: 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超过68小时，救援工作持续全力推进。昨天下午，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据昨晚的统计，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已有共计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
1: 昨天下午两点多，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下午五点左右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
2: 昨天下午4点30分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二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1: 救援人员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受灾区域之后，发现泥石流由北向南将原国门附近的建筑设施全部冲毁，墓室范围内一片废墟。昨天晚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进入到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3: 邹队，那你们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4: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位置，也就是我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我们插这个党员突击队旗帜的这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
3: 队伍是怎么进入到这个核心区的？花了多久？
4: 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四点半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

0: 原本是翻山过去的，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粉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十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等于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然后走到吉隆口岸啊正中心的时候，是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
1: 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0: 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啊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啊和这个排查。
1: 你们现在撤出了吗？
0: 我们现在没有撤出来，因为后期的时候差不多快接近6:00的时候，前方指挥部给我们这个及时下达了通知，说是上面这个堰塞湖又开始有点这个泄漏的这个倾向吧，让我们这个抓紧撤离。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灾区，只是说呢我们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啊，当然我们距离我们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这一个垂直距离，因为下面的话是不安全，所以说只能往上面走。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啊，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啊这个倾泻下来。
1: 那你们怎么休整呢？现在山上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2: 现在体感温度的话我感觉在7-8度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带了这个手电筒的，但是呢这个晚上夜间在这个山上悬崖峭壁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这一块的话就是说4-5个这个集体这个坐一起的，给这个指战员也强调了找一个安全的区域，然后呢这个当做自己的这个宿营地，不要行走。11:00这个样子啊，机制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防雨的雨衣。
0: 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最后的这个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3: 除了首支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队伍外，其他救援力量昨天也不断向核心区域挺进。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索队等联合编组，昨天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
4: 经过约9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于昨天下午5:00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抵达之后，救援队开展了哪些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昨天深夜采访了正在前方救援的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一起来听。
5: 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向中国之声介绍，救援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共有8名队员，携带2只搜救犬，从萨勒乡拉比村沿山脊线路率先出发，于昨晚5:00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6: 到场后可以看到现场的灾情还十分严峻，泥石流冲击的范围内原有的建筑基本上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还被厚厚的泥浆以及碎石的覆盖，淤积的深度大而范围也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特别严重。我们立即开展了搜救行动，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了现场的灾情和地形的数据，并实时的进行了回传，为指挥部后面的一个决策以及后续的力量部署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据。
5: 昨天深夜接到前方指挥部调度指令后，现场救援队伍有序撤离至吉隆口岸周边安全区域，队员们依靠随身携带的野外生存物资就地扎营，同步开展人员休整与救援装备全面检修，待天亮后队伍将重返救援核心区域，继续推进搜救处置工作。
6: 虽然目前我们尚未发现被困人员，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我们将继续争分夺秒，科学施救，坚决完成搜救任务。后勤保障方面，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每名队员都配备了72小时自我保障的物资，包括食品、饮水、保暖和医疗用品，能够满足高原野外条件下连续3天的生存需求。同时后续梯队也正在陆续的向核心区域推进，也可以将我们的补充物资人力带入。
5: 记者还了解到，除第一梯队外，联合救援队后

0: 后续梯队也已携带不同类别装备从拉比村出发增援，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
1: 我们先头组每到一个关键节点就会回传坐标和路况，为主攻组和我们的保障组优化行进的路线，然后提供依据。每个梯队都配备有安全观察员，遇到险情立即通报后方，坚决防止次生灾害而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将按照先头探路、主力跟进、保障托底、梯次推进的思路，坚决打通通往核心灾区的救援通道，千方百计地搜救失联人员。
2: 各方救援力量持续不断地投入搜救工作，西藏蓝天救援队、浙江工阳会公益救援促进会、邛崃雄鹰救援队50人参与救援行动，国家减灾中心组织雨燕应急成员单位派出11名飞手，携带7架侦察无人机、2架大载重无人机，协同开展空中勘察、灾情监测、区域搜索等。
0: 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35名官兵和武警部队35名官兵昨天携带3台生命探测仪和2架无人机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寻等工作。那目前救援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新闻报道员迟浩鹏。你好迟浩鹏，你目前在什么位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
0: 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从现场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属于现在目前派出的救援力量是海陆空多方面维度的救援，同步展开。地面情况下是现在道路清理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歇，然后大批的工程机械逐渐到现场，挖掘机、推土机持续工作，全力破除塌方淤泥，及时抢救生命通道。然后空中的话，我们主要是派出了无人机升空，对山体、河道、堰塞湖不同区域展开不间断的航拍侦查，实时传回这个影像画面，摸清地面人员难以到达的地方。然后海上的话，主要是由这个救援皮划艇出动，针对被洪水淹没的地区展开人员搜寻。
0: 其他的情况呢？
3: 然后现在是主要第一步是做这个道路抢修，是我们的第一步工作。随着道路不断的前进推进，我们作为面已经抵达了河道区域，这也是我们救援最大的一个难题所在的一个摆在我们面前。再往前推进的话，就是河道地带这个区域的话，就是地形比较复杂，河水水位、水流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落石滑坡风险也依然存在。如何在绝对保证我们救援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抢险工作，是我们现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然后更大压力的话是来自这个堰塞湖，目前堰塞湖它可能存在一个溃坝的一个潜在风险，这也是本次救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难点。如果说一旦发生溃坝，下游沿线区域会直接受到威胁，然后我们的救援人员不仅的话会威胁到受灾群众，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话也会受到威胁。然后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一个难点痛点，对我们的这个救援工作也带来了一个巨大挑战。所以说现在那个救援现场不能说一味的向前突进，救援行动必须说兼顾着这个搜救的效率和风险防控。然后以及呢，我们的现场这个抢险指挥部一边组织力量监测这个堰塞湖的水位、坝体变化，实时研判这个安全风险，一边动态的调整作业方案，划分呢安全作业区域，作业人员轮班换岗，然后避免这个作业冲突，搜救道路抢修、风险预警，我们三项同步进行开展。
0: 好的，陈浩鹏。
3: 好的，主持人。
2: 受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

0: 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继27号派出八人先遣队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后，中国安能昨天又派出队伍通过徒步方式抵近堰塞体。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昨天跟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附近一处地势相对较缓、车辆能开到的极限位置出发，徒步5公里山路向堰塞湖方向进发。救援人员要在现场寻找合适的观测点位，下设固定监测设备，进一步监测滑坡体的动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2: 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记者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出发，上山的路是一条边防巡逻的徒步道路，四周满是过腰的草木，多数道路仅能容纳一人同行，且泥泞湿滑，越往高处走，周围草木的绿色逐渐消失，变成了烟灰色，走近细看，草木上附着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同行的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因为灾害发生时泥石流的势能过大，溅起的灰尘都有几百米高，直接冲到了对面的山上。约5公里的上山路走了1个多小时，到达点位后，4名救援人员立刻与先行人员会合。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我们的这个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呢，也就是寻找对岸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监测点，下设我们的一个固定的监测设备，对这个我们的一个滑坡体进行一个位移的一个形变的一个监测，预防它这个产生一个二次管，它造成再次的一个堵江。
2: 陈汉霄介绍，堰塞湖形成自然过流后，可以降低下游救援队伍进行搜救工作的危险性。
3: 形成了一个自然的一个过流，说明这个水位它不会再上涨，那么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4: 评估一下到底这个堰塞湖的库容量有多大，如果是让它自然泄洪的时候，对下游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5: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周志东进一步分析，堰塞湖稳定之后，后续的重点会侧重下游深层搜救任务。
5: 堰塞湖风险的研判是决策的基础，我觉得人工干预现在暂时可以放一放了，边坡基本稳定了，这些情况下才能择机可能进行河道疏浚了。堰塞湖的风险判断出来了之后，下游才能够作孽。
2: 此外，安能救援人员携带的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救受困人员。通信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与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参与现场抢险救援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消防员刘浩向中国之声表示，昨天无人机拍摄的动态监测画面显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还有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多股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
6: 每天的任务就是拍对比图出来，看它这个水位、水流有没有天气变化。如果水流变大的话，我们要抓紧时间和我们下面的队伍，就是领导汇报，然后他们会安排下面的人员有一个撤离。
0: 目前，当地应急通信保障和通信基础设施抢修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截至昨天下午4点，通信部门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与此同时，当地开展全网

0: 通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16089次，实现通话2163次。
1: 据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

0: 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八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
1: 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动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昨天下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冰川崩塌引发洪水，成因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2: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唐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1: 关于冰川崩塌的具体位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伦德河的兰唐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那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3: We found that the collapse occurred on the Nepal side.
2: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3: The coordination was quick and we could come to the results quite.
1: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继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
0: 农业法是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于1993年制定，2002年进行了全面修改，2009年和2012年分别对个别条款做了修改。新时代新征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有必要修改这部法律。
1: 这是农业法时隔24年迎来的又一次大修，篇章结构和具体内容都做了不少调整。法安天下，农稳社稷，此次修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冯月的报道。
6: 农业法颁布实施以来，对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障和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涛表示，2002年以来，农业农村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农村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有必要对农业法再次进行修订。
7: 我国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不断焕发，修订农业法将实践证明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举措上升为法律规定，同时推动进一步改革完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 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6: 另一方面，这二十多年来与三农有关的法律逐步完善，作为基础性法律的农业法全面修改，有利于更好提升三农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7: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乡村振兴促进法》《黑土地保护法》《粮食安全

0: 像保障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等涉农法律，并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种子法等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完善，基本形成了以农业法为基础的三农法律体系。全面修改农业法，有利于更好发挥其基础性法律的作用，提升三农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1: 修订后的农业法共有14章115条，在篇章结构上将农业科技与农业教育一章章名改为农业科技教育与人才，将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护一章分为土地等农业资源保护和农业绿色发展两章，将执法监督一章改为监督检查。张涛指出，
0: 明确国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明确国家巩固和完善农村以家庭承包经济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户家庭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1: 此外，新修订的农业法明确国家实施粮食安全战略，建立和完善粮食安全监测预警制度、政府粮食储备体系、粮食应急管理体制，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
2: 新修订的农业法公布之后，两大亮点备受关注，一是加强农民权益保护，二是优化涉农考核流程，为基层减负。这将给农民和基层农业执法工作者带来哪些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此次修法把更好保障农民权益作为重点内容，明确国家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规定农村经济发展应当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涛强调，
0: 从保障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权、明确税收减免、保障农民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保护被征地农民和进城落户农民合法权益、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等多个方面维护农民利益。
1: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看来，新法将土地的权益保护得更实了。
3: 此次修订呢，继续强调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落实三权分置，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简单来说呢，就是农民的地怎么种、怎么经营，要依法保障农民自己的权益，不能随意的干预。
1: 在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方面，胡冰川认为，既保护了土地的基本权益，也关注农民的生产收益和经营环境，要让农民在农业生产和乡村发展中真正的成为受益者。
3: 更加重视农民种粮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收益，提出了要完善种粮收益的保障机制，提高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落实惠农补贴和相关的税收优惠。农业本身呢，受自然风险和市场影响都比较大，所以保护农民权益不能只讲权利，还要考虑到农民种粮能不能获得合理收益，遇到风险有没有保障。再一点呢，就是进一步强化对农民权益的制度性保护，比如对侵害土地权益、乱收费、乱摊派这样一些问题加强约束，同时保障农民依法参与乡村的公共事务。
1: 关于为基层减负，张涛表示，
0: 修订后的农业法进一步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严格控制对基层开展督查检查考核，精简优化涉农考核，希望通过建立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切实把基层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束缚中解脱出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担当作为，有更多精力抓落实。此外，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
1: 胡冰川认为，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这条非常具体的条款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
3: 因为基层治理呢，它最重要的不是说编了多少规划、写了多少材料，而是呢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不同的地方农业发展的条件、资源的禀赋其实差距很大，没有必要层层对应，每一级呢

0: 要编一套规划，所以呢，这次调整呢，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该做的规划呢，要做好，没有实际需要的，不必要为了规划而规划，尽可能呢，把基层干部啊，从一些不必要的材料和事务性工作当中要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发展到产业发展、服务农民这样一些实际工作上来。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法律明确提出，完善医疗保障体制机制，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
2: 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作为我国医疗保障领域的专门法律，医疗保障法如何更好保障公民平等享有医疗保障权益，如何为优化医保服务提供法治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3: 医疗保障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清晰勾勒我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也就是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力，形成梯次减负、多元互补的保障网。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保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而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史副主任门伟介绍，法律规定要加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协调，促进公平统一，针对包括新就业群体在内的不同群体参保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4: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授权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制定具体办法，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其个人缴费部分按照规定给予资助。
3: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娄宇认为，这些规定是落实医保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原则的制度安排。
5: 通过资助个人缴费，消除参保经济门槛，可以实现应保尽保，从源头防范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把成熟的民生实践上升为法律的刚性的规定，切实去守护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权益。
3: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医疗保障法针对强化医保基金管理做出一系列的明确规定，明确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的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法律还规定，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以及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之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以及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娄宇认为，立足一线，对于医保目录、支付范围等进行科学设立，更有利于满足参保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需求。
5: 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啊，更好的来管好用好医保基金。
3: 同时，法律还进一步强化了对欺诈骗保行为的打击。门卫表示，从实践情况看，目前医保基金安全运行仍然面临挑战，为此，医疗保障法强化规范管理，严格设定法律责任，
4: 规定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的措施，并明确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不得拒绝阻碍检查或者谎报瞒报，明确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定点医药机构、个人等实施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针对

0: 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明确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同时，进一步规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参保人员等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1: 医疗保障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合并建账，明确将稳步拓宽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的待遇，其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的资金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中支付。法律还明确，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楼宇表示，国家医保局此前明确，15五期间将实现长护险的全覆盖，以法律形式将长护险制度进行确立，对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2: 随着老年失能群体的增多呀，群众长期照护的需求日益突出，把长护险写入法律呢，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可以延伸医保体系的链条，在医疗保障法负责当中授权国家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啊出台配套的细则，可以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立法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呢也可以为制定下列法提供法律依据。
1: 医疗保障法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下一步将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加强配套制度建设，推动工作有效落实。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有关此次出舱活动的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5: 好的，刘磊。那么这次出舱活动呢，是从昨天上午一直到昨天下午2点左右，整个的这个过程是约5.5小时，是非常顺利的，甚至比大家的预想的可能还要稍微早一些。那么神舟23号航天人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之下，他们共同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地返回了天河核心舱。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而航天员张志远呢，是执行首次执行出舱任务。那么据了解呢，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那么这样呢就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的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的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非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试验任务呢，也是在稳步推进过程之中。刘磊。
4: 那么这一次的出舱活动，你刚才也说到这个太阳翼受损的原因是什么，后续在轨的3名航天员还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5: 实际上刚才我说到是咱们第二次进行出舱维修太阳翼，那么基于这一次它这个需要维修的原因呢，现在分析认为呢，不排除也是可能遭受到了空间微小颗粒撞击的可能性。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在装一些防护这个空间微小颗粒撞击的这些防护措施。因为在近地轨道呢，其实存在无数空间小碎片、空间小颗粒的。那么这些数不胜数的空间小碎片、空间小颗粒是无处不在。它们虽然说尺寸很小，但是飞行速度非常快。有一些空间微小颗粒呢，空间小碎片，它们的飞行速度甚至比航天器飞的还要更快。当这些小碎片、小颗粒的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撞击的破坏力是相当惊人的。毕竟我们的空间站飞行速度本身也是非常快的，哪怕只有一粒尘埃大小的小颗粒，都有可能会击穿我们航天器的舱壁。而在空间站之中呢，是有很多巨大的太阳翼，它们是给空间站提供能源。那这些太阳翼的结构呢，其实并没有像空间站舱体这么坚硬，它们遭到空间微小颗粒撞击时呢，就很容易被击穿受损。所以呢，才有了我们看到的对太阳翼的维护维修工作。那接

0: 来的话，三名航天员呢，因为现在在轨，他们工作已经超过了3个月，后续呢，他们也会按照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的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活动，同时呢，他们也会进行一些科普教育等工作。嗯，刘磊。
1: 嗯，好的，张绵绵。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一周，双方围绕关税展开的贸易争端持续升级。
1: 特朗普曾于去年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到如今又瞄准了安大略湖，甚至声称考虑更改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美国方面频频在跨境地名上进行修改，这样的符号博弈背后藏着怎样的算计，又将给当前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4: 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中面积最小的湖泊，湖岸分别毗邻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其名称源于原住民语言，历史超过400年，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当地时间27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相关行政令。根据行政令要求，美国内政部需在30天内向国内地名信息服务局完成官方地名更新备案。那么，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5: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4: 加拿大方面的反应印证了这一判断。加拿大总理卡尼强调，安大略湖名字源自原住民语言，非常贴切的意为湖水美丽，湖水宽广。而加拿大人也清楚，尊重现实，它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安大略省省长福特、新斯科舍省省长休斯顿、工业部长乔利均明确表态，拒绝承认美国单方面更名，将始终沿用原有名称。而美国国内对这一改名行政令也批评声不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丁格尔宣布将向国会提交法案废除该行政令，斥责其荒唐可笑，强调五大湖是两国世代民众携手守护的共同财富。威斯康星州州长更以跟风改名的调侃方式讽刺这一行为。纽约州也明确表示，本州不会使用美国湖这一新称呼。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入主白宫之初，就曾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特朗普在签署现场还扬言，我们已经改了一个海湾的名字，现在又有了一座湖。接下来我们还差一片大洋，说不定就要把大西洋、太平洋改名，甚至两个大洋都改。在刁大明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5: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也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逻辑，主要呢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3: 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这一次两国的贸易争端让这里成为了博弈的焦点。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纵横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从地理学视角带我们了解安大略湖。
6: 无论是安大略湖还是美国湖，一场看似简单的地名变更，实质折射出跨国界水体的地理属性、国际法权属、历史文化主权以及大国边界治理逻辑的深层博弈。第一，从自然地理与边界地理视角来看，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水系的东部核心枢纽。该湖地处北纬43至44度，东通过圣劳伦斯河连通大西洋，西经尼亚加拉河衔接伊利湖，水域面积约 1.95 万平方公里，为五大湖中面积最小、位置最靠东、距离大西洋最近的中端湖泊。作为主权分属美加两国的国际界湖，依据1909年美加边界水域条约，湖泊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约 52% 水域归加拿大管辖，48%归属美国。湖北岸坐落着加拿大经济人口高度集聚的安大略城市群，南岸紧邻美国纽约州产业带，它既是两国天然地理分界，也是北美温带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水汽调节中心与跨境水文纽带，地缘区位价值突出。第二，从历史人文地理维度，安大略湖是植根原住民文明、历经数百年国际共识的标准地理名称。这一名称源自北美伊洛魁语，是以为美丽之湖、闪光之湖，也有说法源自温达特语，湖景秀美、水域辽阔之意。自17世纪英法殖民勘探、18世纪北美地缘版图规范化以来，该地名已经连续沿用400余年。国际地理体系内，安大略湖是全球通用标准化地理标识，载入各国教科书、水文资料、国际地图及联合国地理名录。地理地名具备显著的历史继承性、公共性与稳定性，跨国界水体的名称依托双边共识与国际惯例，不属于单一国家单方行政裁量范畴，具备历史刚性与专业规范性。第三，从双边价值与地缘功能分析，安大略湖是美加百年和平边界与跨国治理体系的标杆。其一，它是北美关键跨境经济水系，湖域承载大宗航运、水力发电、城市淡水供给、渔业养护、跨境文旅等多元功能，支撑美加东北部两大城市群产业运行与民生保障，成为两国利益深度交融的重要纽带。其二，它是全球跨境水域共管的经典样本。百余年来，美加依托边界水域条约设立国际联合委员会，围绕水位调度、水质管护、生态修复、防洪减灾、航运管理、资源分配开展常态化联合治理。这套和平划界、规则治理、合作共赢的实践范式，长期为地缘海洋法学界所研究借鉴。其三，它是美加双边关系的地缘象征。美加拥有全球最长的非军事化边界，安大略湖水域段是其中运行最为稳定、合作程度最高的区段，集中体现两国长期和平共处、务实协同的双边特质。 第四，透过本次更名风波，可以看清事件背后的地缘博弈实质。美国单方面行政更名不产生国际法效力，不能改变现有

0: 地理权属，缺乏地名变更的法理与学术依据。此次单边操作并非实质性领土变更，更多是地缘表态与舆论施压，折射出当前北美地缘博弈中单边化情绪化的新特征，也对美加长期稳定的边界治理默契构成考验，对跨国水域治理的国际规则体系提出挑战。总的来说，地理边界、水域权属与地名标识根植于自然条件、历史积淀与国际法准则，属于公共地缘成果，不应沦为单边博弈工具。放眼全球，跨国边界争端的化解应当恪守客观地理事实、历史共识与多边规则，坚持平等协商，依靠规则化解分歧，以此维护区域稳定，实现跨国层面的互利共赢。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2026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通过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和产品，广泛宣传测绘地理信息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的国家版图意识。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闭幕，博览会期间发布的2025-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超过1.8万亿元，同比增长7.51%，五年实现两位数累计增幅。今天零点起，我国成品油价将迎来8月份的第二次调整，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国际方面，冰岛将于29号就恢复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分析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29号是禁止核试验国际日。自1945年7月16号首次核武器试验以来，世界各地共进行了近2000次核试验。2009年12月2号，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宣布8月29号为禁止核试验国际日。决议呼吁致力于加强关于核武器试爆或任何其他核爆炸后果以及终止此类爆炸必要性方面的公众意识和教育。此后，全世界每年都举行相关纪念活动。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实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